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突破1500家，企业融资规模持续领跑全国；
1: 北京河北共建供水通道，北三线将喝上南水；
0: 今天起超200趟铁路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1: 北京今天正式迈入7下8上主汛期，雷阵雨即将应景抵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经济和产业方面。据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介绍，截至6月30号，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企业数量已达1519家，专版企业累计股权融资金额超700亿元，企业融资规模及政策支持方面持续领跑全国。
0: 作为全国首批专版之一，北京专精特新专版主要为企业提供更基础、更全面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加快完善北京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1500多家在版企业当中，包括41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72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1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截至目前，北京专精特新专版培育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15家，挂牌新三板的捷报频传。6月26号，专版企业北京虹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绿色通道机制实现新三板挂牌。6月30号，深耕高端 CT 医学影像设备领域的赛诺威盛也登陆新三板，成为北京全市首单绿色通道加直连双重机制下的挂牌企业。
0: 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质量发展渐行见效。请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长 10.6%， 天津共有246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3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6家三级医院，资源集聚，在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各区错位发展，带动全域多点开花。天津经开区主打发展核酸药物等新赛道，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增速领跑全市。武清区主攻合成生物领域，加快推动北京研发成果在武清转化，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速保持2位数。静海区打造中西医融合大健康产业，各区持续围绕主导产业补齐短板，带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4: 天津在生物医药的这个领域布局的比较全面的、比较完整的，研发能力比较强，形成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给咱们这个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3: 位于滨海新区的河源生物主营细胞治疗创新药，由于常年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和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合作，在全国率先跑通了白血病治疗新技术的转化路，抢下了市场先机。凭借着白血病创新药等新产品，今年已经拿下了150多个订单，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抓住建圈扩围的新机遇，接下来河源生物还将和北京301医院、北大人民医院等近10家医院加大合作，推动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等新药在今年加快落地。
1: 在建设方面，眼下河北省总投资超46亿元的13个体育场馆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完成后将全面提升河北省高规格赛

0: 还是承办能力。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省体育局秦皇岛训练基地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占地约232亩，其中场地自行车馆定位为可承办全运会及世界杯赛事的标准场馆，单圈长度250米，误差需精准至毫米级，
2: 1000米不能超过40毫米，250米赛道测出来不能大于10毫米。
1: 场馆施工过程中，项目方创新应用成套大跨度空间结构施工技术，攻克了82米大跨度张拉弦屋盖核心等多项技术难点。赛道最高安全速度达每小时95公里，超越国际自行车联盟规定的

0: 2017年投入运营，可举办田径、橄榄球、网球、游泳、三大球、冰上等20余项国家级赛事。目前奥体中心正在进行多场馆的坐席、看台、灯光等改造提升工程，同时滑板项目街市和碗池场地即将开工建设，建成后可满足专业训练和承办国家级赛事，填补了我省该项目的空白。
1: 整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尽量在线路上面要做到非常流畅，然后难度系数等级也是非常均衡，然后大绝招的表现力也非常聚焦，我们能让运动员至少展示7到8个以上的动作，从观赏性到运动员的

0: 预计将于2029年底前竣工，
1: 进一步解决我省体育项目开展不全、发展基础不牢固的问题，使我省具备申办全运会的基本场馆条件，同时继续丰富全民健身场地的设施供给，为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
2: 据北京市水务局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介绍，近日随着溢洪清水顺利注入管道，北三线供水工程北京段正式启动水压试验，标志着这项经济协同发展重大民生水利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关键阶段，为工程全线如期通水奠定坚实基础。
3: 据介绍，多年来北三县，也就是河北省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的城市生活生产用水依赖地下水。北三县供水工程建成后，可以让北三县喝上南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供水品质。工程建成后，将为该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对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区域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2: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方面，今天起，包括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在内的200多趟

0: 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1230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

0: 晚高峰，海淀区五棵松路口车来车往，不断有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穿梭于非机动车道。记者在路口多个方向观察，大部分骑行人都戴着头盔。
1: 上次没戴，受伤了一次，磕蹭了一下，从那以后就给自己加了个安全保障。
2: 骑车肯定得戴，新车习惯了，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肯定都戴，遵守交通规则。要是摔一下的话，那能保护头部。
0: 个别骑行者没有佩戴头盔，还有部分人虽然戴了头盔，但卡扣没有系紧。
4: 离得比较近嘛，就这么一小段路，骑得慢就还好。
5: 夏天上班一早一晚还好一些，但是如果午后比较热的时候出去，可能就会有一点闷得慌嘛。
0: 在四环桥下，执勤民警正在维护交通秩序，并对过往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头盔佩戴情况逐一检查。一名没戴头盔的中年男性骑电动车自东向西驶过桥下，看到民警，他立刻从座椅下方拿出头盔戴在了头上。
6: 你好，先生。
7: 马上，马上。
6: 高手大队民警啊，咱骑电动车啊，要求规范佩戴头盔。
7: 对，我这刚取完车，我一看绿灯了，我就赶紧过来了，真不好意思啊。
8: 还应该先戴头盔再骑车。
7: 是，
6: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咱有一个20元的处罚，戴系紧啊。
7: 哎，好嘞。
0: 海淀交通管理支队公主坟大队警长梁玉新说，条例实施两个多月以来，五棵松桥下非机动车骑行者的遵章守法率明显提高。
9: 5月1号正式实施之后，咱们的加强了路面执法头盔的佩戴率，从最先开始的不知道不多，到现在能达到90%以上。在我们的执法过程当中，发现了有怕热把这帽子挂在一个车把上或者后备箱里边就没戴，第二就是说是戴了安全带儿没系好，我们肯定会处罚，同时呢对他进行安全教育，必须要戴好才能保证咱们的安全。
0: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的最新通报，本市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头盔佩戴率已从4月份的45%提升到90%左右，电动自行车亡人数同比减少16人。不过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亡人事故仍然占全部亡人事故总数的30%左右，且57%因事故死亡的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法制支队民警王福雷表示，
10: 北京市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的比例已经有所上升，但不佩戴头盔仍是加重交通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电动自行车骑乘人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地降低严重的脑损伤风险，法规同时设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希望市民朋友主动地自觉地佩戴头盔，保障我们出行安全。
0: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佩戴安全头盔的舒适性可能会打折扣。北京交警提示，市民可以选购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也可以选购颜色比较浅的头盔。此外，头盔系带时不要过松或过紧，若伸进1指左右的空间，既能保证安全，又能通风透气。
11: 目前，河北省各地中小学都已进入了暑假。为解决暑期家长看护孩子的难题，今年河北省邢台市推出了67个免费公益托管点位，开设多元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需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请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2: 有没有见过刹车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呀？中间有一个扭动的开关，经过老师这个扭动之后，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这个触手？
13: 在邢台市青少年宫一楼教室内，暑期公益托管班科创实践课正在开课，10多名小学生跟着老师动手拼装叉车模型，直观学习机械传动原理。
14: 今天上的是动力机械课程，我学到了叉车的动力和作用，很有趣，希望下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还能参加。
13: 目前由邢台团市委统筹实施的2026年爱心公益托管班已全面落地，全市

0: 山区出行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气温方面，本周的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间午后体感依旧闷热，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的。
1: 来关注文旅方面，昨天傍晚湖畔秦韵主题明月演出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中堤南口露天舞台热闹上演，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夏夜艺术盛宴。这是正在进行中的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一场活动，这几天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正在各家公园轮番上演。
0: 据了解，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将持续到8月底，不仅有演出，还有各种展览、文化讲座、自然教育活动，涵盖

0: 故城遗址公园举办，奏遍衣冠形制、古法礼仪与遗址文脉深度融合，为大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国风礼制大秀。
1: 潞县故城是北京地区已知现存最早的汉代故城，将通州建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如今这座北京首个馆园一体汉风遗址公园正值试运行1周年。那昨天的活动以香饮酒礼为礼制主线，完整复原是香舍里全套古制仪轨，同步配套香道、茶道、花道、中式雅集体验，让整套服饰礼仪体系与千年历史场景相互映衬，拉近传统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现场还特邀国家级非遗智化寺精音乐全程伴奏，古乐搭配华长古礼，完整还原了华夏礼乐体系。
0: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3: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4: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2: 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6: 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2: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
7: 2026年1至6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

0: 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5: 站一站。
3: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6: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7: 哟，早啊！
8: 哎，早啊。
6: B。请选择。
0: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0: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9: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11: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一起来了解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好，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3: 大家好。
12: 欢迎顾老师。同时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陈明迪说，欢迎顾世宝老师啊，又到了聊运河历史人物的时间了。不管是那些我们知名的像武则天这样，还是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每一个人物其实真的都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也有助于我们对于这个大运河有更深的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说这个，终于说到了一代女皇武则天，她跟我们运河的这个关系，其实那一段运河现在已经不在京杭大运河的这个序列里，它实际上是在隋唐大运河的序列。
13: 隋唐大运河，
12: 但是武则天真的也是，这我看这个帝王们利用这个水系啊，来连通这个交通，活跃经济，真的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3: 对，他作为天下之主，他肯定要合理的调配全国的资源。所以呢，如果他把这个都城建立在这个运河可以通达的地方呢，就可以把北方、南方的这个物资呢，都更好的这个利用起来。
12: 大家说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皇帝，留下了很多传奇和争议。这是陈明迪说的。七七五八说，武则天和大运河关联紧密，她依托以洛阳为 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完成了巩固统治发展漕运的一系列的举措。向着阳光说，说武则天称帝之后定都洛阳，叫神都，
13: 神都洛阳，
12: 主因也是隋唐大运河保障江淮粮赋直达，解决长安旧时的困境，吃饭的困境哈。十八年在位期间，几乎常年住洛阳，维系漕运的命脉。看到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了，关于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旺仔小馒头说了，武则天是这个女性的皇帝。那我们先从这个武则天最初的他的这个起家开始说起吧。
13: 对，
12: 他真的是真的传奇。
13: 对，武则天其实很传奇，因为他的父亲叫武时约，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唐的，是李唐的这个开国的功臣，就是最早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李渊从太原起家，他家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商人，做木材生意的，所以在这个给这个李渊起兵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利，所以武则天呢其实是一个大人物的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大人物
12: 家世不

0: 一个已经比较成年的这种兄长，而且他在他出事之后呢，他爸爸这个就是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其实相当于是孤儿寡母，就跟着他的妈妈，然后呢，他的那些武士家族的这些族人，其实对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待遇。然后武则天十几岁时又被送到了这个宫中，最早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这个妃子，叫武才人嘛，
1: 就
0: 是这个，因为他那个隋唐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后妃的这种品级跟我们这后代不太熟悉，我们现代人比较熟悉是清朝明朝的，
1: 对，
0: 他是才人，这个级别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他是在这个李世民的晚年是跟李世民走得比较近的，因为当时他这个那个李世民他有他的问题啊，李世民寿命是比较短的，只有五十岁左右，因为他有可能是在末期呢有吃过一些这个金丹大药，实际上长生不老，
1: 结果弄得
0: 身体就不好，所以呢到了末年

0: 他们两个有可能是少女少郎，年貌相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感情。所以呢这个他是跟这个李治呢是年轻的时候是有过这样一种互相的这样一种爱慕的。但是后来呢很快呢这个李世民去世了。李世民去世之后呢，作为那个没有子女的这样的妃子，他是不能在后宫当中继续居住的。当时的有这种情况，他就到了这个叫长安感业寺为尼，做了尼姑。但是呢过了两年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这个李治当了皇帝之后呢，他的皇后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萧淑妃，一个一后一妃斗法。这个皇后心里想，哎，我不知道我们家这个皇帝以前的时候喜欢过这个武才人吗？他就把从感业寺里把这个武才人，这个相当于是来作为一个宫斗的这样一个助手啊，就把这个想方设法创造机会，然后呢让这个武才人重新回到李治的这个视野当中去，
1: 给自己多拉一个战友。
0: 哎，没想到这个战友太强大了，这个战友不但把这个萧淑妃给斗败了，最后把王皇后也给取而代之了。所以呢他是一个相当于他的前面的这样一个上位史是有一个比较复杂和艰辛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说很多的影视作品，
0: 对，
1: 这几十年的
0: 这个作品非常
1: 多。
0: 但是我们大家要不要注意，不要忘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王皇后他们的家族背后他其实是关陇集团。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这个整个的关陇集团，就是你看那个从这个东魏那个西魏，然后到这个北周，然后再到这个隋朝，然后到这个唐初。其实这些人我们之前讲那个隋炀帝时候也讲过的，其实都是从大的家族中都是一个大家子，是吧，就是你是我的这个这个什么女婿，我是你的姐夫，这样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啊。这个王皇后的这个舅舅，他自己姓王，他舅舅的家族姓柳，都是这个长安一带的非常大的这种家族，而且通过姻亲关系跟很多的这个功臣后代都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李治他为什么要跟这个武则天这么好，或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他进了后宫就如此的得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目标诉求。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摆脱，我觉得应该是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尤其是谁呢，是他的舅舅，就是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去看那个凌烟阁24功臣，那长孙无忌的地位那是应该说在整个集团当中仅次于李世民的这样一个，就是他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呢他又把这个李治扶上皇位，所以他作为一个舅舅啊，嫡亲的舅舅，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说一手遮天的这样一个老臣权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这个武则天就变成了李治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盟友，甚至是他的一个政治的工具，他就要不断的给武则天更高的这样一个待遇，就引起了大家的愤怒。为什么？因为武则天他的就是按照我们今天说法，他是有黑历史的，他黑历史就是他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过妃子的，是吧？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1: 他父亲的等于
0: 就产生了这个老臣和这个皇帝之间的矛盾。那皇帝呢，就利用什么呢？哎，谁来支持我？

0: 惊风，
1: 对，
0: 皇家的这个争斗，有关武则天的这个历史，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之合才成乾坤。上天既然容不得女人，又如何造出女人呢？
3: 在男权垄断的封建王朝，武则天从五品才人登顶帝位，成为中国唯一女皇帝，从来不是靠红颜祸水的标签，而是一套步步为营、直击人心的权谋体系。她用后宫当跳板，用朝堂当棋局，靠借势立威收心三招，硬生生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场里杀出一条血路。史料中亦清晰记载着她的布局脉络。14岁入宫的武则天侍奉唐太宗时便显露胆识，面对野性难驯的御马狮子聪，她提出以铁鞭、铁锤匕首制之，让李世民看出其心狠有谋，也为自己在宫中留下不凡印象。而他真正的权谋布局始于依附唐高宗李治，李世民病重时，他暗中与太子李治建立联系，为自己留好后路。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入感夜寺为尼，却借着与李治的旧情，在其上香时以思念勾起怜悯，成功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这是他精妙的第一步借势。回宫后，武则天无家族势力撑腰，便借后宫争斗之势，先依附王皇后扳倒萧淑妃，又设计小公主之死，让李治认定王皇后所为，下定决心废后，她则顺利登上皇后之位，将李治的信任彻底转化为政治资本，成为皇后。武则天的权谋重心转向朝堂，开启立威之路。根据《唐会要》记载，李治患有风眩病，时常头晕目眩，无法长时间处理奏折，武则天便主动请缨代批奏章，起初只是帮忙整理，后来逐渐参与决策，甚至提出建言12事，包括劝农桑、薄扶摇、广延禄、杜禅口等，不仅赢得了民心，还拉拢了官员。但对于反对者，武则天从不手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反对她当皇后，她便联合李治、罗织罪名，将他们或流放或赐死，彻底清除了朝堂上的反对势力。官员中有敢质疑她干政的，她轻则贬官，重则治罪，甚至设立统举，鼓励官员百姓告密，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制造恐怖政治，让朝堂上下无人敢违抗他的意志。《旧唐书酷吏传》记载，当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已目。武则天用这种铁血手段快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在于第三步收心。她深知威只能让人畏惧，恩才能让人臣服。武则天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惠及百姓和官员的政策，扩大科举制的录取规模，首创殿试和武举，让寒门子弟有了晋升通道，彻底打破了贵族垄断官场的局面，重视农业生产，推行劝农桑、薄扶摇的政策，减免赋税，鼓励垦荒，让百姓安居乐业。甚至为了拉拢人心，他还会亲自接见考生，赏赐有功之臣，让官员和百姓都感受到皇恩浩荡。根据《新唐书·选举制》记载，武则天时期的科举录取人数是贞观年间的数倍，很多寒门出身的官员如狄仁杰、姚崇等都得到了他的重用，这些人后来成为他执政的核心力量。而对于百姓，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让唐朝的国力在他执政期间持续发展，史称贞观遗风。正是因为有了百姓的支持和官员的拥护，他后来称帝才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叛乱，政权得以稳固。
0: 这个应该是介绍的比较清晰的哈，把这个脉络我们能有所了解。
4: 其实她是当上皇后之后还会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变故，就像我刚才说的，她在入了宫之后，当了昭仪之后，她本来是应该是帮助王皇后铲除萧淑妃的，把萧淑妃斗败之后呢，那她就开始威胁到王皇后，然后呢，她通过这个李治，通过她呢来对付这些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个来济、韩愈这些老臣，但是老臣弄得差不多之后呢，她其实对皇权形成了威胁，她其实已经威胁到皇帝本身了，所以在公元664年还发生过一个麟德之变，就是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要废除他了，就是也不让他当皇后了，让他就是该消停，到该哪去哪去。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就发挥了自己的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力量，然后呢，让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大家都应该感觉到，这个李治这个皇帝呢，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的意志力相对来说呢也没有那么坚定，所以呢，他最终他面对这个这个武则天的一系列的这个攻势呢，他其实是后退了，他就是后悔了，他就跟着武则天说，其实不是我要这么干，是上官仪怂恿我的，结果让武则天把这个上官仪给铲除了。上官仪铲除，上官仪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孙女，她收到后宫当中做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上官婉儿。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他这个在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他都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摆平，有他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智商和情商。
0: 那我们来。

0: 废了前面。
1: 但是李红呢，因为他虽然名声很好，各方面都很出色，但李红呢也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英年早逝，二十出头就去世了。
0: 哦、
1: 李红去世之后呢，让他的第二个第二个儿子就叫李贤。
0: 嗯，
1: 李贤呢也是非常有英明果断，而且李贤得到的评价是有一点像这个太宗皇帝，就是像李世民。
0: 嗯，
1: 就是李红是个帅哥，应该是比较我就怎么说呢，应该比较这个柔一点的吧。这个李贤呢应该是有一点英武之气的啊，他就是有一点霸气在身上，所以呢这个李贤太子当的也好，甚至呢有可能他妈妈有可能跟他之间互相之间还会有一点这个政治上的，因为他的爸爸还活着嘛，政治上还会有一点竞争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很快这个李贤就被拿掉了。李贤就被这个
0: 挡了他妈的道也不行，
1: 就被流放了。唐朝人流放喜欢到一个地方叫房陵，就是我们今天的房县，在今天的湖北的十堰南面的这个山里面，武当山的南麓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就是房子的房，叫他就把二儿子流放到这里去了。就二儿子流放到这里，有过段时间派了一个叫丘神记的将军去看望这个儿子，这儿子吓得就自杀了。
0: 啊！
1: 太子前太子就在那自杀了，然后呢，老三做了太子。这个老三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叫李显，老二叫显，贤明的显，老三叫显，明显的显。这个李显呢，也是被爸爸被妈妈扶上了这个王位。但李显这个人呢，在所有的四个儿子当中，应该是本是最低微的，只是因为老大老二都死了，然后轮到了他，所以他呢就相当于是政治的才能呀，政治的这种形势的判断相对来说呢就是最弱的一个。然后呢他爸爸死了之后，他顺理成章按照自己的这种顺序，然后当上了新的这个皇帝。当上皇帝之后呢，这个人嘛，他低估了他妈妈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他妈妈已经变得太厚了嘛，他想我是皇帝，他做皇帝之后，他想，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跟他妈妈对抗，怎么办呢？他想扶助自己的老丈人。他老丈人当时是个品级非常低的官，他立刻要让他老丈人做宰相级别。结果呢，这个当时的大臣叫裴炎，就是这个人其实也是反武则天的，他也是为了李唐皇室考虑，他就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你老丈人，你可以让他有这个后路，但是不能让他有高官。你爱给他多少钱是你做皇帝的自由，可以拿你自己的小金库来给他钱，但是这么高的官是天下的公器，你不能给他。这个皇帝呢就发火了，皇帝说我是皇帝，我把天下给他又怎么样，说了这么一个千不该万不该说的话，就是我要把皇位给我的老丈人，那当然是一种气话了。但是这个大臣裴炎就拿着这句气话去找武则天。武则天手里是有这个尚方宝剑的。什么宝剑呢？因为当时这个李治临死的时候曾经说以后万一发生了什么影响天下政局的大事，要找天后裁处。就最终的大事的决定权还是在他母后身边，一些小事我可以不管，你现在要把天下让给别人，那我是不是要管？所以呢武则天就出来了，就把这个李显给废除了。把他废除之后呢，不还有个儿子吗？叫老四李旦，老四以前叫李绪伦，现在改名叫李旦。李旦当了新的皇帝，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就是那个唐明皇李隆基的爸爸。你看老三又废除了，老三就被废除到房陵县去了。到这个房县担惊受怕。老四呢一看，那我是干什么的吗？我不就是个摆设吗？是吧？所以以后万一有任何的大事小事都去向他的母后去请示。这样的相当于在这个公元684年到690年，虽然武则天没有称帝，但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政局的变化都是牢牢的掌控在武则天的手里。然后到最后他称帝，就是要给自己称帝找合法性，就是临门一脚了。这时候就需要天下各地的人民去干什么呢？去献祥瑞，就说你看，在您天后称制期间，出现了天下的很多的这个天意民心，都要指向让你去称帝。然后还有一些佛经也说了，女人可以做这个天下之主。然后就慢慢的，这个就是武则天的这个身世，到了瓜熟蒂落。她在公元690年，她就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政权。其实从这个隋炀帝开始，这个整个这个洛阳城的这种规模，洛阳城的这种建制，它的地位就非常的突出。然后包括武则天他们在这个，就是包括李治在年轻的时候，他做王爷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他在东都都是有房子的。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叫竹粮天子，就是那个关中地方很小，然后这个平原上面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上百万纯消费粮食的这样一个人口，所以呢整个的这个 个大部队遇到了关中年成不好或者这个水运梗阻的情况下呢，皇帝是要带着这些大

0: 臣带着这些后宫然后到洛阳来吃饭的，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洛阳本都有一套住宅，有一套这个班底服务人员。然后呢这个呢但是是一个权宜之计，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武则天，到了这个武则天当皇后，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两地之间来往奔波，但是呢还是以长安时间为长，因为长安的它毕竟是真正的这个帝王之宅，是吧？所以呢当时长安的地位是比洛阳要高得多的。但是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呢，那武则天他就跟隋炀帝一样，他就是把洛阳看成自己心目中的首都，所以他称之为神都。这个神都呢，因为什么呢？就是交通的方便。你看你本来到洛阳来就是来吃饭的，所以只要你在洛阳待着，是不是吃饭就不成问题？然后就而且呢，向全国各地去调兵遣将都更加的容易方便，因为你粮食，你大运河，你虽然运到洛阳了，你从洛阳要运长安，这中间特别特别险。你如果从黄河和渭河这条路，我们之前说过的，那中间有三门峡，是吧？那里面有鬼门关，是吧？如果你走这个萧函古道，这个中间那个什么叫函谷关，就是像函，就是像峡，像那个盒子，长方形的盒子，
1: 匣子，
0: 对，就是两边长长窄窄的，中间一条路，那你这个陆地的运量也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你看这个，因为这个粮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长安的问题呢，就是相当于来说它防守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在里面养大部队，它可能性是比较低的。而洛阳这边呢，它相对来说它通过这个洛河和整个大运河的这样一个水运，可以把各地的粮食运到南方来。我们刚才我要纠正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把南方的粮食运过来，其实在唐朝初年还不是如此，唐朝初年主要是运北方的粮食。当时的河朔地带，今天我们的黄河下游，就是今天的河北、河南的北部这一带大平原，它的粮食的产量足以支撑李唐皇室的需求。而且当时不是有这个，我们不是有这个永济渠吗？就从北京这一带一路搜集粮食，它是运到这个长安，这个就可以解决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1: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应该说是他就是武则天，就是以这个洛阳为神都，然后在这里也建了好多很有名的建筑。之前咱们做一些节目讲到那个一些历史的影视作品的时候讲过什么明堂、天书什么那些，就是
0: 明堂、天书、这个天堂、
1: 对，就是都是一些很宏伟的建筑，
0: 万象神宫，是吧？包括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反映的那个什么。

历史上有很多以周为这个号令的政权都是有雄心壮志的，比如说北周，宇文氏家族建立这个北周，为什么呢？周是一个什么朝代？你看夏商周，它是治理作越的，因为夏和商觉得离我们比较远，但一说到周人，周朝八百年，周朝首先它历史非常的恢宏，时间很长，再次呢周朝有周公治理作越，所以一般以周为这个名号的这样一个王朝，它其实这个都是有内在的雄心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宇文氏家族，它虽然是个北方的草原的这个先辈人的后代，但它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它甚至把所有的官位都以这个几千年前的周朝的这个当时的这种说法来修改，包括李武则天，武则天也对所有的这个官名进行了修改，所有的官名就是他要什么呢？叫治理

0: 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周边已经被霍霍的差不多了。哎，你要建这种非常巨大的宫殿，你要建那个几十米高的宫殿，你是不是要需要？就我们今天，比如说北京，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太庙，那个三大殿，那里面那个巨大的柱子，那都是上千年才能长出来那么大的体量和规格的。那你长安，我们之前叫什么叫什么蜀山兀，阿房出。是不是我们说那个《阿房宫赋》里面是这么说的吧？就你把这个山给砍秃了，这个楼才建成。所以呢，你如果你在长安建成，长安旁边因为之前隋朝建这个大兴城，已经把旁边的这个树祸害的差不了多少了，秦岭的树大树已经快没有了，怎么办呢？到洛阳来，洛阳可以通过运河调集全国各地的，包括从四川，它虽然说路很曲折，但是从南方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巨大的木材运到这个洛阳来。
1: 斯努比说了，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定都长安，就是要与这个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而长安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李唐势力盘根错节，迁都洛阳他觉得是釜底抽薪。
0: 对，而且呢你看刚才那段音频介绍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个人才是怎么培养的呢？通过科举。他的科举考试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这个应该说是有一点危害了，因为他取的试特别多，他特别愿意考试，而且他考试的这种名目和这个录取的这个数量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这个李治和李世民的时代，就导致这个科举没有太多的含金量，但是把很多很多的那种寒素之家那种。

0: 展旗，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来聊聊大运河与武则天的风云际会。大运河如蜿蜒的历史长卷，承载千年漕运繁华，镌刻盛唐风云变迁，也见证了女皇武则天的传奇霸业。她历经沉浮，登临帝位，定都洛阳，依托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她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核心，又如何重塑洛阳地位？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一同溯水追踪，品读武则天与大运河交织的壮阔传奇。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武则

0: 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这个运河的组成，格威龙也把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组成几条线给发了。另外格威龙发了好多就是洛阳的城里头那些建筑的，
1: 对，非常值得去看
0: 和细节，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能找到这些图，也是很不容易。7758就说了，大运河是武则天治国安邦的战略动脉，它依河建都，以运固权的实践，以运河来稳固政权的实践，深刻重塑了唐代政治地理的格局。那么也说到了这个斯努比也说到了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准备哈，也打造了各种舆论战，还有把他的这些、喜欢的这些建筑都建好。那实际上武则天作为一位女性称帝，其实还是受到很多反对的哈。
1: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这个应该大家都经过一篇名

0: 去赴任怎么去呢？
1: 嗯，
0: 他不是直接从陆路，他是要从大运河，然后到扬州，然后到扬州之后呢，他都到扬州之后呢，溯着长江，然后呢要进入赣江流域，从赣江他要翻越到赣江的溯流，到了武岭，然后到岭南去，是这么一个走法。所以呢，他到了扬州，骆宾王也到了扬州。骆宾王之前呢，也是在这个长安旁边做官，现在要去贬，叫临海县城，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台，就是浙江台州市下面一个临海市，他到那个县当副县长，也是被贬，然后经过扬州，然后还有另外几个人，一个叫薛思温，一个叫柳仲章，还有好这个。唐之奇，好几个人，杜秋人，好几个人都是因为贬官的原因到了扬州。
1: 嗯、
0: 大家到扬州都是路这个失，这个什么失意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在一起，
1: 凑在一起，
0: 就说干脆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到了这个骆宾王像，然后还有咏鹅诗意图等等这个、然后上书重霄说骆宾王那个讨武曌檄文给我们发出来，
1: 那个文章特别有气势
0: 他，然后我就记得这个武曌的这个曌，当年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日月当空照，所以这个字虽然很复杂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哈。荣秀霞给我们发了92年到陕西省乾陵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当时在那边照的一张照片，哎呀，非常的。
1: 但是我要插播一个，就是这个应该大家应该也知道，是这个武则天特别有气度，她读到这篇《讨武曌檄文》的时候，她读到了里面这个骆宾王一个名句，叫"一剖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是说皇上刚死，你就把这个这些皇子祸害成这样，是骂武则天的，但武则天觉得这句话对仗特别好，是一个名句。这个人特别有才，于是他就把宰相喊过来说，宰相何得失此人，你们做宰相的怎么把这么好的人才搞到敌军阵营当中去了，为什么不能为我所用，所以这个人还是很识才的。
0: 有气度哈，所以他能够称帝呢。然后这个斯努比说，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掏了20000贯脂粉钱修了一尊佛像，就是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
1: 今天能看到。
0: 对对对，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格威龙他们也发了，然后就说卢舍那大

0: 漂损杨楚资德等州租船，两次受灾，扬州租船都未能幸免，可见大运河从洛阳到扬州运送漕粮之频繁。
1: 所以这个在洛阳作为神都，作为东都哈，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地理位置
2: 就相当于我们北京的积水潭
1: 啊，
2: 就是我们老古积水潭，比我们今天的积水潭更大，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种前海后海和西海在一起这么大一个规模。它其实就是所有解决一个漕船停泊的问题，就是你来了之后你要交货，交货之前要验货，那你如果这个地方地方比较小，或就是战场比较小，那这些船它就不能容纳过多的这个船在这地方排队等待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今天通过政府的力量，然后我把这个货场给变大，然后呢把这个天下

0: 黄河，黄河借黄河一段，然后就上溯洛河，就进入了我们今天的洛阳市的境内，最终的停泊点就是洛阳的新坛。
1: 葛威龙还发了文峰塔下新坛遗址的一语，对，那里还有一个文峰台特别有名，如果大家去这边的、去游览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那后来这个唐朝之后的这个洛阳和长

0: 见证了权力更迭的波澜，而运河水系的疏通与完善更是他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也诉说着盛唐的恢宏与变迁。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郭老师来给我们带来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您
1: 啊，谢谢大家。
0: 七七五八也说了，感谢顾老师的精彩分享，受益匪浅啊，期待下次有机会您再来啊，一定的。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0: 更基础、更全面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加快完善北京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1500多家在办企业当中，包括418家创新型中小企业、72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18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截至目前，北京专精特新专版培育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已达15家，挂牌新三板的捷报频传。6月26号，专版企业北京虹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绿色通道机制实现新三板挂牌。6月30号，深耕高端 CT 医学影像设备领域的赛诺威盛也登陆新三板，成为北京全市首单绿色通道加直连双重机制下的挂牌企业。
0: 今年上半年，天津经济增长向稳，经济运行向好，质量效益向优，发展动能向新，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质量发展渐行见效。请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长 10.6%， 天津共有246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32个国家级创新平台、9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6家三级医院，资源集聚，在化学药、中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等领域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各区错位发展，带动全域多点开花。天津经开区主打发展核酸药物等新赛道，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增速领跑全市。武清区主攻合成生物领域，加快推动北京研发成果在武清转化。上半年生物医药产业增速保持两。

0: 水利工程全面从主体施工阶段迈入功能性试验关键阶段，为工程全线如期通水奠定坚实基础。
1: 据介绍，多年来北三县，也就是河北省廊坊市下辖的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和香河县的城市生活生产用水依赖地下水。北三县供水工程建成后，可以让北三县喝上南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供水品质。工程建成后，将为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对保障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区域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0: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方面，今天起，包括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在内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具体来看，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专区，每天8点起，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每个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内最多三个精确预约和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目前该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预约。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经2个多月。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近日通报，条例施行以来

0: 中间有一个扭动的开关，经过老师这个扭动之后，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这个触手？
1: 在邢台市青少年宫一楼教室内，暑期公益托管班科创实践课正在开课，十多名小学生跟着老师动手拼装叉车模型，直观学习机械传动原理。
2: 今天上的是动力械课程，我学到了叉车的动力和作用，很有趣，希望下次有这个活动的话我还能参加。
1: 目前由邢台团市委统筹实施的2026年爱心公益托管班已全面落地，全市共设置67个托管点位，可容纳2000余名适龄儿童入班参与托管服务。邢台市青少年宫是此次爱心公益托管服务核心点位之一，开设一站式青少年科创启蒙系列课程。
3: 我们青少年宫呢，暑期公益托管课程主要是以这个兴趣托管为主，比如说无人机、编程、科创实践特色课。另外呢，我们每周还开设了这个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以及针对新就业群体、家庭孩子的心理辅导课等等。
1: 该点位现有报名托管学员近200名，配备专业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共20人，服务对象覆盖6-12岁小学生，招生优先保障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步面向照料压力较大的双职工家庭开放，
3: 在帮助学生拓展兴趣、提升能力的同时，也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假期。
4: 今天，北京正式迈入七下八上主汛期，雨水也将应景到来。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一直到今天晚上11点，北京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注意防范。
5: 正式进入主汛期，雨水自然不会缺席。据北京市气象台介绍，今天北

0: 有一处清凉雅致的好去处。刚刚过去的周末，景山公园2026年景园中轴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拉开帷幕。展览汇聚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近300盆精品盆景，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消夏艺术盛宴。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在景山公园观德殿院落内，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与古建红墙相得益彰，将中国园林艺术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市民游客拿起手机拍照，定格下方寸之间尽览山河的园林雅趣。
2: 造型确实好看，挺惊喜的，人家做这些多不容易啊，欣赏一下还是免费的，简直就是太惠民了。有点这个也确实提高人们的品味，是吧？
3: 感受挺好，一是这个盆景养眼，二是呢看到了咱中国的匠人精神也体现在这里边了，为我们的传统文化点赞。
1: 这次京津冀盆景艺术展中，三地近40个品种的100多盆精品盆景集中亮相。景山公园园林科技科科长周明杰介绍，
4: 今年呢北京地区总共选送了34件作品，十余个树种，包含有一些乡土的树种，包括黄杨、地柏、鹅耳栗、三角枫等等，也包含一些南方的树种，像三角梅等等。京津冀三地地区的盆景呢种类比较丰富，涵盖了我们的树桩盆景、山水盆景、水旱盆景以及微型盆景几大类别，游客在这个观德殿院落里都可以欣赏到。
1: 天津市选送了39件作品，天津盆景协会常务理事于如中也是一位盆景大师，他带来了自己的盆景作品，红色的树根上盘踞着白色的舍利，整体造型犹如仙鹤一般。
5: 它是一盆啊真白，它有个特点，红皮、白骨和绿叶，它形成了这个白骨啊，它为舍利，这是也是我在养了几十年的东西了。在白的地方，它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养护和制作呀、修剪啊，把它养白了，出了这个版画舍利，扭曲翻转，让它变化多端，给大家展示出来呢这个树的整体效果。
1: 本届盆景展期间，景山公园将以观德殿、寿皇殿及还原主路为主要展区，分阶段呈现不同地域的盆景精品。周明杰说，
4: 从7月18号到8月6号，我们是展出这个北京地区的精品盆景以及京津冀三地的精品盆景。8月7号到8月26号呢，将邀请我们的中原，也就是山东以及岭南、广州地区，还有湖北十堰三地区的这个精品盆景展示在我们的寿皇殿以及观德殿区域。届时大家可以看到南北不同的盆景的风格。
6: 昨天，运河时尚秀场盛夏雅集传统服饰礼仪主题实景秀演在北京通州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举办。作为城市副中心超级周末重点文化活动，本场活动以路线故城千年汉文化遗址为天然实景舞台，实现衣冠形制、古法礼仪与遗址文脉深度融合，为大众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国风礼制大秀。
0: 路线故城是北京地区已知现存最早的汉代古城，将通州建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如今，这座北京首个馆园一体汉风遗址公园正值试运行一周年。那昨天的活动以香饮酒礼为礼制主线，完整复原香社里全套古制仪轨，同步配套香道、茶道、花道中式雅集体验，让整套服饰礼仪体系与千年历史场景相互映衬，拉近传统文化与普通观众的距离。现场还特邀国家级非遗智化寺京音乐全程伴奏，古乐搭配华长古礼，完整还原了华夏礼乐体系。
6: 2026至2027年是中俄教育年，借力中俄互免签证、直飞包机等政策红利，秦皇岛北戴河区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推动对俄文化交流与入境旅游市场双向升温。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这几天，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8: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9: 今年已经开展了2期了，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用音乐无国界的达到音乐的交流和共享，孩子们非常喜欢。
7: 今年北戴河区组织了中俄艺术文化季青少年艺术交流展演、北戴河国际传统文化交流、主题巡游等活动，涵盖教育互通、文旅体验、研学实践、艺术互动等多个领域，搭建起丰富多元的沉浸式友好交往平台。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棒的夏季旅行，在营地可以学习中文。今天我们还参加了一个茶道，品尝了中国的茶，很有趣。
10: 通过文化活动的体验，延长了外籍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长期稳定规模化的合作也可以带动餐饮、住宿还有景区的联动发展。
7: 随着系列中俄文化交流活动的举办，北戴河区涉外接待服务也持续提质升级。目前各涉外经营场所已全面实现俄罗斯团队接待标准化、规范化运作。
11: 2026年一至六月份，北戴河全区外籍入境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俄罗斯游客作为核心客源，同比增幅达150%。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非遗传播、青少年跨国互动、入境文旅体质三大赛道，持续打响北戴河跨境文旅交流特色品牌。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

0: 金。凡研究项目与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契合且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可申请课题经费资助，最高资助额度可达20万元。
1: 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系统昨天中午12点开通，北京考生可查询提前招生录取结果。接下来指标分配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21号的早上8点30分，统一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27号的中午12点。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提前招生不需要填报志愿，已录取考生不能参加后续各阶段的录取。
0: 根据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尚有49个院校专业组91个余缺计划需经征询进行录取。符合填报资格的考生可以在今天上午9点到明天中午12点之间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填报，逾期不再补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在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

0: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

0: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睡眠。说到睡眠呀，我们先跟大家呢强调一个数字哈，就是48.5%。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在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当中的一个数字。那么48.5%呢，指的是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人群睡眠的困扰率，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半的成年人正面临着入睡困难、夜间呀容易醒、早醒等等这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这些词儿啊，几乎。

0: 来和我们谈一谈如何看待我们睡眠障碍这个话题。好，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好，张主任，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失眠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也说到了一个数字，就是48.5。

0: 说性嗜睡症，第四呢就是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第五呢就是睡眠异态，第六是睡眠相关运动障碍，还有一些其他的睡眠障碍，后面可能大家就不是特别熟悉了。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哈，我们说到我们的睡眠障碍呀，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老百姓认知当中的，哎，我睡不着，我失眠。

受损。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在你有合适的这种睡眠的机会和环境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对这个睡眠时间或这个睡眠质量不满意，并且呢影响到日常生活、工作等等，或产生

0: 症的情况，但是不符合这种短期和慢性失眠的，我们就给归在其他类型的一个失眠里头。
1: 对，您看哈，我们以三个月为界限哈，那么三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是属于长期失眠了，三个月以内呢，我们就属于短期的失眠。我们也请教一下林张主任，我们为什么要以三个月为门槛呢？
0: 这个是其实挺关键的，有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问病人，你到底失眠多长时间？
1: 嗯
0: 啊，病人有时候会不耐烦，说一句很久了。其实我要问问你，是一俩礼拜还是还是半年、一年的这种时间？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诊断很重要的量化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所说这个短期失眠，刚才提到了，就是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的这种情况下，它多数呢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的。那么当这些诱发因素去除之后呢，或身体有一个适应状态，适应之后呢，就可以自己缓解了。这个诱发因素包括情绪。啊，比如说今天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又有考试，
1: 对，
0: 大家都有体会，还有一些。

0: 给他辅助治疗了，
1: 对对，
0: 比如像中长效的等等。但如果我们看到病人交谈过程中他还有这种焦虑情绪啊，抑郁的这种情绪，我们会给他一些叫抗焦虑啊抗抑郁的药，改善他这个基础疾病，这样他能够很好的恢复。
1: 嗯，
0: 另外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身体上的疾病，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啦，心血管疾病啊，慢性疼痛，其实这个呢也是他疼痛引起他睡眠这样的一个

0: 睡眠说梦话，
1: 说梦话
0: 大叫，还打人，
1: 对对对
0: 啊！我有一个病人把他老伴儿给打从床上打下来了，这种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的人还能够回忆，有的人回忆不出来，
1: 对，
0: 那么这个都属于异态睡眠，那么。

0: 他知道对不起。后来我说我给你看看，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你去看一看。他说我是有这个病，但是一直就没治疗。确实有这种人挺常见的，就是你仔细观察。为什么呢？就是打呼噜，大家老觉得是睡得香。累了是吧，就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它这个疾病它会慢慢的进展，早期可能不典型，可能白天犯困犯累打个盹啊什么就过去了。那么到一定时间呢，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它和很多的严重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就是代谢方面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就是这种打呼噜的，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中年肥胖的男性特别多来看病的，中年女性反而是少，多数，但我们也不否认啊，多数可能这种体重超标的、脖子短粗的、下颌后缩的这种，睡眠出现这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会比较多，男性会比较多，但有些女性她因为自己挺瘦的，然后
1: 她也打，
0: 对，她也打，其实有可能也是，所以就是有时候女性反而就诊更少，其实应该关注一下这部分人。
1: 我家有个亲戚张主任哈，就像您说的是女性，哎，她这个50岁之前。就是说更年期之前他不打呼噜，睡眠挺轻的，然后尤其是在从更年期开始，过了更年期，哎呀，家里人都没法跟他一起睡了，他这个打鼾打得特别的响，这是不是和神经内科内分泌也有点关系啊？
0: 更年期之后女性可能有一系列体内激素的变化
1: 哦，
0: 然后她的体重的增长，激素分泌的这种改变都会

0: 个抖腿就舒服，可能觉得我就这个一个习惯，他不觉得是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老不拧腿，他睡眠不好之后呢，他会觉得那我就干脆睡眠不好了，他可能忽略什么原因，
1: 对，
0: 那么他就会吃这个安眠药，
1: 没错，
0: 就可能也掩盖了这些，或者他不知道，比如腿难受，他觉得我得挂个骨科，
1: 对，
0: 要疼啊，我挂个风湿科，
1: 对，
0: 我是不是焦虑了，我挂个什么精神科之类的，他就可能会误诊，而且这个疾病呢，他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客观检查指标，所以诊断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就是我们像一般是经常做睡眠的话，也会经常去询问，因为病人他很少主动跟你说我腿不舒服睡不着觉，我们也会多问一问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他关键不拿这个问题他认为是一个问题，
0: 对，他觉得就是我可以用各种东西去可以解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没错没错哈，您看还有这种情况，您比如说我有一些同事哈，他们可能是做夜间节目的，可能12点才上节目，也许11点上节目，12点才下节目哈，晚上啊，那么到家之后可能就会1点了啊，那么洗洗涮涮可能就会2点了，那么这个时候他2点睡，可能也会睡到8点，睡到9点哈。那么像这种，比如说他长期的这种昼夜的节奏的紊乱呀，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呢，哎，我觉得我晚上的时间很宝贵，我可能自己需要做的事儿很多，我可能晚上1点睡，但是我早晨仍然我也要6点起，就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晚睡早起，或者呢也有的朋友呢是我长期的这个昼夜的睡眠的节奏的这种打乱，这些是不是也会算睡眠的障碍呢？
0: 怎么说呢，是在你睡眠条件充足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这个点儿我有时间我该睡觉了，比如说我晚上11点我该睡觉了，我睡不着，睡的时间短，第二天白天又没精神，那我们可能认为它是够一个失眠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上夜班我没办法，就大家都上夜班，其实工作之后发现其实多数人都在上夜班，就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正常睡觉值班，像我们也是，我们还经常会被半夜给叫起来处理病人，是吧，那么这些呢就是我没有睡眠条件，
1: 对，
0: 就是一个被迫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那么它确实是会干扰生物钟，因为生物钟它是一个是昼夜节律，它是一个它有一个调节系统，它是一个我们叫褪黑素这个东西，那么在光线强的时候白天它就分泌减少，当光线弱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分泌增多，能够让你产生这种困意，让你继续一个睡眠，那么人这个昼夜节律是24小时了。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不需要你去
1: 就是规律性
0: 刻意的。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我们工作的原因，各种其他的原因，有些必须做的事情，打算这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睡眠节律的影响，那不应该叫做睡眠障碍。比如说呢，第二天我又恢复正常又休息，这个就没关系，所以不用太紧张。还有一些老年人，就是他本身体内分泌的这种褪黑素的就是在减少，他这个昼夜节律就变差了，
1: 对，
0: 所以他也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没错。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他去想一想哪个先出现哪个后出现、嗯、其实病人肯定就是很难区分到底是我先睡不好觉然后就慢慢焦虑还是先焦虑再睡不好觉啊？你让他再想、嗯、他这更焦虑了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你就别想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就是精神和情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造成睡眠包括焦虑包括抑郁当然可能每个疾病它的失眠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嗯、但是焦虑和失眠确实是非常常见一起出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门诊在对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呢、嗯、我们就会首先评估他这种情绪状态到底有没有问题符合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这个诊断、
1: 嗯、
0: 啊，如果符合焦虑抑郁的诊断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他，我们首先要缓解你这个情绪问题，
1: 嗯、
0: 因为你睡眠也是情绪所伴随的、
1: 嗯，
0: 但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你使用一些改善睡眠的药，在焦虑抑郁治疗同时用一些改善睡眠的药、嗯，但睡眠的药多数情况下呢，就是等你这个情绪稳定之后呢，多数情况下睡眠药都是能够慢慢的减。

0: 惯，纠正这个错误的认知，从根源上呢来修复大脑的这个睡眠调控能力，教会大家呢就是自然入睡，这是一点。那么安眠药物呢，多数通过镇静催眠的作用，就对大脑中枢的一个影响，
1: 对，
0: 降低大脑的这个觉醒水平，然后呢让它起到一个类似于强制关机的一个作用，让它快速睡觉，它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第一点区别。第二点呢，就是起效的药物，给一片药立马就倒那儿，很快，最快20分钟就能倒。有的人对药物敏感的，我见过一个病人吃完那个安眠药，我让他躺床上再吃，他没听进去，那么他没听我的话，他是先吃药，后面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刷着牙就
1: 睡着
0: 困着了，就摔了一下，就说明这个药物起效是非常快的。但我们所说的认知行为疗法呢，它就是需要慢，一般是4到

0: 了。
1: 是的，嗯，
0: 慢慢你可能已经快进入到老年社会，到了一定年龄，一些老人所说的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体会到他的痛苦了。
1: 嗯，
0: 这个睡眠问题确实是各个年龄段都会碰见，
1: 嗯，
0: 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的一些生理的问题，
1: 嗯，
0: 有些老年人肯定会有很多基础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是吧？高血压呀，肺的不好，
1: 心肺功能的
0: 下降，
1: 哎，对，
0: 还有帕金森，动作迟缓等等，
1: 嗯，对，
0: 这都会这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病，
1: 嗯，
0: 它都会干扰正常的一个睡眠，
1: 嗯，
0: 啊。另外呢，可能老人会有一部分的就是情绪的问题也比较常见，焦虑抑郁的，那么这部分情绪问题也会影响他的睡眠。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多数多多少少得吃，嗯，有一种或两种疾病，会吃一些药物。
1: 对，
0: 那么有些药物，降压啊、平喘这些药物，它会引起兴奋啊，吃完药物，有人。

0: 正服用什么其他的药物，这样我们会避免使用一些药物会有些相互作用啊，
1: 对
0: 影响疗效的一些安眠药物。一般呢，像对老人，我们多数会。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且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

0: 01551514000115551514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氧阀机，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哎，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嗯，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嗯，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聚餐的时候也可以一块儿享用。
1: 嗯，
0: 另外每一袋全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您放在家里边只要是阴凉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4袋的扒鸡，
0: 哎，
1: 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
0: 嗯，
1: 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1袋就要卖到59块9了，
0: 嗯，
1: 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99块钱，
0: 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0: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是三伏天啊，周末出去玩逃不开的就是逛街吃吃饭买买东西看看电影，比较凉快。
1: 是，
0: 另外呢，在夏天啊，大家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特别是享受亲子时光和夏季时光的好时候。
1: 对对对，是哈。那这个暑假呢，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啊也是围绕着像这个冰爽夏日啊、夜游啊、潮流啊，还有惠民这四个主题哈、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活动。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到底有什么可以吸引大家到副中心来的呢？
0: 今天我们一起要带大家来燃动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新体验。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
1: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建波欢迎。
3: 主任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您。

0: 您最注重哪方面的体验？
1: 嗯，
0: 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
1: 哎，
0: 现在都叫商圈了，
1: 没错，
0: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
1: 嗯，
0: 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1: 没错哈。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面融入当中哈。
0: 对，现在商圈还补足了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服务的功能，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的文化节啊，音乐节，甚至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比方说座椅啊，等等，其实都补齐了我们现在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所以大家到底逛商场注重哪方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每一天的脉动。
2: 6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特色冰类摊位，30多家是首进京品牌。炎炎夏日，如何抵挡热浪来袭？
3: 超级大方的一个试吃，这个周末不用全国各地跑，来北京通州湾里首届夏日吃冰节，一站式实现吃冰自由。
2: 作为副中心暑期超级周末重磅活动之一，整个市集划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包括4大主题冰室。冰淇淋冰室汇集各地特色手工吉拉豆，包括青芒油柑、芒果百香果、姜撞奶等多种创意口味，
3: 薄荷巧克力、姜撞奶、冰淇淋。
2: 糖水冰室主打中式传统消暑甜品，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3: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福塔蛋仔，
2: 三伏天的热浪就用冰来抵消吧。
0: 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放了一段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应该是周五的下午哈，去湾里的吃冰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带大家感受现场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副中心现在的消费性体验是非常时尚的，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给大家。
1: 而且哈，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啊，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
0: 今天还凉快一点，
1: 对对对，
0: 这要是前几天那个大太阳底下我觉得这段报道让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温度会降低。
1: 就是哈，所以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0: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4: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啊，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呢，能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呢和我们副中心的企业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副中心暑期的各类型的活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

0: 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
1: 嗯，
0: 同时呢，
1: 是业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服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
1: 嗯
0: 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傅中青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晶演绎啊，我们运上琴的水晶演绎，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这个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学院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会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布了很多的花海，
1: 对对，
0: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傅中心来打卡啊，来参观啊。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1: 嗯，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
2: 嗯，
1: 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2: 什么打折可能更
1: 还是要低一点点的啊，没有说低太多。
2: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0: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周末其实还有火山公园，有我们区政府助力的一个运潮嘉年华，运潮嘉年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么呢，关于我们后期整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想在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整个七八月份的暑期呢，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公益的播放。
1: 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通州区很多商圈、很多时尚打卡地都会有的这样的露天电影院。
0: 对，这个也是受益于我们整个区政府的一个助力和支持。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在室内的美食评选大赛。然后呢，在户外呢，也是我们坚持这个消暑降温的这么一个主题吧，会有这种凿冰的大赛和这个冰王挑战。
1: 是过去像很有名的什么冰桶啊，什么冰王吗？不一样是吗？凿冰是干嘛呀？
0: 不大一样，我们会直接有那种巨型的大的冰字，会直接放在我们听云小镇的树桥广场，也就是连接我们室内王府井包烫的这个能量秀场。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凿冰在里面去凿出来像食品呀、水果呀、饮料啊，甚至啊还可以凿出来金豆豆啊，
1: 就有点像凿拔金蛋。
0: 对

0: 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虽然我是在室外，但是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凉爽。
1: 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0: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1: 对对对，
2: 现场才能揭秘哈。
1: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上那种冰雕，但是在户外它也不可能啊，所以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2: 对对对，是这样哈。你看这是一南一北哈，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在我们的这个通州南部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万达呢主要就是在我们北部哈，特别是老城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哈，我们都推出了哪些特别清凉的这些福利和精彩的活动，也是周边很多的一些居民特别想期盼的和了解到的。
1: 对，建博，因为万象汇它其实吸引了好多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3: 是，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万象汇这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夏日送清凉的冰饮福利，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通州的各种的景点，比如说大运河呀、艺术中心啊、环球影城啊的票根，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商场近80家店铺享受优惠，最低到3.8折。其实还有每天前50名的消费者到现场可以免费领一杯霸王茶姬冰饮。对，数量有限，所以说要肯定是先来先得。
1: 10点开门是不是？
3: 对，10点开门。
1: 就基本上10点半应该都领完了。
3: 对。然后此外嘛，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每周末都有一些主题歌会，包括一些这个青年歌会，包括运河游戏的专场，各种活动。然后同时现在玛雅与安迪斯北京商场的首展也在我们4层去展出，现场有真的文物，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然后旁边的北京饭

0: 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7月15号和7月16号到19号，我们是以这个吃冰节拉开我们整个的这个序幕。嗯、那整个暑期是以完美夏日为主题，其实就是完美夏日的一个谐音梗。嗯、那三个板块呢，湾里诺兰酒店、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还有湾里听听小镇，三个板块呢齐发力，那也真的是各有千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25号和26号呢，首先是我们湾里诺兰酒店会带来盛夏蓝风草坪婚礼艺术展。嗯、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诺兰酒店户外的那个草坪上，会专门做2天的一个艺术展，就是婚纱艺术展，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是不是以后这块地方也是要主推我们的室外婚礼了？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前面的草坪，还有我们后面的火山公园，现在都开始逐步开放承接这个婚礼的这一些。
1: 包括很多小 party 什么的，
0: 对的，
1: 都可以在那儿。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在7月呢，潮流活动呢会全面上线。那么，其实，在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就已经有欧洲专业的涂鸦团队在我们的屋顶上面啊，就有这个街头艺术的一个涂鸦创作。嗯、然后同步呢，会在接下来的周末会有一个4区竞速的一个赛车，它其实是遥控车的这么一个小孩的一个比赛。嗯、还有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个美食评选大赛。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的室内潮流活动呢会全面的升级，会分别去落地这个 mini 的一个后备箱市集，以及我们定制化的一个 RC 遥控车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同时呢，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呢，也会展出限量版的一个珍藏车，对，珍藏车。那么在湾里听听小镇，因为是室外嘛，我刚才也说了，那它最多的是承接这个消夏和冰凉的感觉。那么就会有这个凿冰啊，还有冰王挑战赛。然后还有这个更多这个知名的网红，其实在这个周末也已经上演了，是龙龙和凯撒。会连续4个周末在我们的傍晚，然后我们的这个2层的魔毯广场呢进行一个演唱，和大家一起互动表演。
1: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诺兰酒店，大家可以去诺兰酒店上8层去看一下那个
2: 落
1: 台。
0: 对，
1: 那还有一个落日的那个，反正那儿大家吃东西，然后看着哈利波特的城堡和落日啊，这是我特别喜欢，
0: 是
2: 太魔幻了，
1: 特别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哈。也是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那其实如果去到听云小镇的2层啊，你往下看，很多朋友，我有时候拍照片，我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底下有那么多的很欧式的这些建筑，以后能不能开民宿和酒店，这个有计划吗？
0: 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除了诺兰酒店以外呢，湾里最具有这个微度假属性还有住宿的这个属性，其实就是由湾里听云小镇来承接的。那么其中呢，湾里一瓢的这个四汤酒店从今年的5月份其实就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并且是承接这个客源。那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私汤住宿体验。那么从8月底开始，那么听云小镇的建国系的5个组团分别会分批开业亮相，一直到12月份，我们就会全面的这个建国系的酒店全面开花。那么随着我们一瓢私汤酒店呢，还有这个建国系酒店的陆续落地呢，湾里也算是完整补齐了多元化差异化的一个中高端住宿的一个矩阵。从轻奢的私汤品质商务到特色的这种度假房型呢，全面覆盖满足家庭出游、亲子出游，还有这个闺蜜出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哥们儿的一个出游，还有甚至这个休闲康养等不同人群的一个住宿的一个需求。
1: 这是5月已经开了的，这后续还有计划吧？
0: 后续还会有计划。其实马上在8月份的话，时下汤泉就开了，那它就完全也是一种补足我们多留一晚，或者是多留16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家老小，然后过来一块去泡汤。
1: 哪两个字？时下。
0: 石头的石，然后下是上下的下啊。汤泉，
1: 时下汤泉啊，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通宵啊，这停车现在是个大问题，这湾里停车也不方便。
0: 不停车，现在晚上我们其实也有个好消息，就是晚上从10点到次日的6点，我们是全面免费停车。这个全面免费停车不是只针对于我们的会员，是所有的社会车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
1: 这是湾里啊，这个万象汇呢，万象汇这块其实也是很多户外的空间啊，除了买买买还能玩什么？
3: 其实我们是特意把我们的公共空间做成了这种打卡和聚会的场所。就拿我们的比尔西谷剧场来说，它其实是整个夏天最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周末都有我们自己的歌友会。
1: 对，
3: 但包括一些通州区做的一些运河游戏的专场。
1: 对。

0: 每周末都会有
1: 花香会，好像演出这块是从开业开始就做了一个很重头的主打。嗯，
0: 对，其实相对于碧雅戏谷剧场，我们是演艺新空间，同时去认定的。对，年轻人其实可以约着朋友过来去听听歌，看看演出，其实蛮不错的。然后我们楼上那个L4层的木管港湾，其实是另一种感觉，其实这种偏爱文艺慢生活的这样的游客可以去木管港湾去看一下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样我们 L4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10月份。它有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展品，其实可以看到神秘的美洲古文明风貌。
1: 所以还是展览啊，音乐啊，现在都在商圈里充分的融合了。
0: 是。然后其实那个北京范儿的特展也在有，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北京范儿相关的一些周边。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更重磅的是，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夏日文化生活，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首届京津冀街舞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嘉年华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

0: 然后我们的涵盖有随舞，其实随舞我们是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
1: 嗯，
0: 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一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万象会其实可以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2: 活动哈。
0: 对，
2: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那这种老商圈啊，到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潮流下怎么样来推陈出新，怎么样让新顾客也愿意来，马上进入广告了。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万达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老商圈的焕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园北京就在你身边。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6: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焕新。首开通州万象会落地迪士尼和玩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2.0，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月河县潮流嘉年华2.0焕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7: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刚才在片花里大家听到了，我们副中心呢正在暑期热燃啊，商业升级也解锁了很多的消费新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副中心消费。
7: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8: 哎，大家好。
7: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会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赵总欢迎您。
9: 大家好。
7: 湾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
10: 大家好。
7: 哎，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王总欢迎您。
11: 大家好。
2: 有我们的新商圈啊，也有我们的这个老商圈，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起来说说我们夏日的消费新体验。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逛商场您最注重哪方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有正在跳动的蓝色的副中心会客厅，进入以后呢就可以到聊天室里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 FM

0: 浅三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在上面有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啊。
1: 好，
0: 来这个万达了是吧？张扬万达也去的特别多，我记得。
1: 对，因为第一个万达呢是这个老牌嘛，在我们的老城区，而且离我们这个融媒体中心还是挺近的哈。之前呢是还是习惯逛这儿的，所以这个我们老城区的作为这个地标性的商圈哈，这个夏天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这个 Bigo 节哈，当然还有我们夏日晚风音乐会哈，这些活动呢大家也都很期待哈。所以呢，我们怎么让这个老的商圈焕发新的一些活力，包括让老的顾客呢来到我们商圈之后呢有一种新鲜感，让新的顾客来了之后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我下次还想再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案和活动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其实通州万达呢其实也是围绕我们全区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冰夜潮会这个部署嘛，以我们暑期嗨购节为我们的核心抓手，其实从场景啊和品牌两端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想让我们推动我们老商圈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嘛。然后在场景上呢，其实我们的嗨购节期间也是刚才说的，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冰购节的一个市集，还有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还有包括夜间的一些市集啊，还有我们运河游戏的这个非遗戏曲，也是比较贴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情怀嘛。同时呢还有这个潮流赛事和明星见面会，也会吸引我们这个年轻的客群。那么老顾客呢每次到访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十余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那么有情感连接，那么新的顾客呢有专属的一个看点，也想增加大家的一个互动粘性，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自然的这个活力。
0: 您看齐局长，其实刚才我觉得王总说的这个就是商场现在的新理念，它不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1: 是
0: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商业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您刚才提到有十多家新品牌，这新品牌往往是很吸引人的，有什么样？
2: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开的区域首先来说，我们即将开业的是由我们这个已经开业的通州的首店，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定制店，是我们这个火火爵的密室逃脱，包括我们通州首店的这个鞋履品牌 Cozy Steps， 也是刚刚在开业，同时在上周呢也是在我们全国排到了前五的一个销售，也是很优秀。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开业的像我们的 NG Studio 啊、小林兰鹅和包珠宫，这些也都是时下大家比较流行和追捧的一个品牌。那么后面即将要开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理想汽车、北面啊、达美乐披萨，还有我们的华为定制店，以及我们的索康尼，还有我们的 Commute 甄选店，这些都是会在我们的暑期陆续的为大家呈现。
0: 您看我知道那个火火爵的那个密室逃脱，它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几个品牌，像那个小林兰鹅，包括您选择的那个衣物，像索康尼，现在都是比较运动啊、户外，那是不是比较追求像网红啊，包括比较追求这种潮流，有什么样的选择的这个点呢？
2: 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也比较追求小红书上的一些推荐和一些户外更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去考虑这个店型和我们招商的这个节奏的时候，也会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些品牌。我们不光是说想要说是引进这种我们的网红店，同样呢我们也想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主流店，来大家互相搭配，能一方面满足我们这边老顾客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还能满足我们新顾客的一些来追宠这个样子。
0: 其实也是啊，您看比方说引进的鞋履，您刚才说的那个全国那个 Cozy Steps， 它就能丑萌丑萌的，但是价格的确也不算贵的，
2: 对
0: 啊，是比较平价的，所以您应该能看来这个引进呢，它还是比较贴合这种年轻消费群体的，它没有把价位定到非常高。另外两家呢，咱们有什么样的手店吗？像万象汇和我们的万里，来那个建波。万象汇呢其实也是一手店，一开始就主打了很多了。
3: 其实万象汇手店占比大约40%，你像微量的儿童乐园、木记无印良品、Beauty Choice、考拉拉，这些都是通州的独一份。 其实我们当时引进手电会有几个维度的去思考，就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维度就是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其实我们在副中心嘛，副中心

0: 家庭和年轻人，他其实不缺商场，因为商场很多，他其实缺一个是真正契合他们生活节奏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会围绕着零售、餐饮、亲子体验这些高品质的生活场景去补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万象汇自己的长期定位，其实我们万象汇定位是品质生活筑梦场。高品质的生活其实不单单是它这个品牌有多好，而是这个有空间、有温度、有内容、有质感、有体验、有惊喜。所以我们选属店的时候，不是看看它自己品牌有多大，而是看它能不能和我们的空间融合，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幸福感，就哪怕吃一顿熟悉的饭，包括带孩子玩一下午，或者是随手能买一件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深度理解。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有特别是这个副中心的这个品质家庭和年轻客群，其实他们现在不是在意去买什么东西，而是更多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感受了什么，就比如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照顾到，有没有被惊喜到。其实所以我们会更想去引入一些真正懂得服务、懂得体验、懂得情绪的一些品牌，其实他们是可以跟消费者产生一些情感的一些联系，其实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我冲你这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当然也会去引进一些这种市场上比较有冲劲啊、带客流的这些品牌，因为它有一些好的一些业绩爆发，其实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客流发动机，其实还能带动我们整个楼层的一些活力，其实让更多的好的品牌一起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其实说到底，其实这个首店它其实不是我们拿来一个凑数的，或者是制造一个短期的一个热闹，其实每一个首店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我们万象汇对于副中心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生活的一次认证的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每一位走进万象汇的顾客，在这里都能找到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的一个质感。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商圈像万象汇，它有一层比方说亲子的，包括有一层是餐饮的，包括有一层您看四层那边就很多体验的，它其实就是不光是零售，这些也是特别重要的。那像我们的那个湾里呢，像天云小镇，其实它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店，他们的首店包括整个湾里的商业圈，它体现在哪儿呢？
2: 其
1: 实亲子也很重要哈。
2: 对，亲子也很重要。其实最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我们也有135家首店，然后更多的其实是注重在这个餐饮上面，以及像 VR 啊，然后像这个三科硬化呀，还有这个爬，就是什么爬行宠物馆。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是一直在倾听顾客的心声，就是说湾里很大很不错，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曼迪的城堡还有曼迪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听听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么么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

0: 这个北京白话戏剧，它其实就是由相声老师这个陈彦泉老师然后开的，
1: 以脱口秀为主的，
0: 对，脱口秀也是希望就是说，哎，来到我们这里的家长把孩子给放到可能游乐设施的这个游乐园里面，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去看看一场脱口秀，
2: 听脱口秀，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是。大家说湾里这么大嘛，缺少可能像迪桑特呀、始祖鸟的这种的品牌，那么这不就也来了吗？
1: 运动户外的，
0: 对，就是那种高品质运动户外。那么在7月30号的时候，我们迪桑特也会盛大开业，就在湾里王府井包堂的1层。然后同时呢，我们因为湾里最大的属性其实还承包了这个文旅的属性，所以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时下汤泉这种岩石的，还有这种建国系的酒店，那么我们还在7月12号的时候，大运和礼物这个这个全国首店呢也已经开了，
1: 那个我看到有了，
0: 对，它其实那个整个的店铺的外面也非常的好看，那个灯光啊都是那种流线条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说全国各地或者是甚至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湾里，也是可以买到我们中国文化运河文化的礼物，然后把这些东西给带回家。
1: 因为有很多去环球的，包括去三大文化设施的游客啊，他会去到湾里当成一个打卡点，所以它的文旅属性其实和另外两个商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其实还真是，就是首店到底承载着什么样的功能，我发现三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比方说户外的现在应该是越来越推崇了，我们更多人走向户外。另外呢就是延长时间的，对吧？你看一个消费一个体验，它的时长就会留得比较长，而不是说我逛一店我踩一脚就走了。包括亲子的，那就是有一个全年龄段的消费了，有可能是老人带着去，有可能是我们的成年人带着去，他就要把这个消费的各个板给它补齐了。
2: 三个商圈其实都是各有特色哈。那现在这个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了，所以齐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副中心的商圈到底是怎么样来布局和打造的，来满足我们消费者这种特别多样性的这种需求，让我们的这个顾客哈，这个应该是串联起来，每一个商圈应该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齐局。
3: 其实大家刚才一直说到哈，现在的消费者呢已经不太满足于一种盒子型商业的购物方式了，更多的大家喜欢走到户外，然后跟大自然有一个接触，然后商业里如果有良好的户外动线呢，更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目的地啊。
1: 我觉得像我经常还去我们家旁边的商场周围的那个跑道跑步，就是他如果有这些我去的会更多频次。
3: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两年呢，整个副中心的商业呢其实呈现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这个湾祥会啊、湾里听音小镇啊，都是这两年开业的。
1: 对，
3: 而且在开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开业即定流。在当月呢，都冲上了无论是人流量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量，都在北京市应该是排名当月的第一哈。从区划和热度来看呢，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整体商业呢，呈现一个三主多辅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三主呢，就是我们到达现场这三位啊，在这三位，我们环球影城和湾里啊、北园的万达和东家园的万象汇，它这三个商业呢，就是全区的主力。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三线、来自天津、来自北京市其他区的游客啊、还有这个消费者呢到现场来购物打卡啊，将近承载了全区将近70%的客流和我们的这个销售。
1: 这三个主力哈、
3: 对，三个主力
1: 多辅呢，这个多辅它散点式的其实也很重要、
3: 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个九棵树的这个灵展购物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1: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因为
3: 对，每天晚上大概有4到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啊。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啊，
1: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3: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

0: 比方说喝杯精酿啊，他那个烧烤店很多都到三四点的，看球最近好多对运河西岸的那个我们的业态烧烤店，他都是恨不得是彻夜的，因为有三点的球，有五点的球。
1: 对对对，然后您看您刚才提到的在湾里那个可以自由打这个啤酒的这个打酒机
0: 啊， 对对对，
1: 嗯，在这个运河西岸上也设置了一台，
0: 也有，嗯，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拿着去那里去进行一个体验，
0: 那感受一下，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啊，这个环境，大家可以各种各样酒，这个酒还挺好喝的，有很多适合女士的这种果味的。
2: 我是觉得可以拿一个杯子，然后在那个湾里喝完了，我再拿着杯子再到运河西岸继续喝，
0: 这会过，这你得有这酒量，这不能开车，啊，这时候打个车就行了。
1: 然后呢，同时呢，从未来来看呢，通州区仍然有很多的商业在建啊。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宋庄的首开龙街啊，就会开街了。同时在今年年底，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旅区的顶点公园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3: 嗯，也更多选择了哈，因为顶点是很多小朋友们哈，他这个亲子家庭也特别期待的，
0: 给小猪佩奇，
3: 是的，
0: 这是好多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的启蒙啊，包括现在好多小朋友一下雨就跳泥坑啊，跳水坑，好多家长都说都是从小猪佩奇那儿学的。
3: 其实小孩天性爱玩这个泥土啊，沙子呀，水呀，哈，
0: 对，您看这个我们好多网友都在说暑假了，想找一天带孩子逛逛去哪儿合适，哎，三家商圈给我们的亲子家庭暑期一天的哈，就长时间的来做一个推荐吧。来，咱们要不从老商圈开始说啊，从万达开始说。嗯，
4: 一说到夏天啊，就是刚才我也说到我们这个冰购节一定要带着孩子来过来逛一逛吃一吃。
0: 嗯，
4: 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冰购节开始，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暑期消费季不都是在我们这个嗨购节里吗？
0: 嗯，
4: 然后呢，其实我们不光白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嗨购节，那么晚上呢还是可以做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在这个太阳落日之后，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在外面听着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小资，会很舒适嘛。
0: 嗯，
4: 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边去有露天展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市集，搭配我们餐饮业界的一些优惠活动啊，也可以感受我们这个业界的这个烟火气，也同时也能拉长我们这个消费时长嘛。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一直深耕的这个运河有戏 IP， 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展非遗戏曲的一个演出，那么非常的这个能感受到这个本土文化。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见面会和文体赛事，也是很适合带着娃来体验和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就是可以我们整个嗨购节的活动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自己会推出一些我们自己代金券的活动，相当于在我们商家的这个折扣力度上再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折扣补贴，相当于折上折，能让我们整个家庭客群在这游逛的时候不光能买到最合适的东西，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也能感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
0: 哎，其实王总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实体店，尤其我们商圈啊，大家很多人会比价，我发现像实体有的时候买东西比线上便宜多了，这反过来了哈，这有些尤其是有些品牌的，这真的是因为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而且有些实体店是这样的，你如果线上的旗舰店有同等的价格 OK， 我也可以给你享受这样的价格，再加上您说的可能现场还会有一些满返啊满

0: 部的沙龙活动，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作呀，包括一些养生科普啊，包括一些亲子读书会啊，之前还有这种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的互动，然后这也可以去通过我们一点完项小程序 APP 去预约，然后参加完沙龙，其实在旁边有一个医疗餐厅，这个他家主打是手工窑烤披萨，其实环境比较不错，然后有这个儿童餐，包括儿童座椅，其实参加完沙龙就可以在这里去吃饭。
1: 意料餐厅就意大利料理。
0: 对，意料餐厅其实吃个披萨，吃个意面，小孩有专门的这个套餐，其实比较不错。然后其实吃完饭之后，其实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我们玛雅安第斯的文明的展，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边看边学，长见识。然后其实家长可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购物，比如说木姐啊、Beauty Choice 啊，去逛一逛。然后比如果这小孩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他可以直接带着去 Midland 儿童乐园。
1: 都旺盛，没有不旺盛的小孩。
0: 然后现在暑期它有这个乐园的通票，其实比较合适，大家可以从这个各大平台去团购就可以。然后这确实是小孩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晚上就可以去吃晚饭嘛，去这个南极大排档，比如说，比如说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大人小孩其实都能吃，
1: 对，不大不辣，小孩一般都
0: 比较
1: 喜欢。
0: 小孩的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吃完饭肯定要遛个弯嘛，去我们比亚西谷机场，正好有我们的歌会。然后大人就正好坐着歇歇脚，然后一整天下来，其实吃喝玩乐都有。对，而且还都在室内，其实这个还是蛮舒适的。
1: 你看在湾里呢，这个湾里刚才也说了，其实刚才俊宁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现这个亲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这个暑期就要发力了，这湾里的第一个暑期。
2: 对，除了我刚才说的像亲子业态的这种新店的开业，我们其实就在这周日刚刚上新了我们湾里最新的导览地图。这个导览地图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文旅属性文旅景区，但是之前我们会发现那个地图还是偏商业化嘛，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一直在听这个顾客的心声，我们把我们的三大板块的所有的重要点位，尤其是亲子类的，都是做了这种立体的一个这个手绘图
1: 啊。对，亲子的地图就刚才说的文旅

0: 就跟着这个地图就可以到达。嗯、例如，我想要去湾里听云小镇的这个魔毯广场，我想去看么么哒剧场、嗯，我想去玩这个蜥蜴的爬虫，那么都可以直接一键输入。
1: 嗯、
0: 那其实我说了这么。

0: 推出了一个票根经济的 2.0 的一个专项计划哈，也是联动市区文旅地标，还有市民呢要凭借景区还有游船的票根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商场全业态的专属折扣，还能够免费领取冰饮哈。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票根做成一个专项的这种计划呢？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做这个票根经济其实是背后去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深度思考，其实我们是想把我们商场真正去融入副中心的城市功能，去成为这个文旅链条上其中的一环。因为咱副中心的商圈各有特色，其实我们是想呈现给大家的是社交欢聚和加这个城市文旅配套的一个集合体。其实票根经济就是我们去链接这个文旅和我们自己的一个纽带吧，成为就是相当于是市民朋友比如说逛云和看展览，包括游环球之后，其实顺理成章的下一站，其实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大运河游船，包括艺术中心啊，包括大运河博物馆呀、啊，其实环球车，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不只是数以万计的一个游客。其实客观来说，其实顾客在这个景点那个和商圈之间去缺少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衔接。其实很多人他去逛完这个包括博物馆也罢，包括这个演出也罢，其实他去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吃饭包括歇脚的地方，其实他需要去自己去查攻略。
2: 对
1: 不知道去哪。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票根优惠出来之后，其实就比较直接，就是直接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这可以有这样全业态的一个福利，就是让顾客这种减少顾客的思考，就是让顾客去哪玩其实有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0: 有个指引。
1: 其实从我更高层面来看，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商场其实是助力这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
2: 对，
1: 包括其实通州现在正在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包括世界旅游目的地。然后其实我们商业就我觉得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其实而是应该主动去融入其中。其实我们用票根把景区啊、展览呀、包括剧场呀和商场串联起来，其实让每一位游客的票都产生一些溢出的价值。它这既提升了游客的一些出行体验，也把文旅的流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当地的一些消费活力。其实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多方的共赢。
2: 对，
1: 相当于景区更得到了更完善的一些服务配套。
2: 是，所以其实这样，您看副中心也正在搭建这个全域票根联动平台，像万象汇这样的平台有哪些功能，什么时候推出，您简单的一两句介绍一下，透露一下。
3: 这个我们目前还在跟这个企业来沟通，但是我们目前想的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平台票根的这个出品方案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目前想的是通过这个上传票根的方式来锁定我们商场的折扣
2: 啊，上传就不一定要留着了，有的时候啊，
3: 因为现在很多的票都是电子票。
2: 对、所以您看手电也好，票根也好，夜间也好，这三个经济的新业态，现在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还会怎么做？

0: 大家去副中心走一走，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眼下呢，正值7月中旬，恰逢初伏的第二天，盛夏的氛围感是越来越浓了。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全域，天气也越来越热了。白天呢，多多少少有些闷，不少市民朋友就在琢磨周末找个凉快舒服的地方休闲避暑、放松散心。如果说您想要短途出行，不想高速堵车，想要清水避暑，不想人挤人，想要休闲放松，不想花费高昂，在这里呢，主播推荐大家不用开车远行，不用奔赴深山，就藏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座天然消暑秘境。这里呢，就是坐拥湖光山色的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那大家也许有疑问啊，三伏天逛湿地热不热呢？园内有什么好玩的？带孩子游玩方不方便呢？入园要不要提前预约？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湿地文化工作室主任王亚宁，他扎根园区工作6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各类的游玩配套打卡点位全都了然于心了。那接下来就请亚宁带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解锁湿地公园吃喝玩乐全攻略。欢迎你亚宁。

一疗，剩下时节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首先来湿地公园啊，是不需要预约的。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会在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大家来之前啊可以关注一下。我每天都驻守园区，见证湿地的四季变化。眼下园区芦苇繁茂，和风拂面，湖面开阔，依托超大水域的面积天然降温， 整体的体感啊是比较舒适的。很多人觉得三伏天出门游玩酷热难耐，但是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迎面啊就是湖面凉风，算是京西北家门口自带恒温空调的避暑宝地。而且来到咱们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啊游玩

带着大家吃透湿地公园的全部玩法。哎，真是特别期待了啊。今天我们就放缓节奏，细致讲解，方便听众呢逐条收听留存出行攻略，来全方位拆解我们的园内游览、休闲娱乐、消暑打卡、研学体验等内容，摸清着入园怎么逛、怎么玩、怎么省心避暑。首先我替所有的听众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在盛夏时节游客最关心的就是

0: （括弧面）水体比热容大，芦苇、乔木，水深绿植层层遮阳，树荫、芦荡、湖面三重降温，只要避开正午烈日直晒，园区全程可以说是凉风习习，完全没有城区的闷热感的。 而且啊，相比于山间的避暑景区，湿地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潮湿、不闷汗。山间密林阴凉，但是湿气重，老人小孩容易感觉到体感不适。但是咱们湖畔的凉风是通透的，干爽清凉。不管是老年人康养散步、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年轻人拍照打卡，适配度都拉满。
1: 再加上7月啊，正值湿地植被的生长旺盛期，水生繁花盛放，水鸟繁育活跃，也是全年游玩体验感最好、景致最饱满的黄金时刻。嗯，原来是这样啊！我之前也去过很多次咱们的湿地公园，最深的感受呢，就是别处盛夏是燥热，湿地盛夏是清凉，风吹过来呢，带着水汽格外的通透。 但是很多外地游客本地市民第一次入园，最容易踩坑了，漫无目的的闲逛，又累又晒。那亚年，你能不能给大家规划一条老少皆宜的游园动线呢？我们从头到尾细致来拆解。
0: 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一条游园线路，适配多数出游家庭的需求。这条线路啊，也是我们园区目前重点推荐的线路，就是从游客中心到湿地博物馆这一段。大家抵达湿地公园之后呢，在游客中心可以选择乘坐我们的观光车，乘着微风欣赏着沿途的风景，我们就一路直达到目的地湿地博物馆。那很多游客下意识会觉着 展馆枯燥，逛起来没意思。其实盛夏时节，湿地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消暑站点了，进门呢瞬间就能褪去暑气。
1: 哎，没错，而且每次去咱们的湿地博物馆啊，都有不同的收获呢。是的，湿地博物馆啊，作为园内核心文旅研学点位，博物馆的景点占地面积是33300平方米。 博物馆的设计理念以环形为概念，360度亲近自然、融于自然，寓意漂浮之环。设计定位为低排放、微影响和全循环。那说到这里呢，我还是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湿地博物馆这个建筑的。博物馆啊，采用了全循环的理念。 建筑采用钢结构预制装配时，从工厂制造到现场安装，直至拆除，实现了全寿命的周期的材料循环，而且呢，也非常的环保，通过利用太阳能和空气能实现能源循环。不仅如此，雨水也会通过收集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园区整体规划场馆的建筑修建阶段，我们始终恪守一条设计原则，要保护生态，以现有的湿地景观呢为基础，让建筑融入山野湖畔，退让于自然，整体的造型简约克制，低调内敛， 不堆砌造型，不张扬人工痕迹，不喧宾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生代的湿地肌理，用极简的人文建筑衬托出得天独厚的湿地景观特色。
1: 哎，那确实是啊，在我们游览湿地的时候呢，对于这一感触也是非常直观的。
0: 哦，没错，借着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场馆设计理念呢，我也顺带和广大听众分享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亮点。咱们湿地博物馆建筑在2018年斩获了第六届国际主动式建筑大会颁发的国际主动式建筑大奖，这项国际奖项含金量很高。 评审全程围绕舒适人居、节能降耗、生态环境、人文感知四大维度打分，专门表彰低碳环保、顺应自然、适配生态的建筑，也是全球绿色建筑领域呢极具权威性。

0: 哎，听着真不错啊，具体各个展馆的情况亚宁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让我们也提前了解下湿地博物馆，增长一下见识，对这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哎，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呢，一进到湿地博物馆，就首先会看到一个大型的悬空环幕。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影片《大美怀来》，引一滴水为线索，通过水滴的不断演化，而引出生态水城、蒲香之城、英雄之城、文化之城四个篇章，形象生动地为大家展示了怀来县的地理形胜、文化特质、产业优势及城市精神。那在这个悬空环幕之下， 下呢是一个大型的艺术铜雕，这里啊主要展示了怀来县的地貌特征、水资源、交通文旅资源，俯视全图呢，京张高铁贯穿东西。

0: 那听完这段完整的发展历程啊，真的是感慨万千。从古时肆意泛滥的无定河，到建国后倾尽人力修建水库，根治水患，再到后来水体遭受污染，如今专门建设湿地公园，系统性的修复生态。 一条河，一座水库的变迁，其实就是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最鲜活的缩影。当年3万移民的付出，几十年水利工程的守护，再到现在全域湿地生态修复，每一步都承载着守护首都水源的责任。
1: 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这片湿地存在的重大意义。是的，这段完整的河道变迁、水库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的一个全过程，游客们走进湿地博物馆之后呢，通过墙面的图文展板、永定河全域的地貌沙盘、纪实影像、影片等多种展成载体，都能收获更加直观立体的了解，一眼啊就能读懂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0: 那这么看来啊，湿地博物馆不单单是简单的观景打卡点，更是一本立体的怀来生态史书。那把从古至今这条河流的过往、协同治水的历程全部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群众还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游客，看完都能真切读懂这片湿地承载的责任与意义。
1: 您说的没错，那说到湿地呢，它一直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想必大家也知道，光这个称呼啊，就能看出它在自然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不过很多普通游客其实对湿地的概念一知半解，不知道湿地啊到底具备哪些作用。田宇啊，你对湿地有多少了解呢？
0: 说实话，你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答不上来。平时总来湿地公园采风游玩，只知道这里咱们有水有芦苇有飞鸟，那但要细说湿地能起到什么样的生态作用，我还真说不透彻。正好借着今天的节目啊，雅年你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好好来科普科普吧。
1: 没问题，就说咱们人体的肾脏核心功能啊，它就是过滤血液里的杂质，排出毒素，调节体内的一个水分。湿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道理，大片的芦苇水草淤泥层组合在一起，就是大自然自带的一个巨型过滤器。嗯，原来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这么一对比，一下子就让人听懂了。
0: 等于整片的湿地就是永定河天然的净水系统。嗯，
1: 没错，湿地的功能啊可不止这一项，它还在调蓄洪水，调节区域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呢发挥着重要作用。就说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以人工库塘湿地为主的湿地保护区域。 公园内除库塘湿地类型外呢，还包括了永久性河流湿地、泛洪平原湿地、水产养殖场等多种类型，多样的湿地类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根据调查，目前公园内呢拥有了358种植物，陆生野生动物236种，其中鸟类啊就多达了192种。
0: 嗯，听完这一番讲解啊，我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湿地不只是大家眼里的观光景区， 区更是守护我们生活环境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那之前很多游客都只把这里当成避暑拍照的地方，不了解这背后还承载这么多重任。那咱们湿地博物馆2楼的展厅是不是就专门围绕这些知识点做了完整的展陈呢？对，是的。
1: 整座湿地博物馆啊，最核心、最值得细细品读的内容呢，可以说都集中在2楼展区。这里啊，不仅整合了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生态，还有很多鸟类主题的一个内容，也是绝大多数游客停留时间最久、拍照学习最多的一个区域。展厅里呢，不只有图文展板、动态演示墙、完整的一个动植物标本，还设置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一个互动体验设备。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沉浸式虚拟体验区，依托热气球体验空间、环屏投影技术和 VR 技术，能带着大家足不出馆，沉浸式的感受湿地公园的春夏秋冬。还有我们 VR 动感体验馆，里面有探险号、双人飞行影院、飞速闪电等体验项目，游客呢可以通过 VR 技术实现身临其境的实景体验，感受侏罗纪时代的恐龙之旅，探索神秘的海底世界，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实景 VR 赛车，穿行于不同场景的飞行影院。 整体来说，这里既包含了丰富的科普知识，又充满了很多娱乐项目，带着孩子前来。

0: 研学的家长都说，这些直观有趣的互动装置比书本上枯燥的文字更好理解，孩子们看得投入，记得牢固，研学收获特别大。
1: 那这么看来啊，带孩子来博物馆逛一逛，比单纯看书本上的文字知识生动太多了。那咱们这片湿地对于整个京津冀还有没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意义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点区别于全国其他湿地。咱们官厅湿地处在永定河源头，是进京水源第一道天然净化关口，上游是桑干河、洋河，所有的水体都会汇到这里。
1: 经过湿地过滤之后呢，在流向首都，相当于守护千万京津百姓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这里也是京津冀水源协同治理最核心的一环。嗯，我觉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京津过来的游客，都值得静下心来好好走一圈。这趟湿地博物馆之旅真的必须安排起来。
2: 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逛湿地公园，实地感受夏日湖光与自然生灵。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

0: 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

游玩的年轻人自由度很高，想在哪儿停下拍照赏花都可以自己把控。不过啊，要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正午烈日当头的时候不建议租，骑起来容易闷热还耗费体力，下午4点之后呢迎着晚风骑行，体验感呢就会好很多。

0: 动力乐园也叫魔幻世界，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游乐区域，里面设置了激情碰碰车、海盗船、旋转飞椅这类经典的游乐项目。
1: 嗯，那看来咱们的游乐项目种类还挺丰富的啊。
0: 哎，是的，没错，除了观光、研学、亲子游玩之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游客的购物伴手礼需求，专门在游客中心设置了一处非遗超市，这里主打咱们怀来本地特色的非遗手作、农特产品，很有本地特色。
1: 嗯，那我觉得啊，这个非遗超市这个设置特别用心，很多游客游玩结束都想带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回家，这里都能买到哪些好物呢？
0: 这里的品类也是十分齐全的，像扎染、麦秸画这类非遗手工艺品，天元玻璃打造的各类艺术摆件，还有怀来本地特色的葡萄干、苹果脆、葡萄酒等农特产品，在非遗超市里应有尽有。每一件商品呢，都带着咱们怀来独有的地域特色，不管是自留收藏，还是当作伴手礼送给亲友，都很合适。
1: 嗯，听起来选择啊还真不少，既有承载本地文化的非遗工艺品，又有好吃的特色农副产品，一件小摆件一包特产，都能把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的这份记忆带回家了。那对于从北京天津自驾过来的游客来说，临走顺路挑选几件伴手礼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哎，没错，我们打造这间非遗超市呢，就是希望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看风景，还能近距离的接触怀来的一个非遗文化，带走独属这里的一个特色好物，把咱们京津冀山水相依、文旅融合的特色传递出去。
1: 哎，说的太棒了，逛景、研学、遛娃、选购伴手礼，这一条龙安排的到位了。

0: 农家乐，这里的商户多年深耕湖鲜烹饪，做鱼啊可是拿手绝活，而且这里的胖头鱼、嘎鱼、白条、小银鱼个个鲜活，现捞现做，肉质紧实细嫩，一点淡水的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店里都用柴火大铁锅炖，再配上自家腌制的酱料慢焖，锅边儿再贴一圈玉米贴饼子，饼底焦脆松软，蘸鱼汤吃堪称一绝。除了炖鱼，炸河虾、炸银鱼也是桌桌必点，连骨头都酥脆入味儿。
1: 哎，光是听你描述啊，都要流口水了。那除了特色的炖鱼之外，农家乐还有哪些怀来本地的特色菜品呢？
0: 配套的农家菜的种类啊特别的丰富，比如柴鸡炖蘑菇，自家菜园采摘的凉拌野菜，金黄滩柴鸡蛋，全是乡土家常口味，人均五六十啊就能吃得饱饱的。像本地人家庭聚餐，外地游客打卡，都会选择环湖的农家乐。
1: 听起来性价比这么高啊，太适合家庭出游了。而且在湿地周边啊，还分布着不少特色采摘园。眼下这个时节呢，正好是十片黄杏、射狮大棚葡萄集中上市的时候。逛完公园呢，吃完农家饭，顺路采摘一波鲜果，我们的行程就更完整了。
0: 没错，哎，这条采摘路线呢，特别推荐给大家。本地的特产十片黄杏呢，可谓一绝，素有十片杏不用问的一个美誉。果肉细腻软糯，酸甜适中，核小肉厚，每年这个时候啊，正是最佳的一个采摘期。杏树呢，都是露天种植，满园果香扑鼻。带孩子来呢，既能体验采摘乐趣，还能了解本地特色的林果种植文化。再说咱们当地的葡萄，华莱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一个美誉。周边采摘大棚离湿地公园的车程都很短，不用长途奔波。现在成熟的葡萄甜度高，果肉饱满，像阳光玫瑰、夏黑这些热门品种全都有。游客啊，可以进到棚里亲手挑选，现摘现尝，鲜度呢肯定是市场上买不到的。
1: 嗯，那一边有香甜多汁的葡萄，一边有地道的十片黄杏，这两种时令鲜果一次全都能打卡了。对于爱吃水果的游客来说呢，是吸引力十足了。而且这亲手采

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香槟法起泡葡萄酒，第一瓶国际标准白兰地的诞生地。距离湿地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就能抵达怀来桑干酒庄。依托世界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优势，盛夏万亩葡园枝繁叶茂，连片的绿荫连绵起伏，游客可以漫步葡萄长廊，藤蔓呢遮蔽烈日，绿意环绕，清凉舒适。参观恒温地下酒窖，常年恒温16摄氏度，沉浸式的了解怀来酿酒文脉。观摩橡木桶储酒工艺，除了桑干酒庄，怀来呢还有紫荆庄园、怀古庄园等，都是支持预约参观与品鉴的。如果是偏爱静谧古风体验的游客，可以驱车前往金迷驿古城，避开正午高温，一早一晚游览呢，体感是最佳的。古城内部600余年的青砖街巷，古树参天，院落阴凉通透，漫步明清驿道，打卡驿城署、文昌阁、古城墙，触

0: 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0: 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啊，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那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句话

0: 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1: 还真是，
0: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

0: 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但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呢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

这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

0: 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1: 是
0: 嗯
1: 啊。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冬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
1: 嗯，
0: 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
1: 嗯，
0: 哎，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哎，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1: 嗯、
0: 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哎、
1: 啊、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
0: 嗯、
1: 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啊、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是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

0: 库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4: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5: Ready, go!
3: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4: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注意

而且简单方便，挺好。当然了，在现代人看来，这种方法是非常可笑的。可是，在古代啊，很多人就死于了巫蛊之术，包括汉朝太子刘据。咱们先从刘据的父亲汉武帝说起。当一个人天下无敌了，找不到对手的他，就容易迷失心智。晚年的汉武帝刘彻就是这样一位老人。提起汉武帝刘彻，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在他的一系列打击之下，北方的匈奴再也没有对汉朝构成过实质上的威胁。只是英雄暮年呀，就算壮心不已，也因遇不到对手而比较空虚，有点独孤求败的味道。英雄老了，突然没了人生目标，于是这位英雄就把长生不老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追求。一个人如果总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这种虚无缥缈的事中，这心智啊就容易扭曲。所以老年的刘彻就成了一个疑神疑鬼、神情恍惚的老人。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呵，这还了得，保卫首都的士兵的军饷都被挪用了，没钱吃饭，那怎么保护皇帝啊？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公孙敬升给法办了。这个时候啊，正好赶上汉武帝同时也在下诏通缉杨陵大侠朱士安。丞相公孙贺为了保住儿子，只好向汉武帝保证，尽快逮捕官府 A 级通缉犯杨陵大侠朱士安归案，以此作为救自己儿子公孙敬升的条件。在汉武帝看来啊，这些大侠们比腐败分子更加深恶痛绝，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必须法办。所以啊，武帝就同意了。公孙贺历尽艰辛，终于把朱士安呀捕获，移送到了朝廷。这样儿子的罪不就能免了吗？可不料朱士安怀恨在心，笑着说：“丞相啊，你把大祸引到自己家族里了，终南山的竹子都写不进我要告发你的罪状，鞋骨里的树木也不够制作被牵连的人所用的刑具。”接着这朱士安就在狱中啊向朝廷上书，声称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与汉武帝的女儿杨氏公主私通，并且在皇帝专用的池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要知道当时的人对这个巫蛊之术啊是深信不疑的，这可把汉武帝气的是七窍生烟呀！把玩意儿敢诅咒皇上，这可是死罪啊！江充等人甚至陷害公孙敬升及其部属李宇与匈奴有勾结，称李宇等人啊打算逃走投奔李陵。最后呢，公孙贺父子是死在了狱中，满门被抄斩，杨氏公主、朱翊公主、卫青之长子平侯卫抗、李广之孙李宇等人相继被牵连入内，最终被杀。不管汉武帝处死这些人的原因是什么，可这些人那都是皇后的亲戚。公孙贺是皇后的姐夫，公孙敬升是皇后的外甥，朱翊公主是皇后的亲生女儿，卫抗是皇后弟弟卫青的儿子。把这些人杀了之后，已经人老珠黄的卫子夫卫皇后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和太子刘据不得不想啊，皇帝这样痛下杀手的目的是什么呀？是想除掉他卫皇后的羽翼，还是想废掉太子啊？刘据的担忧不是无事生非，因为那时候的汉武帝对刘据态度早已经冷淡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汉武帝有汉文帝、汉景帝给他存下的巨额遗产，在开阔疆土、派兵打仗这事儿上花起钱来，那绝对是毫不犹豫啊。而刘据性格仁慈温和，与汉武帝的性格截然不同，所以汉武帝觉得儿子刘据啊有些懦弱。这种情况在大司马卫青在世的时候还好，汉武帝对刘据劝阻他少动干戈的言语还能和颜悦色的解释，可随着卫青的去世，汉武帝性情上的改变，他越看太子刘据是越不顺眼。疑心生暗鬼，一场无奈发动的造反必定不会成功，一个冲动的决定必定会让人后悔啊。在这次巫蛊事件后，皇后的亲

乡亲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太子也更加小心翼翼起来。但是再怎么小心也敌不过汉武帝的胡思乱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让汉武帝动了杀太子的心思呢？有一天啊，汉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好几千个木头人拿着棍棒要揍他，大棒子呼的

帝为了养病，汉武帝搬到了长安城以外的甘泉宫居住。汉武帝一边养病一边思考，思来想去，他就想到了，这个梦中有人行刺，一定是有人施巫蛊之术，想置我于死地呀。汉武帝马上召见大臣，让他一定彻查此事。召见的是谁呀？这个人啊，也很有名，大名鼎鼎的冷血动物江充。结果所有的锅都砸在这个江充的手里了。江充这个人在汉代官场上绝对是很有个性的那种，谁的面子也不给，不管你是皇亲还是国戚，犯到他手上都没好。比如有一次，汉武帝下令，今后如果有在不许驾车的道路上驾车的啊，车马没收，把人送往征伐匈奴的军队里去。江充啊，就在道上布下了一张大黑网，大肆捕捉驾车，收获当然也是非常丰富的，一口气把很多皇亲国戚全都网到里边了。江充把他们大骂一顿，车马全部没收，许多贵戚子弟因违反了这条律令啊，被关在了宫门内，不许出入。他们都惶恐不安地向武帝叩头哀求啊，愿意献金赎罪。正愁这个府库空虚的武帝就欣然答应了，一下为武帝的卫戍部队敲来了数千万钱的现金啊。汉武帝连连称赞江充忠直啊，执法不阿，而且很能办事。但要说江充真是一个铁面无私、一心为公的好官吗？

曾经英明的汉武帝这时候可能是病糊涂了，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招人烦的江充查这么重要的事儿呢？事实是这样的，当通缉犯江陵大盗朱世安告发公孙敬升与杨氏公主私通，并以巫蛊诅咒武帝之后，武帝一口气杀了公孙贺父子、朱翊公主和杨氏公主，这番杀气江充是亲眼目睹啊，那真是毛骨悚然的。他一看汉武帝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剩下的日子也不会很久了，而太子刘据跟他之间又有很多的矛盾，刘据的性格很仁厚，而江充的办事手法呢又很严酷，办理的案子常常被刘据纠正和阻挠。江充明白，如果刘据以后当了皇帝，那肯定是没自己的好啊，还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把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裂痕扩大，甚至除掉太子。经过一番

并且任命江充为司隶校尉，总治五谷。于是这个江充整日率领一帮爪牙呀，到处挖地，是找诅咒用的人偶。终于啊，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抓住了一个可疑人士。江充马上把他收捕入狱，用烧红了的铁钳烙他，不招用大刑。最后这个人说，哎，您别打了，我招，您说什么我都招，好吧，您说我不是人，我是怪物，那我都认了。自己认了还不行，江充还让他诬陷别人。就这样一连十十连百的牵连下去，这些人啊都被捕下狱，判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前后那是杀了数万人呢。然而江充的最终目的并不在这里，他是怎么把矛头直指太子刘据的呢？江充一看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就又对武帝说了，宫中有妖气，请求入宫验制。这个时候啊，武帝被他搞得已经是怀疑左右众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他，那更是当即就同意了。江充带领着人先从后宫失宠的嫔妃的住处开始挖墓，挖来挖去挖到皇后太子宫中。在太子宫中啊，他们声称挖出了同墓人。太子刘据这个时候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听说怎么着，江充在自己的宫中挖出了同墓人，顿时是大为惊慌，知道自己要大难临头了，于是找到自己的老师石德商量该怎么办。石德觉得太子如果不作为就是坐以待毙啊，还说现在武帝正在甘泉宫休养，江充要是说在你宫里找到了木偶，那就是百口莫辩呀，还不如先把江充抓起来。刘据刚开始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可是为了日后不至于被动，于是就把这事儿告诉给了母后卫子夫。卫子夫为了帮儿子，当机立断，先下手收捕了江充一伙人，并且亲临刑场斩了江充。刘据与母亲的一系列举动搞得长安城内是谣言四起，人们都说刘据和皇后造反了。与江充一起来查太子的另一位大臣苏文趁乱跑到了甘泉宫，向汉武帝说太子和皇后造反了。汉武帝觉得这事可疑啊，就派使者去长安城调查。偏偏这个使者呀，本身也和太子有矛盾，而且这胆子又小，来到了长安城连城门都没敢进，在城门口啊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对汉武帝说，哎呀，皇上不得了了，太子确实是造反了，想杀了我，我就逃回来了，您快想想办法吧。汉武帝一听大怒无比啊，这还了得，好大的胆子。于是他立刻诏令全国说太子谋反，并派兵平叛。这时候的刘据一看不反似乎好像大概是不行了啊，只能选择抵抗，假传圣旨发动兵马自卫。可惜啊，由于这刘据准备不足，正规军又不听他的，他只好释放了长安城内的囚犯，临时组建了一支队伍。您说这样一支杂牌军和正规军作战，结果可想而知啊。汉武帝在立刻命令丞相刘屈离调兵平乱，于是父子两方在长安城中混战五日，死者又是数万人，那真是血流成渠呀。后来太子兵败逃亡，一行人慌忙从长安城南门逃走。守门的将领田仁认为汉武帝肯定是在盛怒之下做出的这种决定，等气儿消了，汉武帝肯定后悔，于是啊，他就把刘据给放了。等汉武帝再追，刘据早就没影了。汉武帝一听说刘据跑了，这气儿更大了，下令腰斩了田仁。皇后卫子夫见大势已去，不甘受辱，也自杀了。刘据拖着家眷跑到了长安东边的湖县泉州里，也就是今天河南灵宝西，藏在了一户人家里。

西安县令石礼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房子主人和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两位皇孙也一同遇害。本来可能是未来明君的太子，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太子一门都被杀光了，只留下了一个襁褓中的皇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被廷尉监秉吉。

就算汉武帝接到了太子刘据的电话，估计刘据的话呀，他也不能相信。人在盛怒之下，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之前的矛盾、不解、疑惑，似乎统统的在顷刻间就变成了生动的事实，而理性的分析早就被感性的冲动打的是一败涂地。我们现在不可能像汉武帝一样掌握一个人的生死前途，但是一次盛怒、一个巴掌、一次争吵，都可能在自己最爱或者最爱自己的人心上留下一道伤口。要知道，这道伤口就算是最好的药，也是束手无策的。所以啊，在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前，千万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像火山爆发一样，火山爆发很壮观，但

0: 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儿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嫩一点。哎，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竹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

0: 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一点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他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

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竹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

0: 不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
1: 哎，
0: 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 哎，
0: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少。

0: 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0: 哎
1: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0: 嗯，
1: 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1: 哎、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
0: 嗯，
1: 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0: 也不够，
1: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混在一块儿，
0: 哎，
1: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
0: 嗯，
1: 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
0: 嗯，
1: 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0: 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哎、充分吸收。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0: 哦、
1: 啊，他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
0: 嗯、
1: 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0: 哦、
1: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0: 哦、
1: 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儿
0: 啊，
1: 换这个花儿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0: 哦，
1: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0: 哦、1斤茶配3斤6两的花，
1: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0: 的花。嗯，
1: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0: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闻着香喝着也香的体验啊、
1: 哎。什么叫喝着香，就是您开这茶叶桶，您不是闻着那干茶有香味吗？
0: 嗯，
1: 沏完了以后它不是香味更明显了吗，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0: 哎，
1: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0: 鱼香
1: 味，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0: 哎，
1: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0: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所以6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
1: 嗯
0: 啊、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1斤、
1: 嗯、
0: 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北广收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
0: 嗯，
1: 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
0: 嗯，
1: 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
0: 哎，
1: 哎，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
0: 哎，
1: 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啊，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嗯、它比较沙口、
1: 啊哎、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
0: 哎，
1: 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
0: 嗯、
1: 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0: 哎，
1: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

0: 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切三四泡，就对三四次水。
1: 还有
0: 色儿
1: 啊、
0: 还有色儿，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1: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1: 对，而且天天喝，
0: 而且天天沸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层半透的这蜡纸，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0: 嗯，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鸡。

0: 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1: 对
0: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1: 哦，
0: 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
1: 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哎，
0: 用的是这六种东西。然后山楂酸枣仁

0: 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1: 哎，
0: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苷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来和样子包括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来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儿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儿其实涨的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0: 基本上30袋。
1: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0: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1: 对，
0: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对，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

0: 想这么多袋儿，价格就得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您记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碗，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0: 哎，
1: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
0: 嗯，
1: 然后

0: 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闹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1: 有。
0: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带着一天孩子了，累了，吃完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0: 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500块钱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了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0: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1: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0: 早点
1: 能促消化。
0: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1: 没错。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1: 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1: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0: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哎，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有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0: 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6: 我是编辑常思。
5: 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一起说说心理的事儿啊。开门见山，请出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另外一位呢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很多家庭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却很少被真正重视的话题。为什么亲子冲突比子女不孝更伤老人的心啊？我们是有数据支撑的啊，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根据相关统计啊，我国3亿老年人当中有近8000万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上千万的老年人患有临床抑郁障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于独居无人陪伴的老人，与子女同住但是频繁发生代际冲突的老年人啊，这个心理问题反而更为严重。
6: 没错，60%以上同住家庭长期存在育儿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方面的细碎矛盾，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庭争执会持续消耗老人的心理能量，慢慢降低自我价值感，诱发焦虑、失眠、自卑或压抑情绪。
5: 没错，为什么说我们老年之友这节目您必须得听呢啊？因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都非常的厉害啊，他们这个论文都是在国际期刊杂志核心期刊发表啊，在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力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燕盛明教授这个权威研究啊，就显示啊，亲子紧张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啊，我们慢慢说啊，这个是有上千位老人以及他子女的一个问卷是作答的一个研究基础的。就这个呀，就亲子紧张，它的负面破坏力远超子女的物质赡养以及日常的陪伴。
6: 嗯，
5: 换句话说，思思，你给再多的钱，那都无法抵消长期争吵带来的心理伤害。
6: 对，
5: 伤害了也就伤害了。
6: 嗯，
5: 您说我拿钱砸。我给100万、1000万、1亿，是吧？那心里是吧，也还是受伤害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啊，守护老年的心理健康，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孝顺，更需要家庭的理解、包容、尊重、和平共处。
6: 嗯，减少代际摩擦，温暖对待长辈，才是预防老年抑郁、守护晚年幸福的关键。
5: 是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晚年生活，哎呀，儿孙绕膝，应该是温暖、安稳、幸福的。但是网络上不少老年朋友也是吐露心声啊，因为现在老年朋友上网的也很多呀。说和子女同住，帮忙带孙辈儿、打理家务，看似合家团圆、其乐融融，实际上两代人的这种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7月20号起，铁路部门新增便民购票服务举措。京沪高铁共计200余趟列车试点上实现火车购票预约购票功能，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属专区预约购票，预约时段呢为列车开始前60天至17天，系统呢将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自动兑现预约订单。目前呢，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等原有服务均正常保留。 北京市交管部门发布最新通报，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市路口非机动车违法率同比大幅下降。

其中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是显著提升了，道路安全成效持续凸显，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量同比减少了16人。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正式开启，本次仙桃季涵盖白桃、油桃、蟠桃、黄桃四大品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品类丰富，口感多样，果品供应周期将持续到10月，为市民带来持续的时令鲜果体验。当前北京正值主汛期，与盛

外出游玩休闲的时候呢，尽量穿着长衣长裤，做好物理防虫。当然了，也可以选用含 10% 以上的避蚊胺还有驱蚊汁成分的正规驱蚊剂，有效的规避蚊虫叮咬，守护夏季健康。日前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苗2026专项行动推进活动在首钢园三高炉数字博物馆举办。活动设置五大沉浸式互动打卡场景，以寓教于乐的趣味形式引导青少年学习自我安全防护知识，掌握正版书籍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哈，就是很多人的印象里啊，晚年生活大家都在一起应该是最温暖的，但是呢，很多网络上不少老年人吐露心声啊，跟孩子相助呢，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争吵啊。这个比方说口味的咸淡呀，几点睡觉啊，孩子该怎么喂呀，这东西该怎么买呀，或者买不买呀，每一件事可能都成为一个争吵的导火索。可大多数家庭呢，把这些争吵当作是鸡毛蒜皮，吵完就算，不放在心上啊，说嗨，在家里哪儿不争吵的呀。但是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摩擦正在悄悄消耗老年人的情绪，甚至慢慢的侵蚀他们的心理健康。
1: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从心理的角度读懂老年父母的心声。
0: 上来呢，我们先请燕教授来说一说吧，您当初为什么专门去研究老年亲子冲突和抑郁症的关系？就是在大众的认知里，子女给钱是吧，照顾生活那就已经是尽孝了，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日常拌嘴这些我们看起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呢？
2: 是这样，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吧，我经常呢听到，有时候呢也看到，就是家里两代人之间发生矛盾，发生冲突，发生矛盾冲突之后呢，这个老年人呢这个心情啊很长的时间不是太好。所以呢到后来正好呢我们有一个科研项目，这个科研项目里面呢包含了有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家庭里面跟子女的这个冲突啊矛盾的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对老年人的这个抑郁情绪呢他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后来我就想，我说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吗？因为看到就是吵了架之后很长时间老年人的情绪都不太好，那我说我呢就来分析一下吧。分析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非常之大。
0: 思思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这个长辈吵过架哈，因为这个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啊，因为我这人比较内向啊，不太喜欢吵架。跟父母从来没有吵过架。
1: 哇，非常少见。对，
0: 从来没有，就是历来是

是我喜欢那个衣服什么的乱放、嗯、然后我可能第二天穿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堆里找出来，就可能在父母眼里看起来非常乱，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个顺序。

0: 就是可能我爸妈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我哥身上、
1: 被稀释了，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燕教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好奇为什么可以没有发生过冲突，那您这个理由就很合适了，因为家里多子女家庭就被稀释掉了，可能您又表现的会比较自觉性各方面都很好。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燕教授是否好奇啊，我是对洪九老师成长经历蛮好奇，因为我个人就是我特别能理解思思的这种状态，我也能理解你的母亲，她可能也很崩溃。她说：“哎，怎么在我这么有秩序的地方，怎么就突然就乱了？我不受控了。”因为我跟我妈妈，我爸爸还好，因为我爸爸不怎么管啊。我妈妈就相当于她会管所有。我说您回去吧，我说我的箱子我自己收。她不行，她都得来翻一遍，就第二天退房，然后她翻一遍枕头底下呀、被子底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然后我说这个我都出差这么有经验的人了，我说我肯定能照顾好自己，没有问题，他还来帮你弄一遍。我的困惑就是我表达过各种各样方式，各种各样形式，好态度的，不好态度，据理力争的都有，但是我妈妈依然顾我，就相当于她一直都没有改变，我是变了，后来我又放弃了。就这样吧，
0: 总得有一个人改变，要不然就是无穷无尽的争吵，就是吵一辈子。
2: 对，
0: 但是吵一辈子这个事儿吧，确实也经常发生，就是吵的时候肯定是心里有气呀、但是呢，你回过头来，当老人真正走了之后，你就觉着，哎呀，怎么没有人跟我吵，是吧？比方说，父母唠叨啊是有的啊，但是一般他唠叨他的呗，反正我也不太管。但是就是这种唠叨，我其实还挺怀念的，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跟我唠叨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话题啊，我觉着。燕教授他们之所以派出北大的这么多学生去保定哈，去我的老家，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走入了1000多位老人的家庭，这样一个规模的调研，其实还是蛮难得的。我觉得很难，当然发生在之前了，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您发现的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思考的。
3: 对，
0: 就是这种争吵。其实最终带来的是伤害，对吧？
2: 对，
0: 这个伤害的话还挺严重的吧，是吧？你看刚才我就简单做了一个调研，其实大家无论思思也好，石宇老师也好，一说起来也都挺激动的，是吧？然后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3: 就它是一直会存在的。
1: 对，
2: 它还有一个累积的问题，因为你不断的吵不断的吵，它不断吵呢，就第一次吵了可能没什么，有其他事情你过去了，但后面又吵，他就等于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就会有。

0: 你算一算，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精神层面的苦。
1: 嗯，
2: 另外呢，对，另外呢，今天坦率说啊，生存已经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物质方面它的这个重要性，它也下降了，
1: 降低了。
2: 对，
1: 嗯，确实是，确实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感觉啊，就是不光是近几年啊，就是说我觉得未来也是一样，精神层面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重要。
0: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就是以前呢，咱们就觉着生存出现问题。你看我小时候，其实。吃一顿好的那还是那确实是吃一顿好的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什么年味儿，就是因为天天在过年，大家都吵吵，我周边吵吵全都是减肥的，
2: 嗯，
1: 你看咱屋全都是减肥的是吧，都是觉着哎呀中午要不别吃了吧全都是这种。但是你说这个精神层面，那你说人精神层面需求是什么呢？思思，那你觉得你精神层面你最希望得到是什么呢？
0: 平淡开心快乐。
1: 平淡开心是吧，就是平淡，就是说这个情绪别大起大落的，
0: 对，
1: 是吧，
0: 不要有什么太高也不要太低，就平平淡淡就好。
1: 一会儿突然紧张了，一会儿突然又是吧高起高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开心。但你说这太难做到了，怎么能天天开心呢是吧，现在让我开心的事儿越来越少了，真的。40岁之后就越来越少了。
0: 可能休假。
1: 休假，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开心的因素，就是陪陪家人嘛。那也是觉着家人开心了，我也开心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你说去海边溜达溜达也没什么太兴奋的。然后呢，你说现在说住一个好的宾馆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其实就是其有的时候这种。当然我说有点空啊，就是爱这种就是爱别人，然后或者被别人爱，这个是让人能够开心的。
0: 嗯，我你看啊，我们总结了这些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其实都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给，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爱老人，爱我们的父母，给什么呢？你给他买礼物，买东西，然后给他那个带他去旅行，对吧？这些其实都是花钱，还有一部分是花时间能做到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现在能获得快感的，或者你的内心的这种成就和满足感的是什么？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精神层面呢更难实现，更难给，所以说我们很多都是用物质方面来替代了，但是这个就有点反应，明明是物质的，你给不到，满足不了。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给，比如说尤其像老年人和子女之间，我看到的就有很多子女不知道该给什么，于是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我花钱，对吧？但是老年人呢，他可能没说清楚，比如说像我妈妈，你知道我们家的菜啊

0: 真的已经非常之大了，
1: 特别高，
0: 对吧？你想8000万老年人，而且上千万的老年人患有临床抑郁障碍，这就更严重了。那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我们如果追根溯源，是哪些原因造成的？或者说我们如果改善他的抑郁症状，应该怎么从哪入手？我觉得燕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思路，
1: 嗯，
0: 是吧？并不是说我给你。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2: 国中年少，
1: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2: 少年中国

0: 不光是1000多个老人啊，然后还采访了700-800位他们的孩子，这样数据做了一个交叉的对比，经过了5-6年这样的一个提炼跟书写，然后把它发表出来了啊，就像思思说的，叫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的专项研究啊，这个大量真实数据最终推演出这样一个结果，您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抑郁的关系，是吧？
1: 嗯，其实呢，这里说到的那个抑郁，我们用的那个词呢叫抑郁症状，跟前面的思思说的那个抑郁情绪呢，它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那个医学上说的那个抑郁症的那样一个程度，但是呢，它有很多跟抑郁情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比方说不开心啊，情绪低落呀，或者是有些时候包括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抑郁方面的一些症状，我们有这个专门的工具，所以呢把它进行了一个测量，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分析。刚才的那个红九老师呢说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啊，我们这个项目呢，我自己本人一直认为呢，是。

0: 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样。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刚刚中考完，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个孩子他考得比平时要好，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呢就给他来电了，因为爸爸在出差。什么引发了孩子的不悦呢？就是一句话，说我爸爸说我为你骄傲，闺女。你说这话有什么问题吗？对于我八零后，我爸为我骄傲，哎，可以啊。但你知道孩子怎么说的？
1: 啊，
0: 你不应该用为我骄傲，你凭什么？你怎么会有资格为我骄傲？你管我多吗？
1: 哦，
0: 明白了吗？就相当于我考得好，你也沾了光，我凭什么让你沾光？咱俩关系也不好，因为他们是离异家庭，
2: 哦，
0: 所以爸爸对于孩子的这个照顾，其实对让爸爸觉得可以，但就已经够多了，但是孩子觉得还不够，
2: 嗯
0: 啊，所以你看，就是好像微妙的一些词语啊，或者说一些关系性的一些东西，爸爸还会停留在就是他小的时候受到的这种教育，嗯，爸爸是八零后啊，他会觉得这种话不是很平常吗？稀疏平常的一件事儿，怎么就会被女儿又大发雷霆，就这种感觉哈，跟爸爸很吵了一架。然后但是女儿说了这个理由以后，她觉得她也认，就是两代人有不同的成长背景，还有对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认知理念理解感受情感都不一样。所以你看，就是这么小的一个词儿，那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父辈，他们又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呢？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确实我认为可能会发生冲突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2: 嗯，
0: 方方面面的。那我们更多的是要互相理解理解那些我们可能你没有经历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做。反正这也是我的一个课题啊，就是我一直想让我妈妈改掉吃剩饭的这样的，一直没有放弃。后来就是也至今也没有想到特别好，后来就想到自助餐嘛，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1: 其实刚才几位老师啊，包括思思提到，让我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啊，我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不断的吵架？为什么就会这接受不了教训？其实里面有三个字啊，就是为你好。
0: 嗯，
1: 很多这个家长啊都觉着我是为了你好，
3: 嗯，
1: 是吧？你比方说你这收拾屋子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成人女孩来讲的话，你收拾的那么干净，你自己不高兴吗？然后你自己生活的不也就更幸福吗？是吧？找东西会更方便吗？哎，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讲，可能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哎，非常有道理啊！因为有很多情况下，你会发现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2: 嗯，
0: 就是他如果在外面释放出去了，他留在家里面的其实就少了。曾经我们做过一项调查，就是男士和女士每天的单词量，就是他是一个国外的调查，所以他说的肯定是英文的单词。我们可以折算一下中文，他大概能合多少个哈？那英文的这个一个测评的结果，相当于男士每一天的词汇量大概是7000个。
2: 嗯
0: 啊，那女士是多少呢？这个数据就非常关键了，2万个。然后多的话是3万个，所以你看一下为什么女士经常会抱怨男士，哎，你怎么不跟我聊一聊？你这个事儿怎么不跟我来唠一唠呢？对不对？哎，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哎，你是怎么想的？你一点都不照顾家庭，那是因为什么？男士在外面就已经工作了，或者说退休了以后啊，跟老伙伴们打打乒乓球，哎，就是已经词儿就已经用完了，消耗掉了，所以他留在家里面的基本上就是没剩多少了。但是女士不一样，如果她在外面社交也消耗掉7000个，他还剩多少？还剩13000多个。
2: 嗯，
0: 所以还有一大部分没有消耗掉，这个时候就需要跟他的伴侣啊老伴儿去聊一聊了，然后老伴儿没劲儿了，你想这能不难受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可能会跟我们的日常相处过程当中这些方面都有一定量的关系。所以呢，像我是觉得现在熟人社交的这件事儿，因为社交的模式真的变了，在手机上就是能完成线上社交，比如说点点赞，我妈妈的朋友圈真的是精装的呀，然后而且不靠任何 AI 工具，都是一个字儿敲出来的，而且还打草稿，所以他很精致的去回复每一条留言。我在想，与其说他的单词量的话，其实在手机上没有完全消耗完，而你看像原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跟这个阿姨啊那个叔叔之间的这种聊天，其实消耗的会很多，但是完全在手机上我认为1/10消耗的量都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火力在哪儿啊？火力在家里。哎，就管你，哎，你这个怎么没有按我说的做？哎，你看你我外孙女儿，她怎么没有按我？

0: 是力量就没那么强了嘛，所以我觉得红军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你们多子女家庭当中，哥哥跟父母冲突的多，你的冲突少。那其实我们在想，如像我原来小的时候，邻居就已经消耗掉，比如说跟互相的社交，比如哎，你给我借我根葱，哎，你酱油没了，来拿一点借给我。你看这种社交已经消耗掉一部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他把精力集中在哪儿？所以我能理解我爸爸妈妈，尤其是我母亲，就是他会特别关注我呀、孩子呀，可能跟他的正常社交的消耗没有消耗的充分有关系，于是火力也都集中在我们这些小辈身上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石宇老师暂时帮大家想办法，就是破这个题啊，因为燕教授已经通过大量的努力啊。包括他们这个团队，包括北京大学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啊，通过大量的努力做出这样一个研究来了。我们怎么去攻克它，是吧？提出问题了，然后还去解决问题。就是石宇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
0: 消耗，
1: 是这样，是这样，
2: 释放出来，
1: 释放出来。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是拿带娃来讲，你如果不让他跑够了。不让他玩够了，你说晚上哄睡觉是不是比较困难？
0: 精力也没耗完，
1: 是吧？你白天带他跑个马拉松，晚上不跟你闹，直接趴那儿呼呼就睡着了，是这道理吧？那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会不断的去争吵？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你得给老人找一个兴趣爱好。
0: 对，
1: 这个兴趣爱好呢，其实也要去消耗他，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对，
1: 消耗他的热情。然后消耗他的这种
3: 时间
1: 跟精力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开心的，
3: 对
1: 啊，你喜欢唱歌，好，没问题，我给你找一个合唱团，是吧？然后一天的话，咱们练6个小时，是吧？你回来之后，可能老师布置作业，我没空理你啊，我还得在这唱歌。
0: 对，因为我在这次旅行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我会发现，我妈有的时候经常问我，这土豆今天多少钱？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是不是？这时候我也挺不高兴的，我怎么问我这些问题啊？然后那个在外面旅行的过程当中，她就说，看人家那个越南拖鞋不错。你在哪儿买的？这不错呀，舒不舒服？怎么样啊？你看这样的话，他这个社交就完成了。然后我当时就内心里面拍手叫好，太好了，就是他跟别人唠去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消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力所能及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精力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旺盛，精力非常旺盛，有的人呢可能在外面走一走就累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老年人的状态鼓励他。

0: 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1: 嗯，
0: 这个事儿的话，你得想解决之道，
1: 嗯，
0: 找到原因，然后找解决之道。
2: 嗯，
0: 哎，我再说一个感受啊，当然这算题外话，但是也算是咱们节目分内的事儿。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访谈啊，就是有一个县长叫

0: 情感铺垫先在前面的话，可能这件事儿才能办得通，
1: 嗯，
0: 对不对？嗯，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太多的例子，跟陌生人之间的打交道，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往往会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个冲突啊，因为你把人家车给别在那儿了，你肯定这个人家很不高兴啊，
2: 嗯，
0: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啊非常诚恳的，而不是说你道歉，道歉也没有用，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会发现语言的内容其实它很无力。
1: 嗯，
0: 所以你在指导孩子，无论还是你作为一个孩子指导你的老年的父母亲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只说了什么，你说了正确的话没有用。
2: 嗯，
0: 对，所以我在我看来，我从我门诊的个案当中，我就认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铺垫，都不愿意做那些看似无用的事儿。哦，而真正的有意义的那部分，其实就是你认为可能最无意义的东西。
2: 哎，
0: 哦，要铺垫情感。然后要了解他，要表达，哎呦，我很理解你，等等。所以这样的话才能让你的沟通达成一个好的结果和效果。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当我们沟通无效的时候，不要再考虑内容了，而是要考虑语气语调，有没有做前情铺垫，是不是在合适的时候说了这番话。啊，如果你在指导爸爸妈妈买保健品的时候，请你不要上来就批评他，你又买这破玩意儿，对吧？而是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含底蕴，以运动澎湃活力，以文体焕新未来之城，欢迎大家来到雄安。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雄安各具特色的文体场馆，包含了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以及攒港综合文体中心，这三个场馆呢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感受，赛事娱乐、亲子活动、沉浸学习一应俱全，体验感也更加的丰富多元。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打卡离雄安站最近的场馆

0: 合文体中心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项目负责人邹明远邹馆长，你好。
1: 京津冀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邹馆长，我看到咱们这个场馆的面积真的是不小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呢，项目总面积是35000平米，它分为呢地上7层和地下1层，主要我们的这个内容包括呢这个文化艺术空间，包括我们的体育运动场地啊，还有儿童乐园等等。同时我们现在在1楼呢可以看到，1楼我们是集所有楼层的一个综合服务区，所有游客的购票啊

0: 包含有篮球场啊，包括这个亲子儿童无动力的设施，还有极限运动场地等等，都是免费对周边居民开放的。
1: 那上个月是6月18号开业的，到目前为止，它的运营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从6月18号开业来呢，我们开业活动是4天，在开业活动6月18号当天，我们是一共来了7000人次的游客。那么开业活动4天，总共累计了有接近4万名游客参与，现在还是非常火爆的。
1: 那真的是。

0: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二楼，可以看到，整个展览文体中心就餐区全部都集中在二楼这个区域，方便各个游客、家庭，就餐休息。包括我们从二楼可以看到北面的这排窗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楼的泳池。一楼我们的泳池呢是21米乘25米，8条泳道的这么一个训练池。同时我们的这个东面呢是我们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面积呢是800平米，一般是亲子类的儿童在里面玩耍的比较居多。
1: 好，那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0: 餐厅同时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就餐。
1: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个二楼就是主要是一个就餐区域，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去三楼看一看。
0: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三楼的快乐星球乐园呢，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它一共是1900平米，分为我们的这个幼

0: 都是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居多，比如说这个4到16岁区间的，成人呢还是比较少的。
1: 那看来就是小朋友的乐园了哈。
0: 是的。
1: 好，除了攀岩的场馆，我们这是一个游乐园，是不是？
0: 对，我们是一个室内的儿童无动力乐园，包括里面的滑梯啊、蹦床啊，还有我们的海洋池、沙池。

0: 一个周末的分享。
1: 比如说这些活动，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提前得知呢？
0: 首先我们是会有雄关文体购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一些社群呢，包括线下的一些推送，都是可以去让周边人去提前了解的。
1: 好，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段来比较好？比如说什么时间段人多啊，人少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平时呢，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区域有这个自习区域，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啊，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

0: 游戏设备的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一些街机游戏。
1: 没错。
0: 比如说一些拳皇啊，还有一些越南战役啊这些小游戏，也有一些这种，家庭亲子互动的，比如说实况足球，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机，种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1: 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0: 是的。
1: 好，那太有情怀了啊。那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啊，玩两把我们这个电玩，放松放松心情啊，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它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呢？
0: 目前我们整个场馆虽然说是主打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成长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呢它同时它也是亲子类的。那亲子类呢，一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比较多。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去这个，比如说去游戏厅啊，去哪儿啊，这个家里面都是一般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是主动带着孩子去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环节。

0: 乐园
1: 还有拼
0: 啊，
1: 豆。
0: 还有拼豆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7楼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7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那么7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3个赛道区。三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2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那目前这条呢，就是北方唯一的一条4米高的大飞龙。通过我们对四驱车的一些改装啊，去测试、去试验，在我们的这个初级赛道上不断的调试啊，不断的更换设备，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0: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布局。最西侧是我们的游泳馆，游泳馆的一层是游泳馆，二层是羽毛球馆，我们的中间场馆是体育场，场中心是一片标准

0: 者可以有平台进行一个切磋，还有网球击屏挑战赛，是将网球的技巧性和击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
1: 嗯，好，那么这些活动都适合哪些人群呢？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0: 对于亲子类，我比较推荐网球击屏挑战赛，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

0: 内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既要有挥洒汗水的赛场，也得有静心品读的精神殿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转换心境，一同来走进雄安标志性文化地标雄安图书馆，在层层书卷之中来读懂未来之城的人文底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书香殿堂雄安图书馆，以古籍书卷为设计灵感，一眼呢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韵。今天邀请到了雄安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胡雪英老师。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雄安图书馆，感觉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独特。那么胡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图书馆的整体规模吧。
1: 雄安图书馆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设有3500个阅览座位，设计藏书量在150万册，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

0: 这个读者啊特别喜欢慢节奏的传统文化体验，或者说是雅致的这个沉浸式的活动，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活动呢？
1: 我们在暑期雄图慢生活开展了中国乡文化体验的系列，那么在这个乡文化体验中，由咱们非遗张石志乡的记忆传承人张雪素老师主讲，咱们读者在活动中可以亲手体验志乡品乡的传统雅趣。

0: 行动物的标本，了解它们的习性，在咱们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观察记录、手工制作。之前呢，我们还做过昆虫夜探、观星科普。这次爬行动物的主题也延续了阅读加上自然探索这么一个思路，用真实的观察体验代替书本上抽象的描述，让孩子们在夜晚的图书馆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嗯，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啊，把这个书本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起来，也打破了咱们对图书馆只有安静看书的一个固有印象哈。好，刚刚呢我们采访到了这个咱岗综合文体中心那边的管理员，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和雄安图书馆实现了通借通还，是这样吗？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可以实现通借通还的。咱们雄安图书馆是

0: 语。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7:00。

是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在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当中的一个数字。那么48.5呢，指的是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人群睡眠的困扰率，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半的成年人正面临着入睡困难、夜间呀容易醒、早醒等等这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这些词儿啊，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人关于睡眠的全部的困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京主任

0: 失眠，所以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哈。那么，睡眠障碍到底是指的什么呢？
1: 就是这个睡眠障碍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啊。它在这个国际睡眠障碍的分类第三版呢，就分为七大类，就包括我们所说的失眠症，这是老百姓常提的一点。
0: 对。
1: 第二呢，就是睡眠相关的呼吸障碍。第三呢，就是中枢性嗜睡症。第四呢，就是昼夜节律睡眠。

0: 刚才说了有这么多的种类啊，那么我们为什么老百姓总是把失眠叫做睡眠障碍呢？
1: 这个可能是大家对这是一个学术的一个概念哈，就是其实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睡眠障碍和失眠呢，是一个大一个小的概念。那么睡眠障碍是个大概念，失眠呢是睡眠障碍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0: 对，
1: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并不是说所有的睡不着都叫失眠啊，它有三个，就是我们说的三个必备的要素。第一呢，就是一个持续的睡眠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在你有充足的这种睡眠机会的情况下。第三点呢，然后出现了这个日间功能的受损。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在你有合适的这种睡眠的机会和环境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对这个睡眠时间或这个睡眠质量不满意，并且呢影响到日常生活、工作等等，或产生了一系列的躯体不舒服的这种主观体验。就换句话说呢，不是说客观原因让你不能睡觉啊，而是主观的持续性的睡不着，影响日常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失眠。
0: 啊，这种情况才叫做失眠哈。那么您看，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失眠。那么失眠，有的朋友说呢，我是长期的失眠哈，我可能三个月、一年我都睡不着。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就是这一周睡不着了。还有的朋友说哈，哎，我是断断续续的这个失眠哈。您看，失眠也有很多种啊。那么您怎么看待呢？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失眠的体验，我们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睡眠障碍呢？
1: 失眠呢，就是我们在最新的一个指南中，比如说有一个失眠诊断和治疗指南2025年版、那么在这里头呢，就明确的提出了，就失眠分三大类。第一类呢，它是叫短期失眠。第二个呢是叫慢性失眠，还有一种是其他类型的失眠。那么这个呢，它诊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的区别。那么它有几个分界点。那么它首先呢，就是失眠的频率，频率呢就是我们按一周来算，比如大于等于三次，是一个频率的一个分界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续的时间，大于等于三个月。通过这一个频率和这个持续时间来区分我们所说短期和长期或者慢性的一个失眠。那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短期失眠，我们又叫适应性的一个失眠或者一个急性失眠。那么它一般就持续时间比较短，几天，
0: 两三个月
1: 就过去了。就是我们以三个月为界限嘛，就持续时间很短。它可以追溯我们为什么失眠，我们可能找到很多的针对的一些原因。那么这就是一个短期失眠的一个概念。那么慢性失眠呢，又叫我们所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失眠，它要求的就是每周至少出现三次以上，大于等于三次。第二个呢，它这个失眠要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才叫慢性失眠。因为这个短期失眠和这个慢性失眠，它的病因和治疗方法都是有很大的区别。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失眠症的情况，但是不符合这种短期和慢性失眠的，我们就给归在其他类型的一个失眠里头。
0: 对，您看哈，我们以三个月为界限哈，那么三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是属于长期失眠了，三个月以内呢，我们就属于短期的失眠。我们也请教一下林张主任，我们为什么要以三个月为门槛呢？
1: 这个是其实挺关键的，有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问病人，你到底失眠多长时间？病人有时候会不耐烦，说一句很久了。其实我要问问你，是一俩礼拜，还是三次，还是半年、一年的这种时间？

0: 退烧，我吃退烧药，又多喝水，然后不停的上厕所，这一系列的，那么就身体因素，它也会影响你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药物啊，我们说有人喝点咖啡，今天高兴了喝点小酒，那么他也都会睡不着，
1: 或者喝点茶，
0: 对，最常见的原因。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短期。睡眠的一些诱因，那么这些诱因如果你都去除了，建立比较好的睡眠习惯，那么临时服一点点的，按需服用一些睡眠的药物，它就能够纠正的。那么3个月以上啊，每周3次这个坎儿呢，主要是为了筛出一部分这个慢性失眠的患者，因为这部分的他的这个病因就不像刚才那种，我们很好能回忆起来，能回忆起来为什么导致我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呢，就是有他这个情绪问题和行为的问题，一个恶性循环啊，会导致了。比如说，有的人是长期的，就是也有一部分是精神心理因素，心理压力大，有的人可能有焦虑的问题。有抑郁情绪的问题，他就这个脑子他总是处在这种过度的一个觉醒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睡不着，我们这都体会过。另外呢，可能比如身体一些特殊的疾病，比如睡眠不好，睡眠呼吸暂停啦，比如说慢性的疼痛啦，或者心血管疾病啦，或者有些特殊的药物可能也会引起失眠，有些抗生素它会很兴奋，用完了睡不着，比如激素也会，有的人用完了特别兴奋睡不着觉，这时候药物引起来的。还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这种睡眠习惯，比如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睡前有玩手机，这个太常见了，
1: 现在都是玩手机睡前，
0: 只要能拿会拿手机，他会使用这个 APP 的软件的人，80多岁我都见过一晚上玩手机的，在家里的子女急得不得了，不睡觉玩手机。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使用安眠药，那么可以有些反跳性失眠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说的举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哈，就是他这个慢性失眠，他的这个病因是特别复杂的，
1: 对，
0: 需要我们跟病人很好的去沟通，去跟他交谈中去发掘他哪些因素导致他的慢性失眠。那么同样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治疗也不一样了，你这个诱因肯定没法去除的。

0: 我们的失眠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睡眠的质量不满意。哎，为什么会有睡眠质量不满意呢？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哈，我们什么样的朋友对睡眠质量不满意？那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哈，他可能说，哎，我睡得挺快的，我睡着了，但是我睡三个小时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可能就哎，再也睡不着了，或者呢，我很困难，我要翻来覆去待两个小时再睡，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质量不满意呢？
1: 对，这个应该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关于这个睡眠，它分就是它的评价有三个条件嘛，
0: 对，
1: 包括睡眠质量，第二天的它日间的功能，
0: 对，
1: 还有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评价这个患者睡眠质量的一个好坏的一个标准。
0: 是的，那么刚才呀，您也说到了。我们这些都是评价我们睡眠好坏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再有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特别的哎，比如说我容易惊醒，或者有的朋友说我会梦游啊，梦游哈，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从小时候就听说过哈，梦游这个词儿哈。那么再有呢，有些朋友说我会在哎睡梦中我会起来吃东西，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障碍呢？这个和我们神经

0: 对自己或者在财产上造成了一个损伤，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一些板蓝蛋卓类的、谷羟色胺的、代谢抑制剂这类的药物，结合这种睡眠和压力教育的管理等等，就是可以控制它的发作。其实多数情况下，只要说白了就不伤人、不伤自己，我们就可以先不处理，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跟您说到最印象最深刻的，把老伴踹地上那件事，
1: 是的，
0: 就是快运动睡眠器障碍，这是真有啊。这种的话，如果我们诊断出来，要给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治疗，来给他缓解这个症状，因为他这个太有风险了，他一个是坠床的风险、打伤的风险等等。
1: 对，这可能也是神经系统的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0: 对，
1: 您看，您又是来自于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哈，所以呢，这些睡眠的问题，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哈。那么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睡眠的呼吸暂停。说到睡眠的呼吸暂停啊，我觉得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哈。那么有些朋友就说，我到医院去做一个睡眠的监测吧，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的睡眠的呼吸暂停。有的朋友一打鼾哈，一分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了？一分钟的时候他可能都不出气儿了哈，那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障碍呢？
0: 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大家可能打呼噜觉得无所谓哈，睡得香，有可能就是这种误解。但其实呢，打呼噜打太厉害了，它也是一种病。我先举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就是上铺有一个女同志，她就睡觉打呼噜特响，我就弄得我根本就睡不着。后来呢，我就给她数她那个，她是打完呼噜，然后有暂停然后暂停时间很标准啊，绝对是够诊断睡眠呼吸暂停了。第二天早上跟他说，我说反正你打呼噜挺严重的，我一宿没怎么睡。他知道对不起。后来我说我给你看看，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你去看一看。他说我是有这个病，但是一直就没治疗。确实有这种人挺常见的，就是你仔细观察。为什么呢？就是打呼噜大家老觉得是睡得香累了，是吧？就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它这个疾病它会慢慢的进展，早期可能不典型，可能白天犯困犯累打个盹啊什么就过去了。那么到一定时间呢，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它和很多的严重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就是代谢方面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就是这种打呼噜的，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中年肥胖的男性特别多来看病的，中年女性反而是少，多数，但我们也不否认啊，多数可能这种体重超标的、脖子短粗的、下颌后缩的这种，睡眠出现这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暂停的会比较多，男性会比较多，但有些女性她因为自己

0: 或者像蚂蚁爬啊、虫子咬的那种感觉
1: 啊，还有蚂蚁爬、虫子咬
0: 都有都有。但我们会就特意去问他这些有没有这些症状，因为这种疾病呢，就我们所说的叫不宁腿综合征，其实挺常见的，但容易漏诊，因为大家也不太重视。你想，你就腿不舒服一下，你活动活动就好了，你多数人可能也不会去提这件事儿。
1: 对对
0: 啊，你可能以为什么关节炎啊、什么慢性疼痛啊就过去了，而且呢，像这种不舒服，多数都是晚上，很少别人说白天不舒服这种不宁腿的啊，都是晚上比较多。然后呢，他就觉得是这个抖腿就舒服，可能觉得我就这个一个习惯，他不觉得是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老不宁腿，他睡眠不好。

0: 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么在光线强的时候白天它就分泌减少，到光线弱到晚上、
1: 哦、
0: 该睡觉的时候分泌增多、
1: 嗯、
0: 能够让你产生这种困意，让你继续一个睡眠、
1: 嗯嗯、
0: 那么人这个昼夜绝对是二十四小时了、
1: 嗯、
0: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不需要你去
1: 就是规律性
0: 刻意的、
1: 嗯、
0: 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我们工作的原因各种其他的原因有些必须做的事情、
1: 嗯、
0: 打算这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睡眠节律的影响，那不应该叫做睡眠障碍、
1: 哦、
0: 比如说那第二天我又恢复正常、嗯、又休息，这个就没关系，所以不用太紧张。还有一些老年人，就是他本身体内分泌的这种褪黑素的就是在减少、
1: 嗯
0: 嗯、他这个昼夜节律就变差了，
1: 对，
0: 所以他也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没错。
0: 嗯，
2: 嗯，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9: FM 100.6
8: 京津冀之声。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

0: 一般呢是到我这儿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啊或患者、嗯、他来这儿的时候，他可能不论是睡眠的问题，他或者他焦虑状态，他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1: 哦、
0: 就到我这儿的时候他已经是并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我让他去想一想哪个先出现哪个后出现、嗯、其实病人肯定就是

0: 善。
1: 对，您看哈，有来改善，但是呢，在我们2025版的这个失眠症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哈，他也提到了叫推荐失眠认知的行为疗法作为失眠的一线治疗哈。那么什么是失眠认知的行为疗法呢？它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吃安眠药有区别吗？
0: 咱们先一步步谈，先谈谈这个什么叫
1: 认知行为疗法。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啊、
0: 它和那个我们所说的药物疗法它有区别，它首先作用机制不太一样。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它是通过调整这个不良的睡眠习惯，纠正这个错误的认知，从根源上呢来修复大脑的这个睡眠调控能力，教会大家呢就是自然入睡，这是一点。那么安眠药物呢，多数通过镇静催眠的作用，就对大脑中枢的一个影响，
1: 对对，
0: 降低大脑的这个觉醒水平，然后呢让它起到一个类似于强制关机的一个作用，让它快速睡觉，它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是第一点区别。第二点呢，就是起效的药物，给一片药立马就倒那儿，很快，最快20分钟就能倒。有的人对药物敏感的，我见过一个病人吃完那个安眠药，我让他躺床上再吃，他没听进去，那么他没听我的话，他先吃药后面一系列的活动，然后刷着牙就
1: 睡着
0: 困着了，就摔了一下，就说明这个药物起效是非常快的。但我们所说的认知行为疗法呢，它就是需要慢，一般是4到8周才能起效，所以多数呢是我们用于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多数是用在慢性失眠治疗配合药物治疗的前提下同时在应用，所以这是一个区别的一个作用一个点。第三呢，就是持续时间不同，药物刚才我谈到了，它比如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它是它的优点。比如我今天睡不着觉，我吃了药睡着了，那我不可能保证第二天你还想睡觉
1: 还能睡着，
0: 那就这一天你就困的状态是吧，它这个作用比较短，就是有一个反跳啊。第二个呢，它有些药物它容易依赖和失眠的反弹，所以这个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一点嘛。
1: 对，
0: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它的这个效果就是比较持久的，结束之后呢疗效可以持续数个月或数年，它可以减少我们所说的这种失眠的复发，这是它的特点。
1: 对，
0: 第四个点呢，就是它的不同点，它的副作用。一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它是一个行为疗法，也没有成瘾啊，也不依赖。
1: 对，
0: 而且对白天的这种日间的功能也没有什么不良的一种影响，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这是它的非常突出的一点。那么药物呢，它的副作用就是我们说就是宿醉感，就是第二天会能犯不舒服犯困，头晕啊，有的人第二天迷迷糊糊，认知会差，影响工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不同的点。第五个呢，就适用人群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认知行为疗法一般是慢性失眠，就我们所说的大于等于3个月，一周大于等于3次的这种首选的，尤其是不太乐意吃药的，或者伴有焦虑抑郁的患者，我们在焦虑抑郁同时可以配合这个治疗。安眠药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这种急性失眠、短期失眠的，需要迅速缓解症状的，就是这种情况下短期失眠，因为它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你这个没准你这个认知行为疗法还没起效呢，得4到8周起效呢，人家吃2片药就好了，再也不犯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就过去了啊。所以它这个适用的人群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治疗成本，治疗成本这个差别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它首先要患者这个主动的去配合，
1: 对，
0: 去参与，还要做一些睡眠日记啊，执行一些行为的训练等等，它对患者的这个依从性要从事比较高的，需要专门的这种治疗师指导学习，这个费用就是比较贵的了。
1: 对，
0: 那么安眠药一片很便宜，能很快的解决你的问题。他只要要求我让他躺床上吃，他按这个要求做，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不是像那个我们所认知行为疗法那个要求的非常配合啊。这个就是一点。这个呢，就给大家举了6点嘛，就是在于药物和这个认知行为疗法上的一个区别。
1: 没错哈，其实刚才您说到了，对于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哈，我们就要找到它的原因。可能有的朋友就是我躺在床上就开始紧张了。我们现在看，在我们的手机上很多的小软件哈，这些小软件很多都是助眠的软件，可能会请你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管用的哈。我们其实都可以。

0: 这种对呼吸的抑制会增加他这个原发疾病、
1: 嗯、
0: 或者有些病人呢老人他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1: 嗯、
0: 可以选择一些他对情绪有改善、
1: 嗯、
0: 同时对睡眠有改善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是先是短期使用这个安眠的药物、
1: 嗯、
0: 比如一个月半个月左右来复诊一下
1: 嗯，
0: 我们来评估他的睡眠的这个状况，有时候会间断使用一些这种改善睡眠的药物，避免因为老年人他这种肝肾功能不太好，他代谢能力下降
1: 嗯，
0: 他就担心他有一些酗酒的风险、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间歇的治疗或者调整药物的这种方式都可以、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老人的这种肝肾功能还有他的认知功能、
1: 嗯、
0: 啊，及时发现这些药物的这种副作用、嗯、另外一点呢因为老人他有很多的基础病嘛，有些药物它是会相互影响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多问一问病人、
1: 嗯、
0: 您得过什么其他的病，现在正服用什么其他的药物、
1: 嗯、
0: 这样我们会避免使用一些药物会有些相互作用、
1: 嗯、
0: 啊，
1: 对对，
0: 影响疗效的一些安眠药物、
1: 嗯，
0: 一般呢像对老人我们多数会嘱咐他、
1: 嗯、
0: 吃药之前呢就是睡眠之前躺床上、
1: 嗯、
0: 最简单就是你躺床上再吃这个药、
1: 哦、
0: 啊，因为有的药就是起效比较快、
1: 嗯、
0: 或者有的人老人睡完觉躺那儿吃完药又起来活动，就避免他出现一些意外的跌倒，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
1: 嗯、
0: 这个是对老人选药的是一个用药原则，但我们一般会尽量选择半身期比较短一点的药物，这样呢避免他这个第二天的这种影响他的日间的这个状况。
1: 对对，好，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请这个张主任用一两句话帮我们概括一下哈，如果我们出现了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睡眠问题大家首先不要太紧张了、
1: 嗯、
0: 有时候我经常会跟别人说，我说即使一个正常的人你可以回想一下也都会有一两次睡眠不好的情况，
1: 对，
0: 嗯，有时候是一个我们说短期失眠是有些诱因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寻找一些诱因把这个诱因去除来恢复，必要的时候可以配一点点药物迅速纠正就可以，不要太紧张。第二点呢，如果你确实存在着这种长期睡眠不好、
1: 嗯、
0: 我们建议你呢还是到医院让医生帮你判断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睡眠的问题，还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躯体疾病影响你睡眠、
1: 嗯
0: 哦、让医生帮你做这个判断、
1: 嗯、
0: 你不要自己在家胡思乱想加重睡眠障碍了。
1: 对对，好，非常的感谢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说了这么多有关我们睡眠障碍的话题，再有呢就是关于通过睡眠认知行为的疗法来帮助您解决失眠的话题，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晶主任和朋友们一起谈我们为什么会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并且呢我们科普了一下哈，我们如何让您达到一个满意的完整的睡眠。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割松了，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健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哎，太贴心了，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他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你。

0: 上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吃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今天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
1: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6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93.4亿元，增长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072.5亿元，增长6.1%。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0: 价格上涨 0.8%， 服务价格上涨 0.6%。
1: 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北京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4.1%， 6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1%， 环比持平。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在北京备案大模型的数量持续创新高。2025年6月，北京有132款大模型通过备案，2025年底这一数据刷新至212款。目前北京已备案大模型达259款，不仅在大模型数量上稳坐全国首位，北京市相关创新主体。

0: 才，人才高度、密度和结构完整度得天独厚，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源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14所在京高校都已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两个国家实验室、四家新型研发机构、五个产教融合平台和一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搭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产学研贯通平台。
1: 近期，位于河北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内的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目前，落地雄安的商业航天

落地商业航天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也可面向京津冀乃至全国商业航天企业提供标准化公共服务，满足行业共性发展需求。两座共享中心投用后，企业无需自行投入数千万元购置专用设备，就能完成通信。

0: 普通的人工晶体只能实现一个远视力，就是恢复一个光明。我们这个产品它比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它是有更多的焦点，然后可以实现远中的视程连续，就是像人的眼睛一看远中近都可以看清。
1: 赵子薇说，在研发过程中，团队以微米为单位，对产品进行了上百次的工艺调整，才实现最终的视力矫正效果。新产品问世后，迅速受到市场的青睐，世纪康泰也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但由于缺少出海经验，起初公司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们结识了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就在今年5月份，平台通过东南亚及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帮助世纪康泰精准对接客户。世纪康泰总经理裴秀娟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预计增长超 20%， 随着海外市场开拓实现初步成效，企业未来将加速发展。
2: 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东南亚市场，同时呢我们还在非洲市场和中亚市场，我们也同时正在一些布局。
1: 今年以来，本市专精特新企业能级不断跃升，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工信局局长夏青林表示，将深化梯度培育，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
3: 持续优化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跟进跃升的梯度培育格局，完善本市优质中小企业认定办法，全年新培育150家左右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家市级的单项冠军企业，力争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
4: 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归集24亿。

0: 这些诚实守信的企业感到更高效、更公平、更有温度的市场环境。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市场监管领域，经营主体信用标注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该体系在架构上横向设置基础标签、地理标签、行业标签、专题标签、信用标签五个维度，纵向各维度下设1-4级树状细分结构，共包含9225个细分标签，全面克

0: 等农机产业形成自动化、绿色化和智能化并联发展的新格局。吴长凯告诉记者，他们企业深耕绿色农机领域，尤其注重创新研发和新技术的应用，开幕当天就收到了十几个意向订单。作为立足京津冀、辐射全国的农机行业盛会，本届展会深度联动沧州任丘市、保定高阳县磐口镇、邢台宁晋县大陆村三大核心产业集群，打造河北农机产业超级矩阵。以任丘市为例，该市拥有农机整机及配件生产企业200多家，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的完整产业链。任丘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局长赵慧军：
1: 我市农机整机省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国占有率达57%以上，核心配件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50%，实现关键配套足不出市，整机制造体系完备。
0: 本次展会同期举办第三届磐口农机配件云仓采购节，依托磐口云仓辐射全国的供应链优势，引入智能分布式共享云仓模式，实现库存共享与快速响应，有效破解农机配件供应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帮助优质农机企业精准锚定海外市场需求，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桥梁，展会紧扣冀造出海、智联全球主题，举办了河北农机出口企业交流会暨犀牛中国农机出口推介会。据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2: 首都高校千人百村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自2023年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与北京市平谷区委、区政府共同发起，现已成为首都特色大思政客重要阵地与校地协同育人标杆品牌。7月17号，学校党委副书记多宏宇带队赴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峪口镇看望慰问学校，参加2026年首都高校千人百村暑期社会实践师生团队，并与平谷区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交流，共商校地协同发展路径。与会人员还就实践育人、乡村振兴、校地协同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为后续深化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3: 进入暑期，天津大学近200支实践队、2000多名师生奔赴全国28个省区市，围绕新思想实践、红色传承、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生态、民族团结等六大主题及专项计划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思想实践型、红色薪火型成为社会实践亮点。天津大学实践队重走红色线路，追溯红色记忆，走访革命旧址，搜集整理鲜活红色故事，在实景研学、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
2: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相关部署要求，今年7月3号到6号，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暖阳赴乡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以及抚宁区榆关镇进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走进青龙县马道沟村进行调研，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慰问当地村民。支教活动团队则来到了青龙县第三实验小学，精心设计了手工课堂，带领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手工制作，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3: 来关注文旅方面，昨天

0: 统的海河夜游增添了休闲浪漫的氛围，打造出游船家的文旅新场景。海河游船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何秋雨说，
1: 除了在上游的这个主题航班我们是进行相声演绎，那下游

0: 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1: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2: 来关注一组气象简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介绍，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当前至今天前半夜，北京市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中雨量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
3: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周一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切勿涉水行车或者在低洼地带及下凹式立交桥下停车，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请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以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根据现场新闻官确认以及记者现场观察，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全队没有接受任何混合采访区的采访，直接离开球场。
1: 当地时间7月19号晚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尖碑前，大量球迷聚集，其中一些人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现场发生骚乱，导致该地区交通要道被迫关闭。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受伤或者被捕的消息。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3: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2: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

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

0: 州，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近百34亩，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

0: 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

0: 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

0: 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

0: 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留下来就可以。
2: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3: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2: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4: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5: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6: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

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

0: 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

0: 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5: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著名作家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有三大恨事，一恨十余多次，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未完。是啊，这一部没有完成的《红楼梦》，引得多少人争先恐后的来接后面的故事。目前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高鹗的剧本了。但其实呢，在80回的《红楼梦》问世之后，一直不

演绎了一场怎样的文化狂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趣谈《红楼梦》的续本故事。

说到《红楼梦》的续本，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高鹗和程委员整理编撰的后40回。尽管大家对这个版本最熟悉，也很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其中有不少的桥段，单就文学水平来说，那还是非常的经典的。您比如说黛玉焚稿断痴情，咱们不说它是否有悖于曹雪芹先生原来的设计思想吧，这个章节所叙述的故事，那绝对是震撼人心，相当的精彩的。当然了，也有很多《红楼梦》的爱好者感觉这部叙述有很多地方曲解了曹先生的原意，或者说补充的内容和前面有点脱节。可实际上，在这么多的续本之中啊，这个后续绝对

御书林林总总真的是不少啊。从同时代开始，不少读过《红楼梦》的才子和才女们就打了写续集的主意了。不是有一个词叫做狗尾续貂吗？的确，一般来说，对一部作品进行续接，那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可是偏偏有很多人，那是怎么高兴怎么来。《红楼梦》的前半截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也就是个引子。他们想写的故事啊，那全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穿越，或者是玄幻。

咱们先说两个比较靠谱的故事，过渡一下。这两本书，一本叫做《红楼梦补》，补就是补充的补，修补的补；另外一本叫做《红楼梦影》，影子的影，

面了。可是这边的宝钗呢，却因为宝玉离家出走把她给舍弃了，变得郁郁寡欢，最后得了重病，不久还去世了。那么宝玉和黛玉便因此喜结良缘。可是那死去的宝钗魂魄并没有散去，而是附身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最终也和宝玉再次喜结良缘了。娶了黛玉和宝钗的贾宝玉在梦中来到了太虚幻境，见到了诸位姐妹，正高兴呢，结果他醒了之后啊，却发现身边空无一人。原来啊，这只是作者让宝玉做的一个梦，来来回回瞎折腾，什么都没有。您看啊，这书写的挺一般的，可是它的一大亮点啊，就是彻底颠覆了林黛玉的形象。咱们都知道，林黛玉虽然有着无人能及的才华，可是她自小失去父母，性格上却是有点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子。另外这个林黛玉啊，在管理和组织上说实话也没有什么能力，顶多也就是和姐姐妹妹们办个诗社什么的。但是在这叙述里面却把黛玉改写成了胸襟宽广大度的女子，而且在李家方面的才能甚至超越了凤姐和探春。这部续本里的林黛玉啊，不仅会经商致地，会运筹帷幄，居然还扭转了贾氏家族的经济困境，可见这位作者应该是对黛玉恨铁不成钢的一个支持者呀。咱们再看看另外一本《红楼梦影》，作者的笔名叫做云茶外史，作于咸丰十一年。故事的一开始呢，和高鹗的续本差不多，写的是宝玉回了家，与宝钗呢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贾芝。后来呢，皇上降旨将超没的贾府财产赏还了，于是宝玉便和他的侄子贾兰一同参加了会试殿试，最后考中进入了翰林院当差，重新振兴了贾家家业。功成名就的宝玉心中依然惦记着去世的林妹妹，他就和家人说呀，要亲自祭奠花神，于是自己一个人跑到了大观园的潇湘馆中，夜里在梦中与去世的黛玉幽会。在这本书的结尾呢，惜春给宝玉一面圆镜，宝玉在照镜子的时候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一座红楼之上，宝钗、黛玉等姐妹向他凭栏招手，他正高兴呢，结果一阵狂风过后，红楼化作一片荒凉之地，宝钗等姐妹变成骷髅跳起了舞，吓得宝玉猛然惊醒啊。这个故事的结局与《红楼梦补》相似，但是小说的亮点呢，在于他对贾府的生活，比如赏花呀、填词啊、猜谜啊、饮酒、听戏等等，都描写得非常的详细。对于想了解那个时代文化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资料书籍。这两部书对原著人物的性格描写变化很大，但是人物与太虚幻境的结合，让这两部作品还是续上了《红楼梦》的风格。《红楼梦补》和《红楼梦影》都描写了太虚幻境的段落，与《红楼梦》原文的风格还是非常接近的。不过这样中规中矩的叙书，在层出不穷的叙书之中，那其实是凤毛麟角。在更多的叙书里面，那些主角成仙得道，那么这些叙书又会演绎出哪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呢？陇西人秦子晨在嘉庆四年写了一部《秦续红楼梦》，又称为《续红楼梦》。在这部书里啊，说的是宝玉修道有成，而黛玉回归了太虚幻境之后呢，僧道二人感动于宝黛二人的情谊和一片痴心，于是便带他们奏明了玉帝。您听听，这里头还有玉帝的事儿呢。这玉帝一听啊，觉得这是好事儿，那就准了。于是黛玉和其他已经进入太虚幻境的姐妹全都又回到了人间。大概这作者呀，对于黛玉和宝钗都是说不出的喜欢吧，索性他就让黛玉和宝钗啊都嫁给了宝玉。最神奇的是呢，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居然成为了新任京都城隍庙的城隍。
不过这本书并不像前面两本叙述那样，宝玉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而是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让原来命运悲惨的女子都有了非常美好的归宿。而类似薛蟠那样的恶人呢，也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续《红楼梦》让

流行的写法呀。写的是什么呢？宝玉等人为了再续未了情，于是转世重生。宝玉转世为了祝梦玉，与众姐妹互定盟约，再结情缘。活着的宝钗成了见证人，而那位原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贾琏呢，做了白云和尚，还成了佛，几度点化救护众人。袭人呢，则改名叫做珍珠，做了王夫人的女儿。后来呢，她遇难落水，被仙人救起，进入龙宫，习得了一身武艺，后来嫁给了宝玉的转世祝梦玉。还有那十二金钗呢，大家伙啊都得到了仙人指点，全都学会了一身兵法武艺。后来宝钗姑娘挂帅，和众姐妹一起平定了藩邦。您瞧瞧，估计写这本叙述的作者呀，杨门女将看多了。这《红楼梦》里的杨门女将的故事虽然有些荒诞，不过比它还玄乎的叙述还有。咱们看下面这本由林鹤山人写的《红楼圆梦》。这本书写于嘉庆十九年，说的是方官前往仙女庙，遇到了已经成仙的妙玉。妙玉向方官讲明黛玉将还魂与宝玉团聚，而宝钗、袭人等阴险之辈则另有报应。妙玉给了方官一粒还魂丹，让他去帮助黛玉啊起死回生。后来黛玉呢服了还魂丹，还果真就起死回生了。然后呢又有各种机缘巧合，得到了洋人的珠宝，成为了重振贾家的第一桶金。宝黛完婚之后，晴雯成了仙，黛玉也得到了神仙传授的五雷阵法、三十六棍等法术，后来协助宝玉率兵平定了妖怪黑雾大王。您看看啊，这个续本那就直接让《红楼梦》啊变成了《西游记》和《济公传》的集合体啊。不管是变成了杨门女将还是《西游记》，这些奇幻类的续本都不约而同地让很多痛惜宝黛爱情悲剧的读者出了一口气。但是这几个续本都似乎很讨厌宝钗，不过也有特别喜欢宝钗的作者，在他们的书里让宝钗也风光了一把。在嘉庆二十五年创作的《补红楼梦》，又名《补石头记》，这本书里啊，他们没有忘记宝钗。这本书将太虚幻境更名为芙蓉城，而宝玉和柳湘莲在僧道的点化下当上了芙蓉城主，同时宝玉留给宝钗一个四十年后芙蓉城再相会的约定。这本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宝玉等人在太虚幻境啊，也就是在这个芙蓉城的逍遥生活，另一部分呢是宝钗等人在现实生活中重振贾家。四十年之后，宝钗最后一个进入芙蓉城，十二金钗重聚首啊。这本书还有一部叙述

里面贾氏后代依旧在大观园过着快乐的生活。昔日的姐妹只有宝钗活到了60岁，最后一个回到了太虚幻境。其实宝钗啊，的确也是有些续本作者喜欢的人物，不仅仅是清朝的续本作者喜欢，连如今80后的作家也喜欢。有位80后作家创作了反《红楼梦》，在他的故事中啊，薛宝钗因为才貌出众被选入到后宫了，与表姐贾元春互相扶持，最终以自己的才华和德行力压后宫群芳，而被册立为皇后，掌管后宫。而在《红楼梦》中好逸恶劳有着呆霸王之称的他的兄长薛蟠呢，在这本书里啊，也是勇武过人，所向披靡啊，最后当上了辅国大将军，颇受皇上器重。这本书是极具喜剧色彩，完全颠覆了原著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不管是黛玉的支持者还是宝钗的支持者，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刚才聊的那些续本尽管对人物有了较大的改动，但是和下面的相比，那还算是忠实于原著的叙述了。民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做郭泽云，他在1939年写完了《红楼真梦》。在这本书里啊，他甚至玩上了现在最流行的穿越啊。郭泽云这个人啊，曾经在北洋政府的国务院秘书厅担任秘书。

玄幻的这个脉络中啊，作者居然将现实中出现的飞机也穿越到了《红楼梦》中。不过这本叙述啊，还不是最胡编乱造的。下面我再跟您介绍一部更不靠谱的。咱们先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作者，他叫卢边拓，1958年生于日本大阪，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记者。这个卢边拓呀，在1994年辞职做了专业作家，专门从事推理小说创作。

觉得这部作品会让咱们中国的读者觉得别扭，所以他还特地为中国的读者写了一个序，说明他的创作用心。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在这个序里他说呀，我写这本书的目的，除了要从遥远的日本表达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敬意之外，也包含着对推理小说新的探索。虽说他只是用了《红楼梦》的外壳，但是从故事的情节来看，作者并不是只用了几个人物的名字，而且还真是对原书进行了一番研究，甚至是对一些细节是有所借鉴的。比如说宝玉和黛玉依旧在一起比肩共读，不过他们读的书目换了，不是什么多愁多病的身、倾城倾国的貌的会真记了。

前十名，成为了无可争议的畅销书。虽说在咱们看来啊，总是有点别扭，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这些琳琅满目的《红楼梦》续作，的确从侧面说明了《红楼梦》本身那就是个传奇。否则从古至今，哪会有这么多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红楼爱好者，为了圆那个没有完成的梦，去奋笔疾书呢？正是因为《红楼梦》有着超凡的艺术价值，才会让我们永远以自己的方式来探寻那个梦想吧。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关于《红楼梦》的续本，我们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京津冀之声。
9: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GDP 增长5.4%，北京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
1: 北京将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
0: 雄安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即将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
0: 河北省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为经营主体绘制信用画像。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

0: 件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今天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6411.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2: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46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293.4亿元，增长0.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3072.5亿元，增长6.1%。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290元，同比增长4.8%。北京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温和回升。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6%。
0: 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北京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4.1%，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1%，环比持平。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2.0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在北京，备案大模型的数量持续创新高。

0: 智能研究院物界系列大模型，智谱 GLM-5.2 大模型，月之暗面 KIMI K3 大模型等产品均刷新了世界纪录。
1: 当前北京已集聚全国超 40% 的顶尖人工智能人才，人才高度、密度和结构完整度得天独厚，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源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内的14所在京高校都已设立了人工智能学院，两个国家实验室、四家新型研发机构、五个产教融合平台和一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搭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产学研贯通平台。
0: 近期，位于河北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内的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目前，落地雄安的商业航天企业卫星制造完成后，部分测试不得不到京津乃至长三角地区进行。
1: 卫星从生产到发射需经历上千道测试工序，异地往返检测不仅拉长生产周期，更增加成本与运输风险。察觉到这一行业发展痛点之后，雄安新区迅速启动平台建设，于去年11月底开始施工，既为疏解单位和落地商业航天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也可面向京津冀乃至全国商业航天企业提供标准化公共服务，满足行业共性发展。

0: 新市场拓展脚步，助力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世纪康泰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公司研发的胶身延长型人工晶

0: 精准对接客户。世纪康泰总经理裴秀娟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预计增长超 20%， 随着海外市场开拓实现初步成效，企业未来将加速发展。
1: 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东南亚市场，同时呢我们还在非洲市场和中亚市场，我们也同时正在一些布局。
0: 今年以来，本市专精特新企业能级不断跃升，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工信局局长夏青林表示，将深化梯度培育，充分激发企业活力，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
2: 持续优化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跟进跃升的梯度培育格局，完善本市优质中小企业认定办法，全年新培育150家左右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家市级的单项冠军企业，力争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
3: 河北构建全省统一信用标注体系，归集24亿多条数据，为经营主体绘制多维度精准信用画像，让守信者享受便利，失信者无处遁形。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在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监管平台，记者看到包括绿色、红色和蓝色三类标签的信用标注体系，其中绿色为正向标签，红色为负向标签，蓝色为提示标签。依据信用状况，全市所有经营主体被打上各种类型的标签。据了解，过去企业信用监管主要依靠分级分类等传统方式，在新的监管需求下，需要细化信用标注，提升监管精准度。而这套体系的核心思路是智能化比对、精准化标注、多维度画像、针对性服务。石家庄市

0: 农机整机及配件生产企业200多家，覆盖耕种管收全流程的完整产业链。任丘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局长赵慧军：
1: 我市农机整机省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国占有率达57%以上，核心配件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50%，实现关键配套足不出市，整机制造体系完备。
0: 本次展会同期举办第三届庞口农机配件云仓采购节，依托庞口云仓辐射全国的供应链优势，引入智能分布式共享云仓模式，实现库存共享与快速响应，有效破解农机配件供应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帮助优质农机企业精准锚定海外市场需求，搭建走向国际市场的桥梁，展会紧扣绩造出海智联全球主题，举办了河北农机出口企业交流会暨犀牛中国农机出口推介会。据统计，本届博览会累计达成意向交易额2.6亿元，现场成交额达7600万元。
2: 首都高校千人百村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自2023年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与北京市平谷区委、区政府共同发起，现已成为首都特色大思政客重要阵地与校地协同育人标杆品牌。7月17号，学校党委副书记多宏宇带队赴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峪口镇看望慰问学校，参加2026年首都高校千人百村暑期社会实践师生团队，并与平谷区相关部门、乡镇负责同志开展座谈交流，共商校地协同发展路径。与会人员还就实践育人、乡村振兴、校地协同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为后续深化合作达成多项共识。
3: 进入暑期，天津大学近200支实践队、2000多名师生奔赴全国28个省区市，围绕新思想实践、红色传承、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文化生态、民族团结等6大主题及专项计划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思想实践型、红色薪火型成为社会实践亮点。天津大学实践队重走红色线路，追溯红色记忆，走访革命旧址，搜集整理鲜活红色故事，在实景研学、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
2: 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相关部署要求，今年7月3号到6号，燕山大学

0: 休闲浪漫的氛围，打造出游船家的文旅新场景。海河游船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何秋雨说，
1: 除了在上游的这个主题航班我们是进行相声演绎，那下游的这个主题航班呢，本来是清吧的主题，那本次在饮品上进行了升级，可以调制一些这种类丰富的鸡尾酒，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这种无酒精的调制饮料。
0: 该航班在暑期内每周末晚间开行，游客从金富码头登船，可游览金湾广场至直沽桥沿线的海河夜景，全程约50分钟。
2: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河北张家口市接连推出30场活动。

0: 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1: 来关注一组气象简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介绍，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当前至今天前半夜，北京市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中雨量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
2: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周一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切勿涉水行车或者在低洼地带及下凹式立交桥下停车，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请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停留。近期多雷雨天气，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1: 今天下午2点20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达50毫米以上，伴有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防办经组织联合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14时50分启动天津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0: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

0: 所以这两年就是我发现，原来那会儿还做视频探校，这两年都不做了，因为大家乌泱乌泱的直接来学校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咱们今年说一下在统招阶段农职我们的今年的招生专员计划的情况，能不能请您先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在这儿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持续对我们学校的关注。然后呢，也欢迎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在这个志愿填报期间啊，可以来我们的学校实地来探校啊。如果有哪些不明白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填报的，这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线或者是在这个我们来我们学校啊，跟我们进行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沟通。那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统招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今年呢，学校呢是有这个开设了27个招生。

0: 招生的计划情况。
1: 这个招生的人数在自招的时候也很明显啊，就是非常的火爆。啊，这个非常顺利的就嗖嗖嗖都招完了啊！
0: 对
1: 啊，那哎，咱们说一下今年跟往年相比，又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0: 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年实际上就是计划是有增加了54个人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增加的。
1: 在统招里边
0: 啊，对对对，今年是有增加的计划数。这第一点就是那个变化吧。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今年我们省外开通了这个新疆的招生。那么我们新疆呢也是有4个这个计划。这是第二个计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统招的这个专业上面，我们是新增了5个。说新增的话，实际上，就是像这个林业信息技术应用和这个畜牧兽医的运动马，方向这两个应该算是新增，就是其他。

0: 年也开通了这个
1: 统招的，
0: 对，比如说在之前可能
1: 从自招里
0: 啊，然后还比如说像这个
1: 五年
0: 啊，对，有，然后还有比如说像3+2的有一些合作的项目，可能里边也会也有这个专业，
1: 嗯，
0: 但是这五个专业呢，今年是在我们的这个统招计划里是新增了五个这专业，嗯，
1: 这就挺好。嗯，这个因为之前已经通过其他的招生的方式已经试验过了，
0: 嗯，
1: 发现哎不错啊，咱们放到统招里来，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不是？
0: 是这种情况，
1: 嗯，而且那两个新的这个专业，一个叫林业
0: 信
1: 息
0: 技术
1: 应用啊，然后一个叫
0: 畜牧兽医运动麻驯养与疾病防治，
1: 嗯。一听名就知道是最火的两个专业，对吧？
0: 比较火的这个专业，
1: 对，这报考一定会这个非常的热度会非常的高啊。时间原因呢，我们这一时段还有2分钟，下一时段我们会详细介绍。咱们这样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我呢，咱们先简单展开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专业设置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说不完，我们下一时段继续说，好不好？
0: 嗯嗯，行。今年我们学院的专业设置呢，刚才说了我们是开设了27个专业，那我们就是搭建了7大专业集群，那这里边包括像园艺技术、动物医学、食品安全、水利工程、智慧农业，还有现代服务。那我们今年搭建的这个结构呢，就更加合理，那么更加贴合我们首都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产业的也比高度的契合。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新增的这个林业信息技术应用专业，那么我们是它的这个方向的话，它就是用这种智慧赋能林业、科技守护青山这么一个这个为使命吧，算是。然后聚焦的呢，它是聚焦首都的生态安全与智慧农业发展的前沿。那它主要就是实现这个森林的资源动态化监测和智慧化的管理，以及这个森林防火与应急方向的这个，比如说像聚焦的这个智能的这个预警，
1: 嗯
0: 啊。

0: 业信息技术应用专业，我当时细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专业好，因为明显这个就业方向啊，一般民企啊不干这事儿，大部分都是国企啊或者事业单位，他们负责做这些就是看起来不挣钱但是对老百姓来说特别重要的事儿，对吧？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就业的方向就是往这个吃公家饭上，对吧？这个这样去培养。因为你看就是林业信息技术应用都是在做智能预警、无人机侦察、数字指挥，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项，但是呢，可能又不为人所知，而且跟原来的护林员相比，如果是把这套系统弄好了以后，那护林员的整个的这种工作状态跟他的工作的强度、效率，对，效率提高，强度下降，对吧？这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件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专业其实特别好，新专业啊。另外一个新专业也是我个人非常关注的，就是畜牧兽医，然后里边的一个方向叫做运动马驯养与疾病防治。北京啊，现在马场越来越多，
1: 对，
0: 包括你看在那个购物中心里边，现在都开始这个有学那个骑马的，
1: 对，
0: 我记得海淀那边，对吧？在世纪金源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在这个楼里边。

0: 相对的这方面对这些人才的他这个日益就是非常的迫切的这个需求吧。然后所以我们开设了这个畜牧兽医运动马驯养。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它也是在境内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学校是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
1: 哦，是哈，农学院跟那个北林中农都没有。
0: 对，所以我们是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那么我们这个学科呢，它就是仅

0: 的实训条件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活动还都是比较丰富的啊，比较那个就是贴合我们现在这个学生啊，还有包括我们社会的需求的。
1: 哦，嗯，教骑马吗？
0: 教骑马
1: 啊，是吗？
0: 我们专门是有这个马术的这个老师的
1: 啊，真的呀。
0: 而且我们这些学生进到这个畜牧兽医的驯养马的话，都是有这种骑装的。
1: 那省老钱了，我外面学可贵了。
0: 对对对，
1: 可以零基础吗？对，就是我没有骑过马，我也可以学这个专业，
0: 可以零基础。对，像高职这院校的话，就是这种专业方向，你都是咱们学生毕业以后，就是你那个在这个高中阶段毕业业，你直接上我们专业，专业都是老师来教的。
1: 你看，特别好。而且呢，刚才我问了一下李主任，这专业还是因为是社农学科，所以他。
0: 免
1: 学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每月还有补助
0: 啊、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们有补助，对，像这个农学的话，我们每个月是有200块钱，
1: 你看看
0: 普通的专业，我们还有60块钱的那个补贴，
1: 多好，
0: 对，我饭补挺好的，确实是。
1: 好，那这是我们的今年的两个就是。纯新的这个专业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我们在工作之前学校会

0: 这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没有面试，
1: 嗯、
0: 就是说。只要是进入到统招这个环节，
1: 按分排
0: 看分数，对，择优录取，从高到低，啊，录取就没有这个面试环节了。那么在自主招生呢，我们是有这个面。

我的这个诊疗呀，然后这个看病啊，就这种。然后像这个宠物医疗，宠物医疗就是针对于宠物的这个，比如说美容，宠物的诊疗，宠物的养护，这方面的它方向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些专业，你都是可以获得取得这个考取这个动物的这个职业证书的啊，也就是说你都具备有这个动物的职业资格证书的，那也就是说你毕业以后你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动物的

0: E， 就成绩要优异，表现也要很好，就是成绩优异他要就是比如说在校期间不能有挂科，然后不能有任何的处分还有这个违纪的情况，然后呢专业的在专业排名在前15%才有机会获得这个专升本的推荐，那么推荐你参加这个北京农学院和北京建筑大学或者是北京建筑大学组织这种专升本考试，一门英语和两门专业课的考试，你考试通过了啊，并且符合人家也是就是择优录取，从高到低嘛，然后录取了才能够进行专升本，这是第一条渠道。那第二条渠道呢，就是男生可以进行这个参军入伍。那么我们每年是有这个春季和秋季都会发布这个参军入伍的这个通知。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可以通过这个参军入伍无门槛的进行这个升本。对，当兵的话就是无门槛。
1: 那对应的高校也还是这两所？
0: 对，
1: 就根据自己的专业来走。
0: 对。
1: 但是大一就可以了吗？就可以参军入伍了吗？
0: 啊，可以。
1: 哦，
0: 他只要是在校期间就都可以。
1: 那就大一、大二、大三都行。
0: 对，都行。
1: 然后呢，大一若去的话，就回来大三，然后再专升本。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但保留这个资格。
0: 对。
1: 这是一条特别好的路。
0: 对，
1: 对吧？
0: 主要是没有门槛嘛。
1: 对，而且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是经历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熔炉的锻炼。对吧？就他的这个整个责任感、心理上，
0: 对，
1: 会更好
0: 一
1: 些。
0: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锤炼的机会。
1: 刚才说的这个升学啊，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大部分的孩子是就是选择高职就业，还是选择升学？我特别好奇，在农学院这边的
0: 选
1: 择，孩子们选
0: 择就业的可能会多一点。因为很多孩子他可能想的是赶紧上完了那个高职，我未来能找一个好工作，
1: 先站岗，
0: 先把这岗给站上，对吧？你可能升完本回来，你再可能我都在工作岗干两年了，可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1: 可以在职，在对吧？这再升本，
0: 再那个把那个学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最后一期，送走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我们接下来走进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丁老师来做客节目。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政法职业学院。其实对于很多考生跟家长来说，政法职业学院并不陌生，尤其是想考政法类的院校的家长，可能先去公安大学捎带手就来咱们政法职业学院对门啊，就过来去看一看了。来，咱们先说一下今年整体的招生专业跟计划的一个情况吧，再统招
1: 办的话，我们招是八个专业，然后招生的计划数是408，这是北京的招生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外省市的招生，外省市是280，19个专业。
0: 那今年跟往年相比，它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1: 专业来说整体变化也不是很大啊。计划数的话相比于去年它是有所减少的。然后具体的每个专业的计划数，大家也可以登录我校的官网或者微信小程序然后进行查看。
0: 所以就是统招的竞争更激烈了。大家想报政法职业学院的话，得把这个位次往前提一提。
1: 因为我们在自我招生的时候，今年的名额是比去年是多了40人。
0: 全招满了。
1: 招满了。
0: 你看看。所以啊，就这几年就是职业教育包括中职也好高职也好，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认可。但是我更希望家长们能够真正了解到职业院校，就别听自媒体那儿忽悠。那重点是你得真喜欢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北京的职业院校其实从质量上来说，就是教学质量来说都非常过硬，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对吧，都非常过硬。但是呢，如果孩子不喜欢这个专业，当然了，这个转专业政策很多学校也都有，而且也都是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没必要。就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喜欢这个专业，然后直接报进去去学，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儿。所以希望家长们呢，就是多听我们节目，然后呢，多多了解各个职业院校的整体一个情况。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颗心。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又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8: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走进三所高职院校，刚才呢已经介绍完了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以及接下来我们将会介绍的北京经纬职业技术学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请来的嘉宾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张宁老师来做个节目。张主任，那咱们继续来说啊，因为刚才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些特色专业，一会儿还会继续来讲。我们首先呢，先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实习实训的情况吧，因为这对于每个高职院校来说都是最关键的。那这一个教学的部分吧。那在政法职业学院，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我们学校也是会搭建多层次的一个实践平台吧。就包括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然后企业推荐实习，然后还有这个校企订单式的一个培养，还有这个职业技能比赛等等啊。然后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有三个专业，咱们这个可以作为例子来给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法律稳密专业，这个是与北京市法院系统共建的司法辅助人才培养基地，就是北京市的75%以上的书记员是由该专业的毕业生担任的，而且法院每年也会在校内开展2次招录。学校建有的这个国家级仿真实训基地呢，智慧司法实训基地，然后也是真正实现了上学即上岗，因为它这个是引入的是法院检察院的一个真实的业务系统，结合 VR 然后语音识别、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就是打造一个虚拟结合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仿真的实训场景。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空中乘务专业，这个是携手广汇精通开展的校企联合培养，就实行的是校企双导师同步授课的一个教学，然后同步培养民航客舱服务，然后这个航空安全管理两类的一个核心能力，然后毕业生也是入职这个川航、厦航等多家的一个航空公司。然后定向培养的模式呢，也是让学生入学他就可以有清晰的一个发展路线嘛。然后这个专业常年的就业率也是在保持在98%以上的。
0: 这个高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影视多媒体，这个我们是这个近一两年与这个海马体开展的校企合作。然后可以就是订单式培养，然后就业岗位包含这个 AIGC 内容创作、3维动画师，还有影视的管培生，然后视频编导。今年我们学校组织的这个实践教学周呢，也是有该企业的人员进行了一个校内实训的。
0: 所以你看，就是实际实训在政法职业学院内部其实做得很好，包括我记得咱们应该有那种模拟法庭啊，然后给书记员对吧，让他去
1: 很真实场景，
0: 非常真实。
1: 对，
0: 对，哎，这点是做得真不错，其实也让我们那个孩子们呢提早去接触，而且呢就是毕业即就业。怎么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在学校苦练。这活呢，你说难度有多高可能谈不上，但它是需要细致。对吧，很多咱们的专业就是细，你不能去漏过一些东西，要靠这个肌肉记忆。那肌肉记忆就要靠在学校大量的练，孩子挺累吧？
1: 还可以接受。
0: 行，好，这个回答还是蛮好的。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面试，有没有今年需要面试的环节？
1: 面试我们也是这个在自主招生的时候就有这个面试环节，在统招的时候就没有再增加了。然后就是，但是可以提醒家长和考生注意的是啊，我们是有这个三个专业，会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个报考要求的。让这个安全保卫管理、警务管理方向，这个还有这个民航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空乘专业，这方面都是有的。比如说从身高呀、体型啊、视力啊，然后还有这个是否有这个疤痕的这种情况，然后详细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招生指南。这个相对来说最硬性的一个，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初看的一个啊，就身高。身高这个安全保卫管理呢是1.7米以上，然后男生是1.7米以上，女生是1.6米以上。像这个民航 安全技术管理专业，男生是要在1.7米到1.85米之间，
0: 嗯，
1: 女生是要在1.6米到1.75米之间，
0: 嗯，
1: 啊，像这个空乘啊，女生的话是在1.64米到1.74米之间，
0: 嗯，
1: 男生的话1.72米到1.86米之间，啊。找其他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再仔细查看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个关键是真是不能低也不能高，
0: 嗯，看看这就是有一个具体的要求，
1: 对对对，
0: 嗯，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就业的一个情况吧，就业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情况呢？
1: 嗯，就业的话也还是这个所有专业肯定是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动态调整的，
0: 嗯，
1: 对于我们学校呢也是有一些特色专业，那除了法律类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还有比如这个建筑消防技术，这个在校期间呢我们是可以考到这个消防设施证的，然后还有这个低电压工证，
0: 啊，
1: 这个都是咱们
0: 这种证都能在学校就可以考了，
1: 啊，对，
0: 是吗？
1: 这个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也是个特色专业，
0: 嗯嗯，
1: 这个也是你在入职的时候的一个
0: 必须
1: 啊，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在学校考，那相对于就业来说，它可能省去了这个
0: 时间，
1: 对对对，
0: 哎，
1: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司法鉴定技术，刚才也提到了，
0: 嗯。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电子取证，
0: 嗯，
1: 因为家长可能不太理解，说老师这个是不是要出现场啊什么的，嗯，这个我们针对的是因为计算机相关嘛，
0: 嗯，
1: 啊，所以做电子取证。那什么叫电子取证呢？比如说咱们这个微信一些信息，
0: 嗯，
1: 你这个怎么把它作为证件证物，
0: 怎么固定证据，
1: 证物，对，怎么要固定证物，
0: 嗯，
1: 这个就要说咱们来去操作的一个事情，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社区管理服务，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属于什么呢，岗位存量大，
0: 嗯，
1: 人才增量多，薪资待遇优，
0: 嗯，
1: 职业发展空间广，
0: 嗯，
1: 所以这个专业是在现在我们甭管是这个中职这个有3.2转段的这种考生，还有我们自己这个培养的高职，
0: 嗯，
1: 这个专业都是比较热门的，
0: 嗯
1: 嗯，
0: 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些专业的一个情况。那就业的情况大概是往哪些方向呢？
1: 就业的话，就是目前因为2026年这个就业情况还在不断的进行中
0: 更新，嗯，
1: 对。然后我们可以先以这个25年这个为例吧。
0: 嗯
1: 啊，

0: 个协调发展的一个办学定位嘛。
1: 嗯。
0: 然后毕业生呈现的是多元化的，然后主要就是现在从2025年来说啊，它这个流向这个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然后还有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还有包括这个文化、体育、娱乐业的这个行业啊，比较偏多。然后充分也体现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服务政法、服务社会、服务基层的一个培养优势吧。
1: 嗯
0: 嗯，近五年的话，我们学校的整体就业率也是平均在96以上。
1: 哦，挺高。
0: 比如近两年，咱们可以这个毕业生就业到这个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1: 嗯，
0: 然后新奥天然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还有各级的人民法院、检察院，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北京市的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0: 还有这个东方公证处，
1: 嗯，
0: 还有各个律师事务所，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首都机场的一个安保有限公司，
1: 嗯，
0: 包括咱们这个京西宾馆、
1: 嗯、
0: 环球度假村，
1: 嗯，
0: 然后各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 嗯，
0: 都是这个孩子们去的一个就业岗位、就业单位，嗯，
1: 特别好。因为你看政法职业学院的专业设置上啊，它既有这个法律方面的内容，还有很多行政方面的内容。因为有一些岗位啊，其实不需要本科、硕士、博士来去做。相反，高职院校的孩子，因为他非常熟悉整套流程，所以对于企业来说是合用的。而且在这个留人这上面，是高职院校的孩子，哎，相反就业的意愿更稳定。不像是比如说一个基础性岗位，如果聘来一个博士，

0: 看，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学校，其实有它不同类型的一个特点。然后刚才您谈到的所有这些，其实也包含了很多的民营企业，它不只是我们现在说的一进政法我们就能进这个那个司法系统啊、检察院啊这些，对吧？哎，有问题来了，想问一下，说咱们北京政法职业学院的警务管理是做什么的工作的？
1: 警务管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针对于咱们的这个有警察梦想的学生是可以考虑的。
0: 哦，可以考辅警这个岗位。
1: 对对对，这个主要就是会有一些辅警的一些岗位。然后也包括这个司法警务人员，然后还有这个安保管理的岗位。安保管理呢，这个可能这个大家的理解是这个是不是保安？
0: 保安啊，是保安吗？
1: 这个是安保管理，我们主要针对的一个是管理的一个类型的一个岗位。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合作，就是安保公司、安保集团。但是咱们这个可能是以管理的岗位进行推荐的。还有这个消防救援员，都是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方向。
0: 这消防救援员其实不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119的这个我们的消防的这些中队啊，这些部门，还有很多就是企业内部的消防的这人员，对吧？也是需要的，就基本上挂在这个保卫部下面，或者是这个保卫科下面，对吧？也有这样的一些专业的人员啊。就业的还是面还是非常广的。行，这是我们的就业情况，接下来说升学吧。升学我们是怎么样去升的？基本上
1: 升学还是按照北京市的这个统一的专升本政策，然后我们学校也会有自己的一个专业量化考核标准，然后大概有这个前30%的学生是可以参加校筛考试的。校筛考试主要考的是我们的英语，因为咱们在专升考试的话是有这个英语考试和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所以在前30%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英语筛查考试，然后最后成绩出来之后，我们再有这个前15%进行一个推荐到专升本考试的这个名额。然后目前呢，我们对接的学校呢是北方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然后还有这个石油化工学院。这个都是按照我们当年的一个升本政策来说啊，所以这个的话，比如说您现在已经是这个大一的学生，最后肯定要以大三的政策为准啊。
0: 行，这个还有人在问说，这个咱们的专业能不能参加公安联考？公安联考好像是必须得是公办的公安院校才可以，对吧？
1: 对，我们应该是不可以。
0: 对，这个咱们属于政法系统的，
1: 对
0: 吧？跟公安系统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应该高职能参加的应该只有北京警院的那个警犬，我记忆当中是可以的，其他的好像也都不行。对，
1: 因为像我们学校，可能大家问的主要是这个司法考试能不能考啊，这一类的会比较多。这个的话，首先
0: 咱们能司法考试吗？
1: 从专科院校直接毕业是不行的，
0: 得专升本以后。
1: 专升本以后。
0: 行，明白了。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联系方式，请您介绍一下。
1: 好，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咨询电话是有4部，89269999、89269998、89269958、还有89269611。除了我们这个电话的可以进行咨询以外，我们学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叫搜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微信小程序，然后是能进入到这个智能问答和人工分答。智能问答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设置，就是您问到什么它可能系统回复。如果您想更精确的话，咱们是可以进入到人工分答的。人工分答进去之后，我们是有这个招生办老师，还有学生工作部的老师，还有我们各个专业的老师都是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针对性的然后去针对的问他们想要问的问题，可以进行选择。
0: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进校之后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1: 转专业的政策就是我校的转专业政策吧，可能是这个通过率并不是很高啊，主要是有一些方面的这个要根据学习严格的一个管理规定才可以，
0: 包括身体情况。
1: 比如说学习成绩你要达到班级的前10%。然后或者说你这个毕业前一年是不允许转专业的，这都是一些限制性的条件。还有这个不同层次培养的，比如说它是2年制的，然后这个你也不能转到3年制。然后还有这个

0: 正当理由
1: 啊，不能
0: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提出申请
1: 就
0: 可以
1: 转
0: 、嗯、
1: 所以不同的高职院校对于转专业这个政策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多多了解一下，别觉得想当然说那某某学校可以、嗯、你们为什么不行、嗯、还是不一样的、
0: 嗯、根据学习管理规定嘛。
1: 对对、
0: 嗯、
1: 行，那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0: 嗯、
1: 也欢迎大家那个多去团河去政法这些学院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哎咱们还有开放日吗？
0: 嗯，开放日没有
1: 了、
0: 嗯、如果大家如果想说去学校参观一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人工分答里边找到招办的老师、
1: 嗯、
0: 然后打箱对预约一下，要提供个人信息。
1: 好，明白了、
0: 嗯、
1: 行，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走进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三月二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本轮这个2026年高招我们最后一所高职院校，将会走进的也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学校的节目，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请来的嘉宾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招办主任刘轩，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晚上好。
1: 咱们收官之作啊，这个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京北好不好？首先第一个咱们上来的问题就是关于招生专业跟计划，那么在今年京北咱们在京的招生的专业跟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请介绍一下。
4: 好，那么今年我们招生的专业和我们三月份自主招生的专业是一样的，我们今年是招生15个专业，相比去年我们是增加了数字媒体技术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技术两个新专业，我们招生的总计划是341人，包括我们境外的计划是224人，其中我们境外包括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内蒙、辽宁和新疆这7个省招生，总计划是224人。我们大家最关注的，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117人。那么117人在15个专业，就每个专业大概是3到22人不等。那么各位考生想了解具体的咱们的专业计划招生人数，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官微或者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或拨打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也可以了解到每个专业具体的招生计划数。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跟往年相比的这样的变化，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梳理一下。
4: 那么今年和去年相比主要是有两个变化，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1: 嗯、
4: 一个是专业数量的变化、
1: 嗯、
4: 那么一是我们增加了，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我们学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增加了两个专业、
1: 嗯、
4: 一个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第二个就是智能机器人技术。那么招生专业从去年的13个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个。二是在北京的招生人数比去年虽然不多，117人，但是相比去年也是增加了，从去年的83人增加到了今年的117人。那么增加的人数主要集中在大家比较热门的3个专业，包括社区康复、护理还有机电一体化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们的社区康复是招6人，今年是招22人。去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去年是招4人，今年是招17人。去年我们的大家最关注的护理我们是招12人，今年也是招17人。所以我们增加的计划主要倾向这3个热门的计划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 啊，这我觉得招的多，其实对于我们考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4: 是件好事，
1: 因为大家就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学校。而且还有一个呢，今年新增的这两个专业，你也明显感觉到跟北京的这个城市定位以及我们的产业方向是密切相关，对吧？一个数字媒体技术，未来是当我同事啊，但是是更新替代我们。真的，这是更新替代。我们作为传统媒体，其实已经明显感受到自己，我有我们的优势，但也有我们的不足。对，
4: 其实以后的包括 VR、AR 的内容的这些内容，可能要全面的，就是进入到咱们的各个行业啊。
1: 嗯，确实是。
4: 包括这些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
1: 对，然后包括智能机器人技术，今天的热搜，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啊？这两天热搜有一个，就机器人的这个搏击的一个擂台赛，两个机器人是同款，但是它的编程不同。
4: 对的，我看到了。
1: 看，还有回旋踢，然后把那脑子都踢到那个，哦，太吓人了，真的，我都没有想到现在已经进阶到这种情况了。
4: 包括我们每年举行的这种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在咱们亦庄
1: 啊，对对对对，
4: 每年看每年都在不断的进步，每年在不断的更新，所以智能技术的发展每年也是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很多的新技术也需要我们不断的去了解，不断的去学习。
1: 嗯，所以啊，这个都是一些好专业，大家也要多关注，因为学校一旦就像刚才说的，就是高职院校的这个新专业的特点就是，一定是因为需求决定招生，砍专业也是因为没需求，啪就砍。嗯，
4: 我们上的每个专业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做了充分的这种市场调研，才设置的新专业。
1: 嗯，
4: 包括一些我们减掉的专业，可能也是因为市场没有需求改变了，所以专业也在及时的进行调整。
1: 对，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学校的这些专业好不好？
4: 好，那么我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在怀柔区，那么大家也了解，怀柔有被誉为中国影都的这个中影基地，享有国际绘都美誉的这种雁西湖的生态示范区，同时也正在建设怀柔的科学城。那么怀柔的这种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也正在进行这种运行的新阶段。所以我们学校的这种专业设置啊，也是充分依托上述这种三大资源优势来服务这种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未来我们学院也是重点要打造这种影视文旅、科创服务以及医护康养三大专业群，这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各专业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学校设有五个教学系，那么第一个系就是我们的影视文化系。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影视文化系，那么对接的就是我们影视基地的相关。

那么这个专业它主要从事的就是这种虚拟影像制作、漫游的创作、 VR AR 的内容开发等等。目前虽然是个新专业，目前与多家这种数字媒体、游戏、影视、文化传媒等企业建立了这种合作。

0: 应该说学生的就业是有充分保证的。
1: 嗯，
0: 那么第二个专业就是我们的影视多媒体技术专业。
1: 嗯，
0: 那么这个专业也是充分利用了我们怀柔的影视产业示范区的这种建设机遇，通过深度融合影都产业集聚的优势，以及大家都知道北京电影学院也是在怀柔区，
1: 嗯，
0: 我们也是集聚了电影学院的区域的优质资源，为专业的发展也是提供了这种支持。我们的影视专业的学生应该说每个月都是到咱们的北京电影学院啊进行交流学习，应该说是对学生来说应该是受益匪浅。那么学生也在各位的竞赛中也是表现出色，屡次获得这种优异成绩，在各位大赛中也分别拿获过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等。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以创新实施以电竞新媒体与影像创作为核心的大项目化教学模式，那么毕业生未来不仅可以从事这种赛事的选手，还有电竞赛事运营，包括我们的新媒体运营等相关岗位。应该说在去年，那么我们学校也是承办了北京地区的这种高校电竞赛事的总决赛，这个赛事也是由我们学校承办的。应该说电竞专业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在这里多说一句，可能很多家长可能就想问说，我学这个电竞专业是不是就是从事打游戏？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他这个电竞是主要是从事电竞赛事。

0: 要，但你不打的话，其实你不会了解这个游戏，你还是要去。
1: 我们的教学是一整个一个赛事，就是你一个电竞赛事，一个项目化教学啊进行，包括那个游戏啊，打游戏也是这个赛事这个项目中的一环，只能说是，因为你赛事的从前期的策划、组织、运营，到你后期的一些各种安排吧，它是一整套的一个项目啊。
0: 这个专业已经开几年了吧？
1: 对，我们是高职院校里边第一个开办电竞赛事的，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这个专业的。
0: 所以，那这个专业，比如在校期间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模拟仿真的去做一些赛事？
1: 对，我他的课程包括一些赛事，包括我们有专业的这种电竞实训室，所有的学生在电竞实训室啊进行上课，包括他的讲的，可以包括一些赛事的具体的安排，包括这种赛事的就是整体的运行嘛。都会进行。刚才我讲的，刚去年的北京地区的这种高校，包括北京所有这个各个高校的这种电竞赛事队吧，是在我们学校举办的这个总决赛。
0: 哦哟，
1: 我们承办的。所以说，这个，咱们家长或者考生对这相关的感兴趣。

0: 大家报考我们学院。
1: 现在还去学校还能进得去吗？
0: 可以可以，
1: 就是申请。
0: 对，到学校门口进行登记。
1: 门口就行，不用去在网上申
0: 请。
1: 那招办有人吗？
0: 有人，我们假期都有人。
1: 一直都有人。哎呀天哪，
0: 在这儿。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都说这个老师能享受两个假期，招办的老师都没有。对吧，这个最后一期这个高招直播咨询了，正好刘主任在这儿，特别感谢所有的这些我们不管是大学本科的还是高职的我们的招生的负责人，然后一直支持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也给我们广大考生跟家长带来这么详尽真实又准确的数据，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每一所学校。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每个孩子不因为分数而困扰自己，而是因为真正的兴趣去选择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真正的磨练自己的能力，从自己的能力出发，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找到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志向。也许这次高考你的成绩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理想，你可能失常，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想告诉你的是，在北京，在我们的这样的高考这个阶段，它永远不会是一个结束。像刚才我们介绍的京北职业学院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高职院校也好，本科院校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专业能够助力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向前再走一步。决定你人生的永远不是分数，也不是学校，而是你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节目，辛苦了，
0: 谢
1: 谢。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教育面对面2026年的中招咨询以及高招咨询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姚迪，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

0: 允和的一些情况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对，旺仔小馒头说了，武则天是这个女性的皇帝。那我们先从这个武则天最初的她的这个起家开始说起吧。
1: 嗯，对，
0: 她真的是真的传奇。
1: 对，武则天其实很传奇，因为她的父亲叫武时约，
0: 嗯，
1: 其实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武唐的，是李唐的这个开国的功臣，就是最早的时候就跟着这个李渊从太原起家。他家有可能一开始是个商人，
0: 嗯，
1: 做木材生意的，所以在这个给这个李渊起兵的过程当中提供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利，所以武则天呢其实是一个大人物的孩子。但是呢他这个大人物
0: 是不错，
1: 大人物的孩子呢他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爸爸就是他妈妈是他这个爸爸的后来的这个妻子，他爸爸呢有其他的一个已经比较成年的这种兄长，而且他在他出事之后呢，他爸爸这个就是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是其实相当于是孤儿寡母，就跟着他的妈妈，然后呢他的那些武氏家族的这些族人其实对他们其实是有一些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待遇。然后武则天十几岁时就被送到了这个宫中，
0: 嗯，
1: 最早是给这个李世民做这个妃子，叫武才人嘛，
0: 才人，
1: 就是这个因为

0: 这个李世民的晚年是跟李世民走得比较近的，因为当时他这个那个李世民他有他的问题啊。李世民寿命是比较短的，只有50岁左右，因为他可能是在末期呢就吃过一些这个金丹大药，实际上长生不老，
1: 结果弄得
0: 身体就不好，所以呢到了末年这一代雄主他就经常需要人伺候。那个武则天呢就是经常在他身边服侍的这样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但在这个伺候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儿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就是当时的太子李治呢，又是一起来伺候这个李世民，就他们两个有可能是少女少郎，年貌相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感情。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是跟这个李治呢，是年轻的时候是有过这样一种互相的这样一种爱慕的。但是后来呢，很快呢，这个李世民去世了。李世民去世之后呢，作为那个没有子女的这样的妃子，她是不能在后宫当中继续居住的。当时的有这种情况。他就到了这个叫长安感业寺为尼，做了尼姑。但是呢过了两年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什么呢，就是这个李治当了皇帝之后呢，他的皇后跟这个当时的这个萧淑妃一个一后一妃斗法。这个皇后心里想，哎，我不知道我们家这个皇帝以前的时候喜欢过这个武才人吗？他就把从感业寺里把这个武才人这个相当于是来作为一个宫斗的这样一个助手。

0: 传奇，所以说很多的影视作品，
1: 对，
0: 这几十年真的
1: 这个作品非常
0: 多。
1: 但是我们大家要不要注意，不要忘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王皇后他们的家族背后，他其实是关陇集团。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他们是这个整个的关陇集团，就是你看那个从这个东魏，那个西魏，然后到这个北周，然后再到这个隋朝，然后到这个唐初。其实这些人，我们之前讲那个隋炀帝时候也讲过的，其实都是从大的家族上都是一个大家子，是吧？就是你是我的这个什么女婿，我是你的姐夫，这样盘根错节的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啊。这个王皇后的这个舅舅，他自己姓王，他舅舅的家族姓柳，都是这个长安一带的非常大的这种家族，而且通过姻亲关系跟很多的这个功臣后代都有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李治他为什么要跟这个武则天这么好，或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他进了后宫就如此的得宠，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这样一个目标诉求。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摆脱，我觉得应该是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尤其是谁呢？是他的舅舅，就是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去看那个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那长孙无忌的地位，那是应该说在整个集团当中仅次于李世民的这样一个。

和这个皇帝之间的矛盾。那皇帝呢就利用什么呢，哎，谁来支持我，老臣当中的那些能够见风使舵的，或者说是那些新的臣子想上位，那些门户比较低的臣子想上位，他就一起来站到我这个阵营当中，就相当于变成一个政治派系的这样一个较量。所以最终呢是这个非常大胆的，是把这个武则天扶上了皇后的

出以铁鞭、铁锤匕首治之，让李世民看出其心狠有谋，也为自己在宫中留下不凡印象。而他真正的权谋布局始于依附唐高宗李治。李世民病重时，他暗中与太子李治建立联系，为自己留好后路。李世民去世后，武则天入感夜寺为尼，却借着与李治的旧情，在其上香时以思念勾起怜悯，成功被召回宫中，封为昭仪。这是他精妙的第一步借势。回宫后，武则天无家族势力撑腰，便借后宫争斗之势，先依附王皇后扳倒萧淑妃，又设计小公主之死，让李治认定王皇后所为，下定决心废后，他则顺利登上皇后之位，将李治的信任彻底转化为政治资本，成为皇后。武则天的权谋重心转向朝堂，开启立威之路。根据《唐会要》记载，李治患有风眩病，时常头晕目眩，无法长时间处理奏折，武则天便主动请缨代批奏章，起初只是帮忙整理，后来逐渐参与决策，甚至提出谏言十二事，包括劝农桑、薄扶摇、广延禄、杜产口等，不仅赢得了民心，还拉拢了官员。但对于反对者，武则天从不手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反对他当

汉中上官仪家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孙女，她收到后宫当中做奴，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上官婉儿。所以你看，就是所有的她这个在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是经过很多的风风。

0: 房山的南路有这样一个地方叫，就是房子的房叫，他就把二儿子流放到这里去了。就二儿子流放到这里，有过段时间派了一个叫秋神记的将军去看望这个儿子，这儿子吓得就自杀了。
1: 啊！
0: 太子在前太子就在那自杀了，然后让老三做了太子。这个老三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叫李显，老二叫显，贤明的显，老三叫显，明显的显。这个李显呢，也是被爸爸被妈妈扶上了这个王位，但。

规模，洛阳城的这种建制，它的关中地方很小，然后这个平原上面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上百万纯消费粮食的这样一个人口，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大部队遇到了关中年成不好或者这个水运梗阻的情况下呢，皇帝是要带着这些大臣，带着这些后宫，然后到洛阳来吃饭的，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洛阳本都有一

武则天就是以这个洛阳为神都，然后在这里也建了好多很有名的建筑。之前咱们做一些节目讲到那个一些历史的影视作品

0: 就快没有了，怎么办呢？到洛阳来，洛阳可以通过运河调集全国各地的，包括从四川。它虽然说很路很曲折，但是从南方可以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巨大的木材运到这个洛阳来。
1: 斯努比说了，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之一就是要定都长安，就是要与这个李唐王朝分庭抗礼，而长安是关陇贵族的大本营，李唐势力盘根错节，迁都洛阳他觉得是釜底抽薪。
0: 对，而且呢你看刚才这个那段音频介绍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这个人才是怎么培养的呢？通过科举。他的科举考试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这个应该说是有一点危害了，因为他取的试特别多，他特别愿意考试，而且他考试的这种名目和这个录取的这个数量都远远的超过了以前的这个李治和李世民的时代，就导致这个科举没有太多的含金量，但是把很多很多的那种寒素之家，那种叫什么，叫朝耕南山田，暮登天子堂，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1: 这个话在他们听起来还是很励志的，
0: 走上了终南捷径，
1: 真的是
0: 走上了终南捷径。通过很多很多方式吧，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只要你愿意为我五州朝廷效力，然后都可以通过，就是赛道特别多。
1: 葛玉龙给我们发了隋唐洛阳城的轴线和七天建筑，这个天街、天津、天书、天门、天宫、天堂，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好，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请顾老师来讲这个武则天和大运河的故事。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了，站一站。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拓运河挣脱关陇集团智库，他设都水监治理河渠，开凿洛阳新潭疏通漕运，连通南北，凭借运河水道调兵平定扬州叛乱，充盈国库，稳固朝纲，以水运命脉筑牢五州根基。一条千里长河何以成为武则天治国安邦

0: 就是骆宾王
1: 是吗？
0: 对，然后呢这个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这个武则天废除了唐中宗李显，然后扶持这个唐睿宗李旦上台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武则天他本身的这个权力过于大了，他可以这个决定一个帝王的这个去留，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遭到了武则天的一些夺权的待遇，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要反击，其中最大的这样一个头目就是叫就这个叫徐敬业或者叫李敬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祖父叫徐世绩，这个徐世绩呢是叫这个是在那个林彦高亚斯工程当中也是地位非常靠前的，叫英国公，他就是初唐呢除了李世民之外两个最大的军事家，一个叫魏国公，就是这个李

0: 这样的一个官员在一起，
1: 凑在一起，
0: 就说，但是似乎就开始特别有气势。但是这个领导人，这个徐继业，他是一个没有大气势的人，为什么呢？当时他手下是有能人的，这个能人就说，我们应该赶快就这个旌旗直指，沿着这个运河就直接向洛阳杀过去，一路上招兵买马，

0: 叫心坛。
1: 对，有关这个心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唐心坛的出现与女皇武则天紧密相关，漕运繁忙已经影响到河道流水、漕船行走以及货物流通。为了疏通拥堵的河道，方便漕船停泊，

0: 这个呢，就是跟这个汉魏洛阳城比较关系比较近的，就是这个浐水，它是从北边的这个北邙山里面流过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交汇处。这个交汇处本来就是大运河的这样一个终点。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在这个交汇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本来你到这里就在洛河边就可以这个下锚，就可以来卸粮食了，是吧？但是呢，它因为泊位比较少，所以呢，我在它的河道往上一点。快接近这个浐河和洛河的入河口的地方呢，我把它开挖，把它水面变得开阔，然后形成了，就本来是个河道，我把它变成一个像一个湖泊的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呢就可以容纳更多的船来避风，来停货。但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因为那个洛阳它旁边的山离这个城市比较近，所以有山洪爆发的危险。您刚才读的那个放的那个音频当中，就是有几次它是遇到山洪爆发了，
1: 是，
0: 然后有可能有很多停的船还没有来及卸货，各种原因在这里囤积，然后就被这个山洪给损失很比较惨重啊。
1: 嗯，现在这个新坛这里啊有个遗址公园，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这个公园的图片。然后7758也说到了，武则天时期新坛码头建成后，这里成为了当时的

0: 已经到达一种很难恢复的这样一个糟糕的境况了。
1: 那么今天呢，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武则天和大运河的不解之缘，回望五周风云，武则天从跌宕后宫走向执掌天下，择洛阳而立都，依大运河而兴邦。他打破朝堂固有的格局，依托运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兴修水利，营建都城，不仅成就了洛阳神都的繁华，更重塑了唐代双都并立的城市格局。一场扬州叛变见证了权力更迭的波澜，而运河水系的疏通与完善更是他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千年运河奔流不息，也诉说着盛唐的恢弘与变迁。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顾老师来给我们带来运河风云人物，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7758也说了，感谢顾老师的精彩分享，受益匪浅啊！期待下次有机会您再来啊，一定的。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出，这里全都有。
1: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

0: 来到二楼可以看到，整个展览文体中心就餐区全部都集中在二楼这个区域，方便各个游客家庭就餐休息。包括我们从二楼可以看到北面的这排窗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楼的泳池。一楼我们的泳池呢是21米乘25米八条泳道的这么一个训练池，同时我们的这个东面呢是我们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面积呢是800平米，一般是亲子类的儿童在里面玩耍的比较居多。
1: 好，那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0: 餐厅同时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就餐。
1: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个二楼就是主要是一个就餐区域，是不是？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去三楼看一看。
0: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三楼的快乐星球乐园呢，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它一共是1900平米，分为我们的这个幼童啊、青少年呢、一般分里面呢有趣玩、异形滑梯，还有这种海洋球，包括体适能的等等。
1: 那其实咱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它的是一个亲子主题的一个场馆，对吗？
0: 是的，目前我们到三层可以看到，1至3层呢，目前我们都是以儿童为主的，包括我们的以上4到7层的空间，其实都是主打的以这种，儿童啊、青少年成长空间啊这么一个主题来打造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3楼可以看到我们的攀岩区，它一共是200平米，它呢是分3条赛道。分3个区域，一个呢是初级的区域，包括我们的中级区域以及高级区域。它所有的里面的模块呢都是一种可移动、可拆卸、可随意1:1模仿失败的一些岩壁啊，包括一些功能都是可以随时进行拆卸改造的。
1: 小朋友的话，咱们最小是多少岁就可以玩这个项目的？
0: 目前我们统计的4岁的小朋友也有，4到6岁的目前也是可以玩的，在我们的初级赛道。目前呢从开业至今都是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居多，比如说这个4到16岁区间的，成人呢还是比较少的。
1: 那看来就是小朋友的乐园了哈。
0: 是的。
1: 好，除了攀岩的场馆，我们这是一个游乐园，是不是？
0: 对，我们是一个室内的儿童无动力乐园，包括里面的滑梯啊、蹦床啊，还有我们的海洋池、沙石。
1: 好，现在这是放暑假了嘛，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哈。
0: 是的，一般我们很多带孩子来游玩的家长呢，孩子可以在我们的整个展港文体中心里面可以玩一整天，家长呢有很多个休息区域，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在里面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和配套的一些空间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换。因为我们的票呢是分为一票通的一个卡券，一票通呢就是我们1楼到7楼除了我们的4楼剧院都是可以一票畅玩的。
1: 那对于这个暑假游玩来看，一票通还是很方便的哈。
0: 对，一票通呢我们是分为一大一小，然后开业期间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开业优惠价是158元。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暑假会根据暑假呢去制定一个更合适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1: 也就是说158块钱就可以在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玩一整天，对吗？
0: 是的，没问题。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哈。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4楼，感觉就突然间安静下来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图书馆哈。
0: 是的，我们4楼呢是雄安图书馆总馆的分馆，我们叫展港分馆。我们这个图书馆呢是分为这种少儿主题的，面积呢一共是300平米，包括我们的里面的借还设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便捷服务啊，都是跟我们的雄安总馆是互通的。
1: 那它能不能实现咱们这个通借通还的这样一个功能呢？
0: 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借阅，包括我们现场有馆员会给大家去办理这种图书外借，回家去进行一个阅读的这种功能。然后包括呢它可以实现到我们其他的分馆啊以及总馆都是可以通借通还的。
1: 那还是挺方便的哈。那咱们近期有没有哪些图书分享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
0: 有的，我们现在呢是目前每一个分馆呢会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每周末进行绘本阅读。我们每周六每周日呢会在现场由我们的馆员通过提前准备的方案，去通过比如说我们近期组织的狼牙山五壮士啊，这种小兵张嘎呀，符合这种节日特色的去进行一个周末的分享。
1: 比如说这些活动，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提前得知呢？
0: 首先我们是会有雄安文体购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一些社群呢、包括线下的一些推送，都是可以去让周边人去提前了解的。
1: 好，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段来比较好，比如说什么时间段人多人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平时呢，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区域有这个自习区域，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啊，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周边的儿童还有其他区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建议呢一些自习的朋友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来。
1: 好，那有哪些亲子活动呢，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
0: 亲子活动的话，目前我们只有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绘本阅读。
2: 好，从图书馆出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童梦星河艺术中心的一个剧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剧场呢总面积是1300平，那么我们的剧场定位呢，定位为儿童友好型的艺术中心，同时我们拥有453个座位，以及我们里面包含化妆间呀、包括排练厅等等一些配套空间。
2: 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有哪些演出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从我们6月18号开业呢，一直持续到8月9号，从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尚美影官方授权的剧团，到河北省杂技团以及河北省话剧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类的儿童剧。儿童剧的剧目呢，包括这种安徒生的盛会、葫芦兄弟、白雪公主。这个期间呢，都是对外去进行表演观看的。
2: 那它的一个上座率怎么样呢？
0: 上座率的话，平均以我们的这个开业至今的数据来看呢，都能达到60%到80%。
2: 那就是可以的哈。而且我看到这个剧目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亲子啊，还是小朋友们，甚至是我们已经放假的这些中学生们，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因为我们的从我们的这些剧目呢，可以看出来，它都是以儿童剧居多。
2: 雄安高铁站最近的一个场，
0: 文中心仅有400米。
2: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5楼。我看到5楼现在我们这个有大片的休息区哈。
0: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楼层呢，兼顾了很多家长的需求。因为不光是我们儿童玩，也要去考虑这些多个可以休息的区域。那5楼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整个楼层休息区面。

0: 庭一起共玩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哈。
0: 没错，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游戏设备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一些街机游戏。
1: 没错，
0: 比如说一些拳皇啊，还有一些越南战役啊这些小游戏，也有一些这种家庭亲子互动的，比如说实况足球，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机，种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1: 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0: 是的。
1: 好，那太有情怀了啊。那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啊，玩两把我们这个电玩，放松放松心情啊，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它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呢？
0: 目前我们整个场馆虽然说是主打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成长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呢它同时它也是亲子类的。那亲子类呢，一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比较多。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去这个，比如说去游戏厅啊，去哪儿啊，这个家里面都是一般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是主动带着孩子去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六楼哈。六楼就相对安静一些了。
0: 是，六楼呢，它是我们同时兼顾了全民健身，还有一些像最近很火的一些拼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乐高一些拼装区域。那同时这个全民健身场地呢，我们是有14片羽毛球场，包括2个篮球场，里面我们可以去举办一些全民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同时呢又能为周边的这些单位去举办一些企业运动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团建啊，场地这么一个空间。那同时六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拼豆区域，里面我们有这种体验区、拼装区，还有一些选材区，包括我们的拍照打卡区域。我们其实六楼呢是我们整个场馆最火的一个区域，基本是不分节假日的，每天人都是非常多基本都是家长啊带着孩子一块来拼装的，一拼呢就是每个人3个小时、4个小时起步，同时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些拼豆的这些需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1: 看出来了，人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六楼好像是一种运动和益智相结合的一个楼层场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叫创意像素工坊。
1: 好，非常棒。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七楼了。七楼是我们的最高一层了吗？
0: 对，七楼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层。
1: 1至6楼是可以坐扶梯上楼的哈，那七楼需要坐直梯了。
0: 是的，七楼呢，我们要坐直梯上去。
1: 好，七楼好像更加有神秘感呢。
0: 是的，七楼叫极速四驱空间。那通过四驱这2个字呢，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主玩四驱车的一个地方。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好，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感觉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1: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2: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啊，还有拼豆是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七楼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七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那么七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3个赛道区。3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2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那目前这条呢，就是北方唯一的一条4米高的大飞龙。通过我们对四驱车的一些改装啊，去测试、去试验，在我们的这个初级赛道上不断的调试啊，不断的更换设备，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1: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0: 是的。
1: 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好，那我们从1楼到7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

0: 那么同时呢，周边地区包括雄安站，总计有700个停车位，以及距离我们南面100米的有中国雄安铁链中心，里面目前有开放187个停车位，所以我们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好，非常感谢邹馆长全心耐心细致的陪伴和专业。

更加真正地织密了雄安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文体休闲、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未来之城的烟火温情与民生温度。虽然啊，逛完了活力满满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但属于雄安夏日的文体精彩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
4: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腹泻，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我们打卡了以亲子为主题的攒岗综合文体中心，主打一个陪伴，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那接下来呢，喜欢看乒乓赛事、喜欢运动派对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雄安体育中心，体验热血运动盛宴。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雄安体育中心，我身边呢是雄安体育中心的赛事活动部项目经理陆朝阳。陆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经理，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雄安体育中心，感觉这个外表呀是非常的恢宏啊。那从空中看啊，有人说它是三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甲级赛事标准，所以说能承接高水平的体育赛事。

0: 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1: 嗯，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
1: 嗯，
0: 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

0: 大家可以乘坐公交来到我们的场馆。同时我们距离雄安站、白洋淀站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直接打车，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也可以来到我们场馆。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这里给大家规划了两条游玩路线。对于我们的乒乓球迷，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体育馆观看我们的乒超联赛。那么在赛前或者赛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741海悦后街逛一逛，来听一听全民 K 歌，尝一尝市井的美食。那么对于运动爱好者，我们日常场馆是对外开放全民健身项目，大家可以来到雄安体育中心，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
1: 非常感谢陆经理的细致分享，无论是乒乓球迷、运动爱好者，还是想要夜游打卡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相信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陆经理您的分享，谢谢您。
0: 欢迎大家来雄安体育中心游玩和体验运动项目。
1: 好的。运动安放热忱，书香沉淀内心。

0: 那么咱们的地下一层呢，是智能密集书库和智能轨道调阅分拣系统。
1: 可以说整个这个场馆的空间设计是非常出彩的啊。那我听说了咱们这里呢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常态化的活动，或者是还有咱们这个暑期的特色活动吗？
0: 我们全年打造了14个活动品牌，涵盖了全年龄段的群体，从小孩

完成早期的阅读启蒙。第二类呢，是我们知行少年派品牌，它是为8到18岁的青少年准备的，主打的是一个阅读和实践的活动。我们组织孩子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开展一些探究学习、

0: 界通环服务。
1: 嗯，那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我们图书馆的楼层布局，还有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当然很多的外地游客也最关心的就是出行问题了。很多朋友呢是自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分别怎么走，停车是否方便，成了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胡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咱们读者朋友自驾的话，可以直接导航到雄安图书馆就能到达。图书馆配有免费的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差不多有200个车位。除此之外，咱们临近的 P4 停车场和雄安体育中心停车场也可以方便大家停车。建议大家从义城东街图书馆北门这边直接下地库。那么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咱们可以坐雄安211路或213路，在大学园图书馆站下车，或者坐咱们的微公交 M101 路、M201 路、雄安。

0: 5360。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

0: 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啊，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现在都叫商圈了，
1: 没错，
0: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1: 没错哈。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面融入当中哈。
0: 对，现在商圈还补足了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服务的功能，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的文化节啊，音乐节，甚至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比方说座椅啊等等，其实都补齐了我们现在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来自全国各地特色冰类摊位30多家，是首进京品牌。炎炎夏日，如何抵挡热浪来袭？
3: 超级大方的一个试吃，这个周末不用全国各地跑，来北京通州湾里首届夏日吃冰节，一站式实现吃冰自由。
2: 作为副中心暑期超级周末重磅活动之一，整个市集划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包括四大主题冰室，冰淇淋冰室汇集各地特色手工吉拉豆，包括青芒油柑、芒果百香果、姜撞奶等多种创意口味，
3: 薄荷巧克力、姜撞奶、酱的冰淇淋。
2: 糖水冰室主打中式传统消暑甜品，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3: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无塔蛋奶。
2: 三伏天的热浪，

0: 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1: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2: 对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服装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服装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
0: 嗯，
2: 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1: 夜里凉快啊。
2: 对对对，尤其夜间呢，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大家知道在端午的时候副中心举办了这个金融巡游，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也在整个大运河畔举办了水上音乐会，整个场面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啊，在河两岸的一座难求。
1: 哎呀，真的是，我看了我们的记者张琪葛的视频啊，包括我自己是没时间过去，好多朋友都过去了，说隔着水岸两边在对歌。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万人大合唱。
2: 对，每天都吸引大概差不多超过60,000人以上的客流啊，到现场来打卡观光啊。这么大的人流呢，也对我们的商业体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旁边的这个运河西岸啊，我们的这个月亮河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时呢，
1: 是夜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啊，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副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我们在这个整个副中心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晶演绎啊，我们运上行的水晶演绎，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巡游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汇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布了很多的花海，
1: 对对，
2: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副中心来打卡啊，来参观。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1: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到了我们的商圈里，它就相应的一个折扣啊。这我真的是看过，这些票根经济相对来说比我们各个某点评啊，什么某团啊，
0: 什么打折
1: 等等，
0: 可能更
1: 实惠，对，还是要低一点点的啊，没有说低太多，
0: 所以这是给大家带来的实惠哈。
2: 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几个平台在沟通啊，我们也在努力想推动建立一个通州区副中心的一体化的联动服务平台，让我们的大家呢，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各类的票根啊，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享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一站玩转副中心。
1: 您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冰啊，有夏天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夜也是夏季，而且是现在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夏天想坐船，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玲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是的哈，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吃冰节哈，也特别想问一下曹总哈，这吃冰节的效果怎么样？后续还会有类似的这种销售的活动吗？
3: 那么就像刚才咱们放过的这个静文的采访嘛，他自己也是在视频里有显示，其实有上海的这个冰面条，然后还有杭州的这个特色冰品，还有贵州的冰浆，还有赣江等全国各地的一个冰品，还有饮品的美食。然后同时呢，四天带动着这个市集啊，带动的这个客流呢，也是环比我们上一周的5、6日提升了平均一个25%的一个客流量。然后同时呢，也是非常好的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那么呢，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暑期嘛，我们的这个家庭和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呢，占比也非常的高。不管是逛吃、拍照。 校打卡呢参与度也非常的高，远超一个预期。然后再加上我们周末其实还有火山公园，有我们区政府助力的一个运潮嘉年华，运潮嘉年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那么呢，关于我们后期整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整个七八月份的暑期呢，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公益的播放。
1: 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通州区很多商圈、很多时尚打卡地都会有的这样的露天电影院。
3: 对，这个也是受益于我们整个区政府的一个助力和支持。然后还有我们一个在室内的美食评选大赛。然后呢，在户外呢，也是我们坚持消暑降温的这么一个主题吧，会有这种凿冰的大赛和这个冰王挑战赛。
1: 是过去像很有名的什么冰桶啊、什么冰王吗？不一样是吗？凿冰是干嘛呀？
3: 不大一样，我们会直接有那种巨型的大的冰字，会直接放在我们听云小镇的树桥广场，也就是连接我们室内王府井包烫的这个能量秀场。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凿冰在里面去凿出来像食品呀、水果呀、饮料啊，甚至啊还可以凿出来金豆豆啊，
1: 就有点像砸金蛋。
3: 对，所以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联动自己的商户去进行了一个冰王挑战赛，例如吃西瓜，然后喝北冰洋汽水，然后吃冰棍儿，然后真的是可以有现金大奖啊。
1: 对，因为北冰洋在我们的听云小镇包括湾里那块都是有我们的店的哈，那店面也是很潮，也吸引了很多人，它有很多新的产品都在那儿首发。
3: 对的。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除了我们第一年的这个入伏，那么我们之后的每一年在入伏之际都可以带来这种吃冰啊、消暑的这种活动。那么我们也会通过我们之后的每一届的吃冰节或者是消夏的活动呢，把我们的冰品品类还有互动的福利呢增加，然后给我们通州市民还有我们全域的全市的市民打造一站式的夏日消夏的这么一个活动。
1: 我们的聊天室里有朋友发了个悄悄话，发的是啤酒啊，应该就是在我们的湾里商圈，就是地下一层就有一个一圈整个啤酒可以自己去打的那个精酿
3: 的
1: 那一圈，应该是在听云小镇吧，
3: 在听云小镇。
1: 对，那我也去过，是就好多年轻的朋友是拿着杯子可以直接就接一圈去接啤酒，是一个环形的一个柱子的那种感觉啊。这位朋友，哎，其实您不用发悄悄话，是不是因为不发悄悄话这个发不出来是吗？哎呀，还有95.68说吃冰节没有赶上吗？还有机会，哎，没赶上这个4天没关系啊，这万达也有我们的冰主题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总，万达的这个冰主题是什么呀？
4: 哎，这个说到这儿，正好就赶上我们这块我们要做我们的冰购节。我们7到8月呢，我们暑期的我们整体的档期呢，其实叫嗨购节。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暑期为让大家降降温啊，也感受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个凉爽，所以说，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冰购节在这里面。
1: 这个也是谐音梗了，是不是？
4: 对，
1: 冰是那个吃冰的冰，购是去的意思，但那个冰购就有胜利啊，
4: 对
1: 那个意思。
4: 这也是一语双关嘛。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 Time Out 机构，也是在这个嗨购节档期，我们也是打造了我们那个线下的这个主题市集，主打的就是个冰搭子夏日消暑，让大家能从里到外能有一种清新凉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是汇集了不少首次进入北京的这些冰品啊、饮品啊，包括甜品这些品牌。那么现场我们也会配套一些我们清凉的这个打卡装置啊，让大家不光能打卡，还能游玩到位。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泡泡大作战啊这种我们的互动的一些游戏，让大家集这个吃喝玩乐一体，能在我们这个冰购节里面完全的感受到位，最后也能是不光在我们的冰购节去领爽一下，也能在万达去消费一下，最后是真的是属于我们家门口的一种避暑圣地了。
1: 您说的这个泡泡装置啊，张刚，因为现在很多亲子家庭不都愿意去什么彩跑节啊、泡泡跑步节啊，这是很时尚的一个元素。您说的那个冰装置有什么，能给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吗？
4: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我们类似的冰膜的一个打卡，让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虽然我是在室外，但是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凉爽。
1: 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4: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0: 对，现场才能揭秘哈。
1: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上那种冰雕，但是在户外它也不可能啊，所以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
0: 对，是这样哈。你看这是一南一北哈，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在我们的这个通州南部哈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万达呢，只要就是在我们北部哈，特别是老城区 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哈，我们都推出了哪些特别清凉的这些福利和精彩的活动，也是周边很多的一些居民特别想
1: 对
0: 期盼的和了解到的。
1: 对，建波，因为万象汇它其实吸引了好多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4: 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恰日送清凉的冰饮福利，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通州的各种的景点，比如说大运河呀、艺术中心啊、环球影城啊的票根，就可以来我们这个商场近80家店铺享受优惠，最低到3.8折。其实还有每天前50名的消费者到现场可以免费领一杯霸王茶姬冰饮。对，数量有限，所以说要肯定是先来先得。
1: 10点开门是不是？
4: 对，10点开门。
1: 我觉得基本上10点半应该都领完了。
4: 对，然后此外嘛，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我们每周末都有一些主题歌会，包括一些这个青年歌会，包括运河游戏的专场，各种活动。然后同时现在玛雅与安迪斯北京商场的首展也在我们4层去展出，现场有真的文物，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然后旁边的北京饭的精美特展也同步开放。然后其实还有喜欢年轻热闹的一些年轻人可以来我们这个首届京津冀街舞嘉年华，然后有街舞有随舞，整个伴随着整个暑期。
1: 还有街舞哈，
0: 是啊，
4: 对。
1: 因为我知道无论是湾里啊，无论是万达，无论是我们的首开万象汇，其实现在都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去，所以里面我现在逛的时候经常发现游戏的元素是特别多的，然后吸引了好多就是 cosplay 的人。以前我逛商场的时候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的就是扮上游戏人物的这种角色的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0: 对，现在很频繁能够看得到哈。
1: 所以刚才呢，我们是主打了3个商圈我们夏季的冰主题啊。那到底我们的服装性的商圈还有什么差异化的玩法，马上和大家继续揭晓。
5: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玩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 2.0， 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热河县潮流嘉年华 2.0 换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中心的商圈应该是各有特色，这个夏天呢，各大商圈到底是哪款适合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持续可以跟着我们听一听去做一个选择。
0: 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其实主打这个京津冀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一个新地标的理念哈，所以今年湾里呢开业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详细的一些计划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这个的确是就是2026年今年的7、8月份的确是我们第一个完整的暑期。其实呢，湾里的核心定位就是打造京津冀城市微度假目的地，主打一个其实就是不用远行，开车或者坐地铁1个小时，那就可以一站式呢带娃遛娃，还有就是逛玩度假的一个体验。那么呢，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我们7月15号和7月16号到19号，我们是以这个吃冰节拉开我们整个的这个序幕。那整个暑期是以湾美夏日为主题，其实就是完美夏日的一个谐音梗。那3个板块呢，湾里诺兰酒店、湾里王府井 Wildtown 还有湾里亭林小镇，3个板块呢齐发力，那也真的是各有千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25号和26号。

0: 专门做两天的一个艺术展，就是婚纱艺术展，会非常非常的好看。
1: 是不是以后这块地方也是要主推我们的室外婚礼了？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的前面的草坪，还有我们后面的火山公园，现在都开始逐步开放承接这个婚礼的这一项内容，
1: 包括很多小 party 什么的，
0: 对的，
1: 都可以在那儿。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有湾里王府井 Wild Town 在7月呢，潮流活动呢会全面上线。那么其实，在刚过去的那个周末，就已经有欧洲专业的涂鸦团队在我们的屋顶上面啊，就有这个街头艺术的一个涂鸦创作。然后同步呢，会在接下来的周末会有一个4区竞速的一个赛车，它其实是遥控车的这么一个小孩的一个比赛。还有就是我刚刚说过的这个美食评选大赛。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的室内潮流活动呢会全面的升级，会分别去落地这个 mini 的一个后备箱市集，以及我们定制化的一个 RC 遥控车的一个文化节。然后同时呢，在这两个节日期间呢，也会展出限量版的一个珍藏车，对，珍藏车。那么在万里天边小镇，因为是室外嘛，我刚才也说了，那它最多的是承接这个消夏和冰凉的感觉，那么就会有这个凿冰啊，还有冰王挑战赛。然后还有这个更多这个知名的网红，我其实在这个周末也已经上演了，是龙龙和凯撒，会连续4个周末在我们的傍晚，然后我们的这个2层的魔毯广场呢进行一个演唱，和大家一起互动表演。
1: 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诺兰酒店，大家可以去诺兰酒店上8层去看一下那个
2: 落
1: 日。
0: 对，
1: 那还有一个落日的那个，反正那儿大家吃东西，然后看着哈利波特的城堡和落日啊，这是我特别喜欢，
0: 是
1: 太魔幻了，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哈。也是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那其实如果去到天宇小镇的2层啊，你往下看，很多朋友，我有时候拍照片，我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底下有那么多的很欧式的这些建筑，以后能不能开民宿和酒店，这个有计划吗？
0: 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除了诺兰酒店以外呢，湾里最具有这个微度假属性还有住宿的这个属性，其实就是由湾里天边小镇来承接的。那么其中呢，湾里一瓢的这个思汤酒店从今年的5月份其实就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并且是承接这个客源。那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私汤住宿体验。那么从8月底开始，那么听云小镇的建国系的5个组团分别会分批开业亮相，一直到12月份，我们就会全面的这个建国系的酒店全面开花。那么随着我们一瓢私汤酒店呢，还有这个建国系酒店的陆续落地呢，湾里也算是完整补齐了多元化差异化的一个中高端住宿的一个矩阵。从轻奢的私汤品质商务到特色的这种度假房型呢，全面覆盖满足家庭出游、亲子出游，还有这个闺蜜出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哥们儿的一个出游，还有甚至这个休闲康养等不同人群的一个住宿的一个需求。
1: 这是5月已经开了的，这后续还有计划吧？
0: 后续还会有计划。其实马上在8月份的话，时下汤泉就开了，那它就完全也是一种补足我们多留一晚，或者是多留16个小时，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家老小，然后过来一块去泡汤。
1: 哪两个字？时下。
0: 石头的石，然后下是上下的下啊，汤泉。
1: 时下汤泉啊，这真的是一说到这个通宵啊，这停车现在是个大问题，这万里停车也不方便。
0: 停车现在晚上我们其实也有个好消息，就是晚上从10点到次日的6点，我们是全面免费停车。这个全面免费停车不是只针对于我们的会员，是所有的社会车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消息。
1: 哎，这是湾里啊，这个万象汇呢，万象汇这块其实也是很多户外的空间啊，除了买

0: 发家观好像演出这块是从开业开始就做了一个很重头的主打。嗯，
1: 对，其实相对比较戏谷剧场，我们是演艺新空间同轴去认定的。对，年轻人其实可以约着朋友过来去听听歌，看看演出，其实蛮不错的。然后我们楼上那个 L 四层的木管港外，其实是另一种感觉，其实这种偏爱文艺、慢生活的这样的游客可以去木管港湾去看一下展，就刚才我说的，就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样我们 L 四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10月份，
0: 嗯，
1: 它有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展品，其实可以看到神秘的美洲古文明风貌。
0: 嗯，所以还是展览啊、音乐啊，现在都在商圈里充分的融合了。嗯，
1: 是。然后其实那个北京范儿的特展也在有，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北京范儿相关的一些周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更重磅的是，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夏日文化生活，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首届京津冀街舞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嘉年华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贯穿了整个暑期，从7月初到8月底，然后其实是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面向所有的这种舞蹈爱好者开放。然后我们的涵盖有随舞，其实随舞我们是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
0: 嗯，
1: 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一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完宴会其实可以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0: 活动哈。
1: 对，
0: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那这种老商圈啊，到底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潮流下怎么样来推陈出新，怎么样让新顾客也愿意来，马上进入广告了。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万达来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老商圈的焕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玩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 2.0， 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热河县潮流嘉年华 2.0 换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水花音浪派对。当前副中心正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未来将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多元消费场景。商圈升级如何丰富市民生活？今年副中心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刚才在片花里大家听到了，我们副中心呢正在暑期热燃啊，商业升级也解锁了很多的消费新体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副中心消费。
4: 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

0: 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十余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那么有情感连接，那么新的顾客呢有专属的一个看点，也想增加大家的一个互动粘性，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自然的这个活力。
1: 您看，齐局长，其实刚才我觉得王总说的这个就是商场现在的新理念，它不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2: 是
1: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商业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您刚才提到有十多家新品牌，这新品牌往往是很吸引人的，有什么样？
0: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开业的区域，首先来说，我们即将开业的是由我们的这个已经开业的通州的首店，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定制店，是我们这个火火爵的密室逃脱。然后我们通州首店的这个鞋履品牌 Cozy Steps 也是刚刚在开业，同时在上周呢也是在我们全国排到了前五的一个销售，也是很优秀。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开业的像我们的 NG Studio 啊、小林兰鄂和包珠宫，这些都是时下大家比较流行和追捧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后面即将要开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理想汽车、北面啊、达美乐披萨，还有我们的华为定制店，以及我们的索康尼，还有我们的 Commune 的甄选店，这些都是会在我们的暑期陆续的为大家呈现。
1: 您看，我知道那个火火爵的那个密室逃脱，它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您刚才提到了几个品牌，像那个小林兰鄂，包括您选择的那个衣物，像索康尼，现在都是比较运动啊、户外，那是不是比较追求像网红啊，包括比较追求这种潮流，有什么样的选择的这个点呢？
0: 其实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也比较追求小红书上的一些推荐和一些户外更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去考虑这个店型和我们招商的这个节奏时，也会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现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些品牌。我们不光是说想要说是引进这种我们的网红店，同样呢我们也想是引进更多的一些主流店，来大家互相搭配，能一方面满足我们这边老
1: 年轻消费群体的他没有把价位定到非常高。另外两家呢，咱们有什么样的首店吗？像万象汇和我们的万丽。万象汇呢，其实也是一首店，一开始就主打了很多了。
3: 其实万象汇首店占比大约40%。你像 Villa 的儿童乐园、MUJI 无印良品、Beauty Choice、考拉拉，这些都是通州的独一份。其实我们当时引进首店会有几个维度的去思考，就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的第一个维度就是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其实我们在副中心嘛，副中心的家庭和年轻人他其实不缺商场，因为商场很多，他其实缺一个是真正契合他们生活节奏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会围绕着零售、餐饮、亲子体验这些高品质的生活场景去补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万象汇自己的长期定位，其实我们万象汇定位是品质生活筑梦场，高品质的生活其实不单单是它这个品牌有多好，而是这个有空间、有温度、有内容、有质感、有体验、有惊喜。所以我们选首店的时候，不是看看它自己品牌有多大，而是看它能不能和我们的空间融合，能不能给消费者带来一些幸福感，就哪怕吃一顿舒心的饭，包括带孩子玩一下午，或者是随手能买一件比较好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一个深度理解。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有特别是这个副中心的这个品质家庭和年轻客群，其实他们现在不是在意去买什么东西，而是更多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感受了什么，就比如有没有被尊重，有没有被照顾到，有没有被惊喜到。其实所以我们会更想去引入一些真正懂得服务、懂得体验、懂得情绪的一些品牌，其实他们是可以跟消费者产生一些情感的一些联系，其实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我冲你这买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当然也会去引进一些这种市场上比较有冲劲啊、带客流的这些品牌，因为它有一些好的一些业绩爆发，其实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客流发动机，其实还能带动我们整个楼层的一些活力，其实让更多的好的品牌一起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其实说到底，其实这个首店它其实不是我们拿来一个凑数的，或者是制造一个短期的一个热闹，其实每一个首店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我们万象汇对于副中心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生活的一次认证的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每一位走进万象汇的顾客，在这里都能找到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生活的一个质感。
1: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商圈像万象汇，它有一层比方亲子的，包括有一层是餐饮的，嗯，包括有一层您看四层那边就很多体验的，
3: 是，
1: 它其实就是不光是零售，这些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像我们的那个湾里呢，像天云小镇，其实它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店，他们的首店包括整个湾里的商业圈，它体现在哪儿呢？嗯，其实亲子也很重要哈。
1: 对，亲子也很重要。其实最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我们也有135家首店，然后更多的其实是注重在这个餐饮上面，以及像 VR 啊，然后像这个三科硬化呀，还有这个爬。就是什么爬行宠物馆，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是一直在倾听顾客的心声，就是说哎，湾里很大很不错，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像曼迪的城堡还有曼迪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
2: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天云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么么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宝贝的第一场人生的这个戏剧其实是在我们么么哒，我们在我们的湾里去进行一个倾听，然后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开的这个北京白话戏剧，它其实就是由相声老师这个陈源泉老师然后开的，
0: 以脱口秀为主的，
1: 对，脱口秀也是希望就是说

0: 那么我们还在7月12号的时候，大运和礼物这个、这个全国首店呢也已经开了、
1: 那个我看到有了，
0: 对、它其实那个整个的店铺的外面也非常的好看、那个灯光啊都。

0: 就是延长时间的，对吧？你看一个消费一个体验，它的时长就会留得比较长，而不是说我逛一店我踩一脚就走了、包括亲子的、那就是有一个全年龄段的消费了，有可能是老人带着去，有可能是我们的成年人带着去，他就要把这个消费的各个板给它补齐了。
1: 三个商圈其实都是各有特色哈。那现在这个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了，所以齐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副中心的商圈到底是怎么样来布局和打造的，来满足我们消费者这种特别多样性的这种需求，让我们的这个顾客哈串联起来，每一个商圈应该都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齐群，
2: 其实大家刚才一直说到哈，现在的消费者呢已经不太满足于一种盒子型商业的购物方式了，更多的大家喜欢走到户外，然后跟大自然有一个接触，然后商业里如果有良好的户外动线呢，更是大家追捧的一个目的地啊。
0: 我觉得像我经常还去我们家旁边的商场周围的那个跑道跑步，就是他如果有这些，我去的会更多。
2: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两年呢，整个副中心的商业呢，其实呈现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啊、万里听音小镇啊，都是这两年开业的。
0: 对。
2: 而且在开业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开业即顶流。在当月呢，都冲上了无论是人流量还是我们的这个销售量，都在北京市应该是排名当月的第一哈。从区划和热度来看呢，我们通州区的这个整体商业呢，呈现一个三主多辅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三主呢，就是我们到达现场这三位啊，在这三位，我们环境影城和万里啊，北园的万达和东家的万象汇，它这三个商业呢就是全区的主力，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三线、来自天津、来自北京市其他区的游客啊，还有这个消费者呢到现场来购物打卡，啊，将近承载了全区将近七成的客流和我们的这个销售，
0: 就三个主力哈，
2: 对，三个主力
0: 多辅呢，这个多辅它散点式的其实也很重要啊，
2: 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个九棵树的这个临展购物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0: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
2: 每天晚上大概有4到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啊。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了，
0: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2: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啊，这几个特色商业街区呢，它除了在扮靓副中心夜间经济的同时呢，也和我们的商场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消费联动。
0: 对，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经常比方去这个三家主要的商场，去万象汇啊，去万达，去万里逛完以后，它有点第二场的属性，就我们再去云和西海，比方说喝杯精酿啊，它那个烧烤店很多都到3、4点的，看球最近好多对运河西岸的那个我们的业态烧�烤店，它都是恨不得是彻夜的，因为有3点的球，有5点的球。
2: 对对对，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在湾里那个可以自由打这个啤酒的这个打酒机
0: 对
2: 在这个运河西岸上也设置了一台，
0: 也有。
2: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拿着去那里去进行一个体验，
0: 那感受一下，就是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环境，大家可以各种各样酒，这个酒还挺好喝的，有很多适合女士的这种果味的。
3: 我是觉得可以拿一个杯子，然后在那个湾里喝完了，再拿着杯子再到运河西岸继续喝，
0: 会过。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不光白天可以做我们的这个海狗节，那么晚上呢，还是可以做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在这个太阳落日之后，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在外面听着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小资，会很舒适嘛。
1: 嗯，
0: 也可以带着孩子在这边去有露天展演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市集，搭配我们餐饮业界的一些优惠活动啊，也可以感受我们这个业界的这个烟火气，也同时也能拉长我们这个消费时长嘛。那么我们同样的在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一直深耕的这个运河有戏 IP， 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开展非遗戏曲的一个演出，那么非常的这个能感受到这个本土文化。那么同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明星见面会和文体赛事，也是很适合带着娃来体验和去感受一下的。那么说到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会就是可以我们整个海狗节的活动不光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折扣的一些活动啊，我们自己会推出一些我们自己代金券的一些活动，相当于在我们商家的这个折扣力度上再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折扣补贴，相当于折上折，能让我们整个家庭客群在这游逛的时候不光能买到最合适的东西，能吃到更好吃的东西，也能感受到最好玩的一个体验。
1: 哎，其实王总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我现在有的时候去逛实体店，尤其我们商圈啊，大家很多人会比价，我发现像实体有的时候买东西比线上便宜多了，就反过来了哈。这有些尤其是有些品牌的，这真的是因为它就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而且有些实体店是这样的，你如果线上的旗舰店有同等的价格 OK， 我也可以给你享受这样的价格，再加上您说的可能现场还会有一些满返啊满购
0: 的
1: 一些补贴啊，我经常就是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老是说我在实体店就是试穿试看然后去线上买，你真的直接说我这线上旗舰店是这个价，很多实体店就一下就可以，我们同品牌旗舰店当然不能是别的小店了，我可以。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实体店在做的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好的一点啊。这个万象汇呢，我们按照这个开业的顺序啊来说，这万象汇刚才你看说 Miland 对吧，
2: 对，
1: 它也算是我们的首店了。嗯，
2: 然后对于这个遛娃来说，其实还是有一个路线的，比如说他上午可以到我们丝绸摩港湾去带着小宝贝去参加我们的会员的小象俱乐部的沙龙活动，其实我们每周六都有，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作呀，包括一些养生科普啊，包括一些亲子读书会啊，之前还有这种麦当劳的麦当劳叔叔的互动，然后这也可以去通过我们一点玩象小程序 APP 去预约，然后参加完沙龙，其实在旁边有一个意料餐厅，这个他家主打是手工窑烤披萨，其实环境比较不错，然后有这个儿童餐，包括儿童座椅，其实参加完沙龙就可以在这里去吃饭。
1: 意料餐厅就意大利料理。
2: 对，意料餐厅其实吃个披萨，吃个意面，小孩有专门的这个套餐，其实比较不错。然后其实吃完饭之后，其实然后外面就是那个我们玛雅爱丽丝的文明的展，大家可以带着孩子边看边学，长见识。然后其实家长可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购物，比如说木吉啊、Beauty Choice 啊，去逛一逛。然后如果这小孩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他可以直接带着去 Midland 的儿童乐园。
1: 都旺盛，没有不旺盛的小孩。
2: 然后现在暑期它有这个乐园的通票，其实比较合适，大家可以从这个各大平台去团购就可以。然后这确实是小孩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晚上就可以去吃晚饭嘛，去这个南极大排档，比如说，比如说盐水鸭、鸭血粉丝汤，当然小孩其实都能吃，
1: 对，不辣不辣，小孩一般都
2: 比较
1: 喜欢，对。
2: 然后完了之后吃完饭肯定要遛个弯嘛，去我们比亚溪谷剧场，正好有我们的歌会。然后大人就正好坐着歇歇脚，然后去一整天下来，其实吃喝玩乐都有。对，而且还都在室内，其实这个还是蛮舒适的。
1: 你看在湾里呢，这个湾里刚才也说了，其实刚才俊宁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现这个亲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这个暑期就要发力了，这湾里的第一个暑期。
3: 对，除了我刚才说的像亲子业态的这种新店的开业，我们其实就在这周日刚刚上新了我们湾里最新的导览地图。这个导览地图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文旅属性文旅景区，但是之前我们会发现那个地图还是偏商业化嘛，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一直在听这个顾客的心声，我们把我们的三大板块的所有的重要点位，尤其是亲子类的，都是做了这种立体的一个 这个手绘图
1: 啊、
3: 嗯，对，
1: 亲子的地图，就刚才说的文旅地图和商业地图，这还不一样是吧？
3: 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嗯、我们等于说把我们认为可推荐的玩的地方，还有可打卡的地方，然后全都是做了手绘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
1: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比方说我去商场，一般每层它都有一个导购图，
3: 对，是的，
1: 它就是一碗水端平，每家我都有露出，
3: 对。
1: 但是文旅的话，我得有突出，
3: 对、嗯，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湾里的顾客或游客都会说，妈呀，湾里怎么那么大？嗯、这三个
1: 看不出来，是吧？
3: 看不出来，然后哪儿跟哪儿就是有点找不着，
1: 迷路了，
3: 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室内，一会儿室外、
1: 嗯嗯，
3: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应大家的要求，然后和需求，我们做了一份这种室内外、
1: 嗯、
3: 然后相结合的一个地图、
1: 嗯嗯，
3: 然后把我们的主力店和我们认为可打卡的地方全都呈现在这个地图里面，并且呢是做了介绍，
1: 嗯。嗯，
3: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种实景打卡的这种导览地图的二维码也附在了这个地图上，就等于说你扫了这个二维码，我们一键输出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然后就跟着这个地图就可以到达。例如我想要去湾里听云小镇的这个魔毯广场，我想去看么么哒剧场，我想去玩这个蜥蜴的爬虫，那么都可以直接一键输入。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最想推荐的一个地方也是有别于可能其他两位商圈的地方，我认为最自豪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火山公园，
1: 嗯，
3: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认为其他商业没有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绿洲、
1: 嗯、
3: 真的就是我自己啊带着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傍晚然后带着他在那边可能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晚霞、
1: 嗯、
3: 然后甚至这么安静的地方我就可以听到对面这个环球影城他们这个坐着霸天虎的尖叫声，就是那个感觉是非常美好的。然后甚至不光是带着孩子，也可以带着毛孩傍晚的时候去溜溜弯，嗯，然后也是一种非常很好的一个享受。
1: 对、
3: 嗯、
1: 这个火山不是真的会喷火的哈、
3: 嗯、
1: 它就是用城市的基础设施它变成了一座火山，
3: 对，
1: 是用水泥制的，然后旁边有那个白色的小帐篷的那个感觉，
3: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火山那上面那个岩浆咕噜咕噜也是拿那个城市的小装置做出来的。
3: 对, 对，其实是这样、嗯、我们也会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晚上8点和9点然后会有这种火山光影秀，也是我认为、
1: 嗯
3: 整个湾里乃至天云小镇最值得打卡的夜间的打卡的地方。
1: 对,、
3: 嗯、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很硬核的这个场景我是挺喜欢的，就是张家湾地铁车辆段出口它的那个气儿，地铁的那个气儿从那个火山口喷出来，因为经常有人问说怎么副中心还有烟囱呢，你说不是，我得给解释半天，因为我们当时采访过。
3: 对对对、
4: 对，那你看哈，其实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哈，这个票根经济呢也推出有一段时间了，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哈。那其实我们万象汇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个票根经济的 2.0 的一个专项计划哈，也是联动市区文旅地标，还有市民呢要凭借景区还有游船的票根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商场全业态的专属折扣，还能够免费领取冰饮哈。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票根做成一个专项的这种计划呢？
2: 是这样，其实我们做这个票根经济其实是背后去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深度思考，其实我们是想把我们商场真正去融入副中心的城市功能，其实成为这个文旅链条上其中的一环，因为咱副中心的商圈各有特色、
1: 嗯、
2: 其实我们是想呈现给大家的是社交欢聚和加这个城市文旅配套的一个结合体，其实票根经济就是我们去链接这个文旅和我们自己的一个纽带吧，成为就是相当于是市民朋友比如说逛云和看展览、
1: 嗯、
2: 包括游环球之后其实顺理成章的下一站、
1: 嗯、
2: 其实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大运河游船包括艺术中心啊，包括大运河博物馆呀、啊，其实环球车其实每天都有很多、
1: 嗯、
2: 不只是数以万计的一个游客，其实客观对客观来说其实顾客在这个景点那个和商圈之间去缺少了一个这个自然的一个衔接，其实很多人他去逛完这个包括博物馆也罢包括这个演出也罢，其实他去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吃饭包括歇脚的地方、
1: 嗯、
2: 其实他需要去自己去查攻略，
1: 嗯，对对，
2: 就不知道去哪，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票根优惠出来之后其实就比较直接、
1: 嗯、
2: 就是直接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这可以有这样全业态的一个福利，就是让顾客这种减少顾客的思考，就是让顾客去哪玩其实有了一个标准的一
4: 个
2: 答案、
4: 嗯、有
2: 个
4: 指引
2: 哈，对、
4: 嗯、
2: 其实从我更高层面来看，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商场其实是助力这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
1: 对，
2: 包括其实通州现在正在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包括世界旅游目的地，然后其实我们商业其实我觉得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其实而是应该主动去融入其中，其实我们用票根 把景区啊、展览呀、啊、包括剧场呀、啊、和商场串联起来，其实让每一位游客的票都产生一些溢出的价值。它这既提升了游客的一些出行体验，也把文旅的流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当地的一些消费活力。其实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多方的共赢。
1: 对，
2: 相当于景区更得到了更完善的一些服务配套。
1: 是，所以其实这样您看

0: 业态，现在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还会怎么做？
1: 其实您提到的这个手电、票根和夜间这三个词啊，现在全国都是非常热的。我们要提升我们消费的供给，我们要做好各个业态的联动，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活力的打造。副中心呢，以文旅商体融合为主线，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整个这个思路呢是清晰和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也是我们要持久为功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和整个消费的大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啊，也是一致的。在今年呢，我们其实也出台了一些这个商务局的一些政策啊，也欢迎大家啊，到通州来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一个超级chill的超级周末。
0: 好，欢迎大家去副中心走一走。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睡眠。说到睡眠呀，我们先跟大家呢强调一个数字哈，就是 48.5%。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在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当中的一个数字。那么48.5%呢，指的是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人群睡眠的困扰率，也就是说，将近有一半的成年人正面临着入睡困难、夜间呀容易醒、早醒等等这些睡眠的问题，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这些词儿啊，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人关于睡眠的全部的困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京主任来和我们谈一谈如何看待我们睡眠障碍这个话题。好，张主任您好。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好，张主任，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失眠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也说到了一个数字，就

0: 一两个礼拜就过去了，就是我们以三个月为界限嘛，就持续时间很短，它可以追溯我们为什么失眠，我们可能找到很多的针对的一些原因，那么这就是一个短期失眠的一个概念。那么慢性失眠呢，又叫我们所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失眠，它要求的就是每周至少出现三次以上，大于等于三次。第二个呢，它这个失眠要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才叫慢性失眠。因为这个短期失眠和这个慢性失眠，它的病因和治疗方法都是有很大的区别。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失眠症的情况，但是不符合这种短期和慢性失眠的，我们就给归在其他类型的一个失眠里头。
1: 对，您看哈，我们以三个月为界限哈，那么三个月以上可能我们就是属于长期失眠了，三个月以内呢，我们就属于短期的失眠。我们也请教一下您张主任，我们为什么要以三个月为门槛呢？
0: 这个是其实挺关键的，有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会问病人，你到底失眠多长时间？病人有时候会不耐烦，说很久了。其实我要问问你，是一俩礼拜，还是半年、一年的这种时间？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诊断很重要的量化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短期失眠，刚才提到了，就是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的这种情况下，它多数呢是有明确的诱发因素的。那么当这些诱发因素去除之后呢，或身体有一个适应状态，适应之后呢，就可以自己缓解了。这个诱发因素包括情绪。比如说今天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又有考试，
1: 对，
0: 大家都有体会，还有一些情绪剧烈的波动，比如说今天我看了一个特别好的节目，看了一比赛，哎，我喜欢那个球队赢了，哎，这晚上肯定睡不着，这个，
1: 对
0: 吧？
1: 兴奋呀，
0: 这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剧烈波动，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个环境和生活因素改变，比如说我今天又出差了，我今天搬家了，或我今天睡觉周围特别乱，又嘈杂，又叮咣啷的声音，或者温度特别高，我空调坏了没开了，今天特别热，是吧？那么这些的环境因素，它也可以导致你这个短期失眠。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有些工种，比如像我们做大夫、做护士的，他要熬夜，值夜班，比如说有人出国，倒时差。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我们走出这种环境和生活因素导致的。最后一点呢，还有一些比如临时不舒服，比如今天我感冒了，鼻子又堵着，然后还是发着烧，特别难受。为了退烧，我吃退烧药，又多喝水，然后不停地上厕所，这一系列的。

0: 您看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的睡眠障碍哈，它包括睡眠困难，就是我们朋友们经常说的失眠睡不着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质量的不满意，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日间的这种功能受损啊，所以我们对这三个都非常的感兴趣。刚才呢张主任您说到了睡眠困难哈，就是我们的失眠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还有一种呢就是睡眠的质量不满意。哎，为什么会有睡眠质量不满意呢？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哈，我们什么样的朋友对睡眠质量不满意？那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哈，他可能说哎，我睡得挺快的，我睡着了，但是我睡三个小时我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可能就哎再也睡不着了，或者呢我很困难，我要翻来覆去待两个小时再睡，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质量不满意呢？
1: 对，这个应该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关于这个睡眠它分就是它的评价有三个条件嘛，
0: 对，
1: 包括睡眠质量，第二天的它日间的功能，
0: 对
1: 啊、还有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是吧、那么这些都是评价这个患者睡眠质量的一个好坏的一个标准。
0: 是的，那么刚才呀您也说到了我们这些都是评价我们睡眠好坏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再有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特别的哎，比如说我容易惊醒，或者有的朋友说我会梦游啊，梦游哈，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从小时候就听说过哈，梦游这个词儿哈。那么再有呢，有些朋友说我会在哎睡梦中我会起来吃东西，那这样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障碍呢？这个和我们神经系统的疾病有没有关系呢？
1: 您提到的这个睡眠这个梦游啊、惊醒啊、吃东西哈，我们有时候也碰见过这样的病人
0: 哦。
1: 那么这种呢，他其实属于一种叫做异态睡眠，
0: 异态睡眠哦，
1: 它是这个是指的是在入睡睡眠期间啊、或者是从这个睡眠觉醒的时候出现一种非自主性的这种躯体行为或者体验。刚才提到的梦游啊，睡眠说梦话，
0: 说梦话
1: 大喊大叫，还打人，
0: 对对对
1: 啊，我有一个病人把他老伴儿给打从床上打下来了，这种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的人还能够回忆，有的人回忆不出来，
0: 对，
1: 那么这个都属于异态睡眠。那么因为这个异态睡眠它分两大类，也因为我们首先是从这个睡眠它分两个阶段，一个是叫快运动睡眠期、一个是非快运动睡眠期。那么异态睡眠它也按照这个来分，一种呢叫非快运动的睡眠相关的异态睡眠。那么非快运动睡眠就刚才所说的睡得迷迷糊糊的哈，那种迷糊糊的觉醒，就是睡眠进食，就是睡中吃东西，睡行症等等，那么这个都属于非快运动睡眠。还有一种呢就是快运动期的睡眠障碍、就我跟你说的，像有的病人睡觉拳打脚踢，把以为是把自己打伤了，有人就打到旁边的那个床上，把自己什么都给打青了，打骨折了，手上
0: 打骨折的，
1: 对，还有把睡觉旁边老伴给踹地上的、这种还有一些睡眠会有那种孤立性的这种睡眠瘫痪或者梦魇啊、这些情况。那么这些呢就属于快眼动睡眠相关的一些，就是叫异态睡眠，
0: 异态睡眠、
1: 那么在这
0: 快眼动啊、
1: 快眼动啊，就是我们就两个区分嘛。这个其实如果你要是确实有问题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病人就是到医院做个睡眠脑电图，根据他的这个睡眠分期来同时观察他睡眠当中这些异常的表现是在哪个时期啊等等，这是能够进行一个区分的。那么异态睡眠呢，就是刚才有快眼动和非快眼动，它实际上就是大脑部分的处在这种清醒的一个状态，部分呢处于深睡状态，就是意味着呢它虽然你处于睡眠状态，但长时间的执行这个复杂的运动和语言行为，那除了

0: 睡眠，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种，一般是不给予特殊的治疗。
1: 嗯，
0: 如果这个患者对自己、对别人或对自己，或者在财产上造成了一个损伤，嗯、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一些苯二氮卓类的、五羟色胺的、代摄取抑制剂这类的药物。
1: 嗯，
0: 结合这种睡眠和压力教育的管理等等，就是可以控制它的发作。其实多数情况下，只要说白了就不伤人、不伤自己，我们就可以先不处理，这是一个原则。
1: 嗯，
0: 第二个呢，就跟您说到最印象最深刻，把老伴踹地上那件事。
1: 是的。
0: 就是快眼动睡眠器障啊，这是真有啊。
1: 嗯，
0: 这种的话，如果我们诊断出来，要给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治疗，
1: 嗯、
0: 来给他缓解这个症状，因为他这个太有风险了。
1: 他
0: 一个是坠床的风险、打伤的风险、嗯、等等。
1: 对，这可能也是神经系统的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0: 对， 对， 对， 对，
1: 嗯，您看，您又是来自于我们神经内科的医生哈，所以呢，这些睡眠的问题，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的哈。那么还有刚才您提到了，就是睡眠的呼吸暂停。说到睡眠的呼吸暂停啊，哎，我觉得我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这个健康越来越关注了哈。那么有些朋友就说，我到医院去做一个睡眠的监测吧，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的睡眠的呼吸暂停。哎，有的朋友一打鼾哈，一分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了？一分钟的时候他可能都不出气儿了哈，那这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障碍呢？
0: 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大家可能打呼噜觉得无所谓哈，睡得香，有可能就是这种误解。但其实呢，打呼噜打太厉害了，它也是一种病。我先举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就是上铺有一个女同志，她就睡觉打呼噜特响，我就弄得我根本就睡不着。后来呢，我就给她数她那个，她是打完呼噜，然后有暂停
1: 哦，
0: 然后暂停时间很标准啊，绝对是够诊断睡眠呼吸暂停了。第二天早上跟他说，我说反正你打呼噜挺严重的，我一宿没怎么睡。他知道对不起。后来我说我给你看看，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你去看一看。他说我是有这个病，但是一直就没治疗。确实有这种人挺常见的，就是你仔细观察，为什么呢？就是打呼噜，大家老觉得是睡得香。累了是吧，就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它这个疾病它会慢慢的进展，早期可能不典型，可能白天犯困犯累打个盹啊什么就过去了。那么到一定时间呢，它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睡眠呼吸暂停，它和很多的严重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就是代谢方面的疾病，都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就是这种打呼噜的，就是好像觉得这个中年肥胖的男性特别多来看病的，中年女性反而是少，多数，但我们也不否认啊，多数可能这种体重超标的、脖子短粗的、下颌后缩的这种睡眠。

0: 他不打呼噜，睡眠挺轻的。然后尤其是在从更年期开始，过了更年期，哎呀，家里人都没法跟他一起睡了，他这个打鼾打得特别的响，这是不是和神经内科内分泌也有点关系啊？
1: 对，更年期之后女性可能有一系列体内激素的变化，然后她的体重的增长，激素分泌的这种改变都会影响气道，那么再加上肥胖，女性更年期之后特别容易长肉，那这种情况下她就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呼吸道通畅的问题，就容易出现就是我们所说的打鼾的这种问题，但你还是让她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对，您看打鼾容易造成窒息，这种窒息呢，刚才您也谈到了，容易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容易挂上钩哈。那么能治吗这打鼾？
1: 这个打鼾是能治的啊。就刚才您说的窒息，它倒也不是窒息哈，它就是打呼噜，打到一定时间它就憋着不喘气儿，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又大喘一口气儿，然后

0: 可以按照这个去治，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个呼吸机啊。
0: 对，它是第一点呢，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让它侧睡。
1: 侧睡，
0: 侧睡，侧睡呢，就是差不多能够减少70%左右的这种打鼾的这种可能
1: 啊，能减少
0: 改善姿势。对，第二可能最为推荐的就是一个气道一个正压通气的这种，
1: 嗯
0: 啊，它这个用呼吸机，它相对用通过这个空气的这个流动，把你这个它这个气道的这个阻塞或不通畅的这种情况，它给你支撑起来了，让你这个改善它的呼吸啊、通气啊，改善这个血氧。
1: 嗯，
0: 当然如果还是不好的话，他们有一些，比如说你确实存在这个气道的这种。梗阻，那么可以他用一些手术的方法，但不是所有的都是重度的患者，可能你这些方法都改变不了的时候，可能是需要用手术进行一个改变。
1: 哦，您看哈，这个打呼噜啊，确实是会引起我们其他的一些疾病，但是也是可以改善的。哎，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请教一下您哈。还有的朋友说哈，那刚才您说了这种叫异态睡眠哈，梦游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哈，有些朋友说我不伤别人，但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觉得这个腿特别难受。哎，比如说我就是看到有些朋友睡着睡着哈，突然间这个腿就得蹬一下，必须他要动一下才可以缓解哈。结果呢，他可能越动就越睡不着了。所以这样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属于睡眠障碍呢？
0: 这个也是一种，
1: 也是一种。
0: 对，
1: 这神经性的吗？
0: 这个是反正神经科管的问题，它就是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很多病人呢，他就像您说的，他比如说稍微不舒服，活动一下，哎，好了，他就睡了。
1: 嗯，
0: 或者说是他觉得这个这腿疼了一下，他揉一揉就舒服了。
1: 对，
0: 他可能就不觉得是一个疾病，他也不跟我们说，就除非我们特意。有时候我们看睡眠门诊的时候会特意问病人有没有出现这种腿不舒服啊、酸胀啊，
1: 是
0: 或者像蚂蚁爬啊、虫子咬的那种感觉
1: 啊，还有蚂蚁爬、虫子咬
0: 都有都有但我们会就特意去问他这些有没有这些症状，因为这种疾病呢，就我们所说叫不宁腿综合征，其实挺常见的，但容易漏诊，因为大家也不太重视。你想你就腿不舒服一下，你活动活动就好了，你多数人可能也不会去提这件事儿。
1: 对对
0: 啊，你可能以为什么关节炎啊、什么慢性疼痛啊就过去了。而且呢，像这种不舒服，多数都是晚上，很少别人说白天不舒服这种不拧腿的啊，都是晚上比较多。然后呢，他就觉得是这个抖腿就舒服，可能觉得我就这个一个习惯，他不觉得是一个疾病。第三个就是他可能，比如说这个老不拧腿，他睡眠不好之后呢，他会觉得那我就干脆睡眠不好了，他可能忽略什么原因，那么他就会吃这个安眠药，
1: 没错，
0: 就可能也掩盖了这些，或者他不知道，比如腿难受，他觉得我的挂个骨科，
1: 对，
0: 要疼啊，我挂个风湿科。
1: 对对
0: 啊，我是不是焦虑了？我挂个什么精神科之类的，他就可能会误诊。而且这个疾病呢，它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客观检查指标，所以诊断上也是有难度的。所以就是我们像一般是经常做睡眠的话，也会经常去询问，因为病人他很少主动跟你说我腿不舒服，睡不着觉，我们也会多问一问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他关键不拿这个问题
0: 当回事，
1: 他认为是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他觉得就是我可以用各种东西去可以解释，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所以这就是比较麻烦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
1: 没错没错哈，您看还有这种情况，您比如说我有一些同事哈，他们可能是做夜间节目的，可能12点才上节目，也许11点上节目，12点才下节目哈，晚上啊，那么到家之后可能就会1点了啊，那么洗洗涮涮可能就会2点了，那么这个时候他2点睡，可能也会睡到8点，睡到9点哈。那么像这种，比如说他长期的这种昼夜的节奏的紊乱呀，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属于呢，哎，我觉得我晚上的时间很宝贵，我可能自己需要做的事儿很多，我可能晚上1点睡，但是我早晨仍然我也要6点起，就长期的这种睡眠不足，晚睡早起，或者呢，也有的朋友呢是我长期的这个昼夜的睡。

0: 去
1: 这是规律性
0: 刻意的，但是如果确实是比如我们工作的原因，各种其他的原因，有些必须做的事情，打算这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睡眠节律的影响，那不应该叫做睡眠障碍。比如说呢，第二天我又恢复正常又休息，这个就没关系，所以不用太紧张。还有一些老年人，就是他本身体内分泌的这种褪黑素的就是在减少啊，他这个昼夜节律就变差了，所以他也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没错。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这个时间段，我记得在特别早以前，我还看过很多书，大家就会举很多名人，
1: 嗯，
0: 有的名人就是睡眠时间特别长，有的名人睡眠时间特别短，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所说的6到8小时是一个平均值，
1: 哦，
0: 就是你落在85%的这个区间之内是正常的，嗯，但你可能因人而异，可长可短。
1: 嗯，您看哈，刚才我们还说到了很多造成失眠的原因，那当然了，我们不说短期失眠哈，我们说一说这种严重的吧，长期失眠。3个月以上的这种失眠哈，那么张主任，您看我们长期的这种失眠哈和慢性的失眠，是不是和我们的一些精神问题是有关系的？您比如说焦虑的朋友，我甚至听到过一个朋友说，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焦虑状态了，我已经是焦虑症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已经连续有3个月几乎没怎么睡觉。他说的几乎没怎么睡觉，就是晚上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可能1-2个小时就醒了。那这个焦虑这种精神状况是不是直接的也会导致失眠呢？
0: 这个问题就是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就是一般呢是到我这儿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啊或患者，嗯，他来这儿的时候，他可能不论是睡眠的问题，他或者他焦虑状态，他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1: 哦，
0: 就到我这儿的时候他已经是并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我让他去想一想哪个先出现哪个后出现，嗯，其实病人肯定是很难区分到底是我先睡不好觉然后就慢慢焦虑，还是先焦虑再睡不好觉啊？你让他再想，嗯，他这更焦虑了他。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你就别想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就是精神和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就是除了这种我们说睡眠的这种药物，针对睡眠有很多不同的药物来改善。
1: 对，您看哈，有很多的药物来改善，但是呢，在我们2025版的这个失眠症诊断和治疗指南当中哈，它也提到了叫推荐失眠认知的行为疗法作为失眠的一线治疗哈。那么什么是失眠认知的行为疗法呢？它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吃安眠药有区别吗？
0: 咱们先一步步谈，先谈谈这个什么叫
1: 认知行为疗法。
0: 行为疗法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方式、它和那个我们所说的药物疗法它有区别，它首先作用机制不太一样。我们所说的这个认知行为疗法呢，它是通过调整这个不良的睡眠习惯，纠正这个错误的认知，

0: 好，这些小软件很多都是助眠的软件，可能会请你听一些助眠的音乐呀，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挺管用的哈。我们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好，那么最后啊，我们说一说有关老年人睡眠的话题。老年人呀，他普遍呢睡眠的时间会相对比较短，但是老年朋友呢可能觉得自己这个睡眠时间短，哎，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可能我年轻的时候睡8个小时，哎，我60岁以上了可能睡6个小时，我70岁了可能就睡4-5个小时哈。但是这个对老年人的就是这种身体和气质性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哈。所以我们说老年人失眠的话，您建议他们首选的是这种药物疗法呢，还是非药物疗法呢？我们怎么找出他的失眠的原因，他适不适合用咱们的行为认知的疗法呢？
1: 其实老年人现在这个群体是越来越壮大了，
0: 是的，嗯，
1: 慢慢你可能已经快进入到老年社会，到了一定年龄，一些老人所说的一些症状我们可能就会慢慢的体会到他的痛苦了。这个睡眠问题确实是各个年龄段都会碰见，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他的一些生理的问题，有些老年人肯定会有很多基础的一个疾病，是吧，高血压呀，肺的不好，
0: 心肺功能的
1: 下降，
0: 哎，对，
1: 还有帕金森，动作迟缓等等，这都会，这些慢性的这种基础病，它都会干扰正常的一个睡眠啊。另外呢，可能老人会有一部分呢，就是情绪的问题也比较常见，焦虑、抑郁的，但这部分情绪问题也会影响他的睡眠。第三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老年人，可能多数多多少少得吃有一种或两种疾病，会吃一些药物。
0: 对，
1: 那么有些药物，降压啊、平喘这些药物，它会引起兴奋啊，吃完药物啊。有人吃小，刚才我也听到有人吃完激素也兴奋，我还见过那个病人吃完激素真的满脸通红不睡觉，就有这种。所以老年人他这个睡眠问题呢，他是有多方面因素引起来的，但他的睡眠特点可能也会不会像年轻人睡一个整觉，他就慢慢的可能睡眠时间变短，
0: 对，
1: 睡眠是片段化，一会儿打个盹儿，一会儿打个盹儿，他是这么一个睡眠的特点。那么老年人呢，如果出现了这种睡眠的问题，其实我们首先推荐的还是一个非药物疗法，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认知行为疗法，这相对来说呢，优点。

0: 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
1: 哎，
0: 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
1: 嗯，
0: 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

0: 的蛋白质，
1: 蛋白质啊，就是含量就更高，大家这显而易见的啊，
0: 哎，这就是合格了，
1: 数字上对
0: 合格了。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合适双有机的这个全脂羊奶粉，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哎，它是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

0: 手里边的有些人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他怕它有膻味儿，
0: 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闪蒸脱膻的技术。
1: 哦，就是现在新工艺是吧？这叫
0: 也不叫新工艺了，就是你只要肯注意，它就能把这个膻味降到非常非常低。
1: 好，
0: 它是用负气压物理闪蒸脱膻的这种方法去挥发羊奶的这个膻味，保留淡淡的这个奶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浓郁程度要更加的高一点，口感非常非常的爽滑，而且有淡淡的清甜。这个甜味儿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儿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5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

及展港综合文体中心，这三个场馆呢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感受，赛事娱乐、亲子活动、沉浸学习一应俱全，体验感也更加的丰富多元。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打卡离雄安站最近的场馆。

0: 那其实咱们这个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它的是一个亲子主题的一个场馆，对吗？
1: 是的，目前我们到三层可以看到，一至三层呢，目前我们都是以儿童为主的，包括我们的以上四到七层的空间，其实都是主打的以这种儿童啊、青少年成长空间啊这么一个主题来打造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三楼可以看到我们的攀岩区，它一共是200平米，它呢是分三条赛道，分三个区域，一个呢是初级的区域，包括我们的中级区域以及高级区域，它所有的里面的模块呢都是一种可移。

0: 也是特色的，去进行一个周末的分享。
1: 比如说这些活动，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提前得知呢？
0: 首先我们是会有雄关文体购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一些社群呢，包括线下的一些推送，都是可以去让周边人去提前了解的。
1: 好，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段来比较好？比如说什么时间段人多，人少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平时呢，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区域有这个自习区域，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呀，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周边的儿童，还有其他区域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建议呢一些自习的朋友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来。
1: 好，那有哪些亲子活动呢？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
0: 亲子活动的话，目前我们只有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绘本阅读。
2: 好，从图书馆出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童梦星河艺术中心的一个剧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剧场呢总面积是1300平，那么我们的剧场定位为儿童友好型的艺术中心，同时我们拥有453个座位，以及我们里面包含化妆间呀，包括排练厅等等一些配套空间。
2: 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有哪些演出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从我们6月18号开业呢，一直持续到8月9号。从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尚美影官方授权的剧团，到河北省杂技团以及河北省话剧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类的儿童剧。儿童剧的剧目呢，包括这种安徒生的《盛会》《葫芦兄弟》《白雪公主》。这个期间呢，都是对外去进行表演观看的。
2: 那它的一个上座率怎么样呢？
0: 上座率的话，平均以我们的这个开业至今的数据来看呢，都能达到60%到80%。
2: 那就是可以的哈。而且我看到这个剧目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亲子啊，还是小朋友们，甚至是我们已经放假的这些中学生们，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因为从我们的这些剧目呢，可以看出来，它都是以儿童剧居多。这个呢也符合咱港文体中心的这个亲子的定位。以及我们这个剧场呢，它的全称你也看到了，叫这个"童梦星河"的这个艺术中心。打造的就是儿童友好型的，包括我们整体场馆的一种儿童友好的主题。
2: 好，那这个4楼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好，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去5楼吧。咱港综合文体。

0: 家长啊，包括孩子的面积最大的，我们里边有一些沙发呀、桌椅呀，方便一些家长父母去进行休息，比如说工作，这么一个区域。
1: 那还是挺方便的。我看它旁边呢，就是一个叫做酷玩会的一个游乐场哈。
0: 是酷玩会呢，它是。

0: 篮球，包括我们的一个 PS5，都是可以进行一些亲子互动，家庭一起共玩的这么一个空间。
1: 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哈。
0: 没错，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游戏设备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一些街机游戏。
1: 没错。
0: 比如说一些拳皇啊，还有一些越南战役啊这些小游戏，也有一些这种家庭亲子互动的，比如说实况足球，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机，种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1: 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0: 是的。
1: 好，那太有情怀了啊。那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啊，玩两把我们这个电玩，放松放松心情啊，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它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呢？
0: 目前我们整个场馆虽然说是主打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成长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亲子类的。那亲子类呢，一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比较多。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去这个，比如说去游戏厅啊，去哪儿啊，这个家里面都是一般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是主动带着孩子去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六楼哈。六楼就相对安静一些了。
0: 是，六楼呢，它是我们同时兼顾了全民健身，还有一些像最近很火的一些拼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乐高，一些拼装区域。那同时这个全民健身场地呢，我们是有14片羽毛球场，包括2个篮球场，里面我们可以去举办一些一些全民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同时呢又能为周边的这些单位去举办一些企业运动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团建啊，场地这么一个空间。那同时六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拼豆区域，里面我们有这种体验区、拼装区，还有一些选材区，包括我们的拍照打卡区域。我们其实六楼呢是我们整个场馆最火的一个区域，基本是不分节假日的，每天人都是非常多基本都是家长啊带着孩子一块来拼装的，一拼呢就是每个人3个小时、4个小时起步。同时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些拼豆的这些需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1: 看出来了，人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六楼好像是一种运动和益智相结合的一个楼层场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叫创意像素工坊。
1: 好，非常棒。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七楼了，七楼是我们的最高一层了吗？
0: 对，七楼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层。
1: 1至6楼是可以坐扶梯上楼的哈，那七楼需要坐直梯了。
0: 是的，七楼呢我们要坐直梯上去。
1: 好，七楼好像更加有神秘感呢。
0: 是的，七楼叫极速四驱空间。那通过四驱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主玩四驱车的一个地方。
1: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感觉这里好玩吗？
2: 好玩。
1: 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3: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1: 儿童乐园啊，还有拼豆是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七楼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七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那么七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3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2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那目

0: 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1: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0: 是的。
1: 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好，那我们从一楼到七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攒港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设施啊。

0: 计有700个停车位，以及距离我们南面100米的有中国雄安体验中心，里面目前有开放187个停车位，所以我们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好，非常感谢邹馆长全心耐心细致的陪伴和专业的讲解，也带我们沉浸式的解锁了雄安先进文体地标攒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全部魅力。也相信啊，听完了这

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一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我们打卡了以亲子为主题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主打一个陪伴，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那接下来呢，喜欢看乒乓赛事、喜欢运动派对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雄安体育中心，体验热血运动盛宴。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雄安体育中心，我身边呢是雄安体育中心的赛事活动部项目经理陆朝阳。陆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经理，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雄安体育中心，感觉这个外表呀是非常的恢宏啊。那从空中看啊，有人说它是三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

0: 游泳馆，
1: 嗯，
0: 二层是羽毛球馆，
1: 嗯，
0: 我们的中间场馆是体育场，场中心是一片标准的天然草足球场，
1: 嗯，
0: 足球场外侧是一圈标准的800米塑胶跑道，
1: 嗯，
0: 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足球和田径的需求，
1: 嗯，
0: 同时我们最东侧是体育馆。这座馆的话是日常作为篮球馆使用。
1: 嗯，那这些场馆现在对这个全民已经开放了吗？
0: 是的，已经对大家开放了。
1: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怎样去预约呢？
0: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雄安文体购小程序来预约我们场馆所有的运动设施。
1: 嗯，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呢、啊、北京啊天津的一些公司啊团体啊想要来团建举办这个赛事，咱们目前是可以承接吗？
0: 可以承接，我们也是热烈欢迎大家过来举办类似的活动。
1: 好，那我们这个雄安体育中心啊除了可以承接这个国际的赛事还有日常的赛事，又是如何来平衡专业竞技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健身呢？
0: 我们雄安体育中心的定位本就是集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文化演绎于一体的综合体。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日常举办专业赛事活动以外，全民健身方面我们也是对大家全民开放。
1: 嗯，
0: 日常我们开放游泳、羽毛球、篮球、网球、射击射箭等一系列的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
1: 嗯，
0: 也是欢迎大家来体验。
1: 好，刚才陆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啊，我们这个场馆里面有篮球馆、游泳馆，还有这个射击馆啊，可以说是项目非常的丰富。我在一楼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游泳啊。那现在我们正值暑期了啊，这个场馆的设置和安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正值夏季炎热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游泳馆是异常火爆的。
1: 嗯，
0: 日常我们接待市民和疏解单位的员工都过来游泳、游玩。
1: 嗯，
0: 在游泳馆的周圈，我们都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
1: 嗯，
0: 全程看护大家。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嗯，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0: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1: 嗯，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
1: 嗯，
0: 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
1: 嗯，
0: 在这条街区上面我们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活动，比如现在正在开展的畅享生活季活动，是从5月一直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都在开展。它是以全民 K 歌赛事为核心内容，将烟火美食、现场音乐演出有机结合，同时线下的市民可以沉浸式的逛市集、听音乐，我们还会全程直播，线上的网友也可以全程观看。
1: 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刚才这个陆经理也说了，我们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是从5月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向全民开放的哈。嗯，那除了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活动吗？
0: 后续我们也在规划推出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荧光派对活动，它是将运动和荧光元素结合起来，参与者是穿戴荧光装备，在星空下参与轻运动的活动。
1: 嗯，
0: 同时我们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潮轻运动的赛事，比如说匹克球会员赛，匹克球爱好者可以有平台进行一个切磋，还有网球击屏挑战赛，是将网球的技巧性和击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
1: 嗯，好，那么这些活动都适合哪些人群呢？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0: 对于亲子类，我比较推荐网球击屏挑战赛，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体验其中的乐趣。
1: 嗯，
0: 那么对于全家一起玩，或者是叫上一群朋友过来玩的话，我比较推荐荧光派对活动和匹克球会员赛。
1: 嗯，好，那这些活动呢，感觉都是动态感非常拉满的一些。

0: 忽略了赛事的本身。
1: 嗯，
0: 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雄安新区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坚定步伐。
1: 嗯，
0: 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朋友，
1: 嗯，
0: 走进雄安，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与活力。
1: 嗯，
0: 对于游客和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球顶级水平赛事的机会。
1: 嗯，
0: 那么雄安不仅承载着国家战略，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没错。那刚才听了这个陆经理的介绍啊，从街头音乐、荧光派对，再到这个趣味球类赛事、专业乒超联赛，活动类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很多的外地游客

0: 级公共文化场馆。咱们整体设计借鉴了古籍简牍的造型，底层像一本翻开的书页，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1: 霍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0: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九层，分为地上七层和地下两层。
1: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层、二层主要以动为主，一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在我们一层的西侧呢，有集中传输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馆员熊图。二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6层是咱们艺术专区和地方文献专区，7层是咱们的临展区和空中花园。那么咱们的地下一层呢，是智能密集书库和智能轨道调阅分拣系统。
1: 可以说整个这个场馆的空间设计是。

0: 我们组织孩子们从书本中走出来，开展一些探究学习、志愿服务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第三类是咱们雄图少年京津冀文化课堂，这是一个青少年的文化课堂，主要面向的也是咱们8到18岁的青少年。我们会定期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围绕咱们京津冀历史文脉等主题展开讲座。比如之前呢，咱们就邀请文博专家讲过燕赵风骨，把博物馆里的文物和史册里的故事带到孩子们面前。
1: 可以说对这个小朋友打造的这些三项活动啊，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啊，而且也各具特色。那有没有这个健康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呢？
0: 我们在暑假联合雄安宣武于医院开展了我们雄图健育未来宣武课堂的活动，它是宣武医院带给我们的系列类的健康科普项目。第一讲我们是在7月5号做了一个夏日保卫战，针对咱们夏季肠胃养护进行了一些科普，非常受大家的欢迎。第二讲呢，我们也继续延续这个思路，围绕夏日高发的一些健康问题，搭配上有趣的互动，请咱们专业的老师展开专业的讲解，把咱们北京优秀的医疗资源也转化为咱们市民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
1: 可以说这些健康科普类的活动更加受大家的欢迎哈。那么我听说了咱们图书馆呢还举办了一些特色的研学活动。
0: 与其说是研学，不如说是给青少年开展的一场夜间探索的活动。咱们雄图奇妙夜品牌下面的探秘爬行动物也是我们暑期重点推荐的项目，这个是我们夜间的一个系列活动，主要也是面向咱们的青少年。孩子们在探秘爬行动物这一个专题中，可以近距离的观察爬行动物的标本，了解它们的习性，在咱们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观察记录、手工制作。之前呢，我们还做过昆虫夜探、观星科普，这次爬行动物的主题也延续了阅读加上自然探索这么一个思路，用真实的观察体验代替书本上抽象的描述，让孩子们在夜晚的图书馆发现一个不一样

0: 场馆呢，公交、自驾、骑行出行都非常的便利，距离也非常的近，完全可以规划成一日游的路线。不管是亲子家庭、运动爱好者，还是喜欢书香文化的游客，来到雄安呀，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休闲好去处。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呀，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